0: 这是高潮吧？嗯，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对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嗯。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小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对对对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

0: 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结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的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对呀，这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
0: 我
1: 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啊，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从哎锦州啊，这个马场从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推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2: 小姐，您的咖啡。
1: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八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

0: 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0: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4: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暖。

0: 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1: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
0: 定。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2: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0: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3: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4: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5: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剧组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7: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8: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7: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8: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3: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

0: 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林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林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林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9: 上课，
1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说一句呲楞蹭蘑菇话的话呀，以后那个老蘑菇酒楼，我是外掌柜，你是内掌柜。

0: 金啊，银子，哎呀，翻着滚的，叮铃当啷的，就往咱们这酒馆里头滚呐！你就请这个大破锣，你是这会装吗？你
1: 这话敞亮，就这么定了。不喝啊，
0: 美人计，跟我玩美人计，你忘了吧？我老蘑菇是从关东山大林子里混出来的，我什么阵势，什么样的娘们没见过，跟我来这套。
1: 行，你说啥就是啥吧。哥，妹子劝你一句，人这脑袋啊得转，但不能转太快了，太快了容易扭断了轴子。
0: 哎，等说急就急，
1: 你往后这种玩笑少开，伤人心。
0: 是，可错了，坐，妹子，来，坐，哎呀，可错了，哥给你赔不是啊。

0: 哎呦，掌柜的，嘿，好啊，下位人，里面请。
1: 哈哈哈哈哈，掌柜的，

0: 吓死我了！吵吵啥呢？
1: 没事，睡吧。
0: 你再这么一惊一乍的，我都不跟你一屋睡了。
1: 行，明天你去三义岭玩。

0: 真烫上酒了啊！
1: 你临走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每天给你烫上个热酒。
0: 那你还说了呢，我十天要是不出来啊，你就进干饭盆洗我去。
1: 酒烫热了，自个儿倒着喝吧。

你眼睛咋的了？我这辈子啊，省灯油钱了，我赚大了，是油麻子的人干的。

喝酒，来，咱喝酒。来，你从我这刚走，就有人来寻你。问你走的哪条路，进山去干啥，手里都拿着啥家伙事儿。我不想给他们说，他们也没逼我说，只是临走说是要借我的眼珠子玩几天。借就借呗，好借好还就行啊。 你看，你都回来了，他们一点动静都没有。哎，不讲究。

0: 我这辈子活的也算是够本。老天第一大，关东山第二大，我第三大。除了他们前面两位，他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有吃有喝，自由自在。哎，对了，兄弟，你在这会儿不想起啥了？
1: 你想啥你就跟我说，我都给你办了。
0: 我想起了当年咱顺江放牌的时候，江边上那些娘们儿，他知道咱腰里有钱啊，一个个红脸蛋红嘴唇红花袄的绿裤子，就跟那小妖精一样，那红红绿绿的一排排的站着，照着那手又舔着嗓子给咱喊着，
2: 嘿，大哥呀，快往江边靠吧，家里的菜炒好了，香着呢，这酒啊给你烫热了，绵着呢，花被窝呀都给你铺厚实了，暖着呢，你听听你听听、哎、
0: 还有呢，
2: 大哥呀，忙了一秋了，风里浪里不容易啊，也该靠岸上来歇歇了，你听听，歇歇，快有个好歇呀！啊，
0: 哎呀，那时候咱年轻啊，痛快。
1: 哥，跟我走吧，啊，我那儿呢。好吃好喝，
0: 啥也别说了，我哪儿也不去。我这个人啊，这一辈子累自己行，就是不能累别人。我啥都能卖，就不卖朋友。不卖。这壶酒啊，你就回去吧，家里的人还惦记着你。

0: 忙着呢。
1: 吵架了还问？
0: 妹子啊，我呢，回去又好好琢磨了一下，我觉得还是回那个关东山的大老林子好。
1: 回关东山干啥呀？大连街多好呀。
0: 不知道，那关东山是真好，我跟你说。那我要是走的话，你跟我走吗？那关东山呀，我跟你说，就那大老林子，哎呀，你往里头一钻，做只野鸡都舒坦。
1: 去你的！
0: 那你给我句实在话呗。
1: 你是跟我逗着玩呢，还是说真格呢？
0: 我说真格的。
1: 哥，那天晚上我是喝了酒，说了酒话，但是酒话也当真。只要你对我好，你上哪儿，我跟你去哪儿，这辈子我跟定你。
0: 对我死心塌地了。
1: 你满身本事，又爷们儿，跟着你，吃不了亏。
0: 你嘴咋那么甜呢？
1: 那你都准备好了？
0: 准备啥？
1: 钱呢？
0: 这不用你操心。
1: 哎呀，谁愿意操心？真是的。
0: 我给你叫个实底儿啊，这店已经让我给卖了。
1: 卖了？
0: 有点事儿。
1: 那半拉子他们知道吗？
0: 知道能卖吗？
1: 那这得卖不少钱呢吧，哥，你还真够爷们儿啊，有血性，硬茬子。跟你走，我是踏实了。
0: 那咱今天晚上走？
1: 这么急？
0: 你一个人不说走就走啊？
1: 那我也得收拾收拾啊。
0: 你知道三道沟哪儿有一座小石塔吗？
1: 知道啊，大连街的人谁不知道？
0: 咱今天晚上2点在那儿见，不见不散。

0: 你家到底在哪儿啊？那边。啊？那边。这都走三圈了。那你家到底在哪边？
1: 哪边都不是，我没家。
0: 爸，你这瞎指挥啥？你说这啊？
1: 我跟你说我没家了，你不信啊？我当然得指挥了。
0: 你家哪儿去了？没爹没妈，没兄弟姐妹，就老哥我一个。走哪吃哪，吃哪睡哪。
1: 那你往后打算咋办呢？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以前呀，还真不知道该咋办。嗯。现在不是碰上你了吗？算是知道咋办了。
0: 这啥意思呀？
1: 能啥意思呀？跟你走呗。跟我走？啊？ 我不比那个老猎人强多了，他老抱我们杨子，我鲜花一朵的，你能带他走，当然也能带我走了。
0: 丫头，这不是一回事儿，
1: 这就是一回事儿啊！别啰嗦了，赶紧走吧。你要是不想带我走，那你干嘛要救我呀？我早死了不就完了吗？就一句话，今后我就是你的人。

0: 这话咱可不能随便说啊。
1: 我一黄花大闺女我都不在乎，你老瓜蛋子你在乎个啥？
0: 天德，我家里头有七小。
1: 那没事啊，我把他们都杀了不就完了吗？啊，赶紧走吧。

啊。

0: 才来呢，吓死我了你。
1: 等急了。哎，你这带这么大包袱干嘛？里边装的啥？
0: 啥都有，一年四季的衣裳，还有八双鞋。
1: 真的假的？我看看。
0: 看就看。看。
1: 看来你是真打算跟我走。
0: 你这说啥话呢？我骗你干啥？还有样东西呢，给你看。
1: 什么呀？这，哎呦，这么多钱哪来的呀？
0: 我把这些年积攒的都拿上了，肯定没你多，但是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呗。
1: 那你这家底够厚的。
0: 家底儿不厚，我是把我奶奶留给我的祖母绿戒指给当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回头咱俩把钱都汇一块儿，关东山开馆子去。
1: 看姐穿好了。
0: 要不你拿着。
1: 不，你拿好。姓洪的就火烫的，我老母我对天发个誓，我这辈子我就对你一个人好。
0: 你要想对别的女的好也行，回头我就把她掐死。
1: 掐死了就掐死。
0: 哎，咋不见你拿行李呢？
1: 咱们今天不走。
0: 为啥不走了？
1: 那个酒楼没卖出去，还得等两天。
0: 你不是说酒楼已经卖了吗？
1: 不是，是这样。你看啊，你听我说，你对我真心实意，我老蘑菇我发誓，我一定掏心窝子对你心意，所以

0: 我这心你明白不明白啊？
1: 不明白。不是你啥意思啊？合着你今儿晚上就没打算带我走是吗？你耍老娘呢？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我，哎，你这么着，你把这账算到我脑袋上，我以后我连本带利一定还给你。
2: 掌柜的
3: 来了，
2: 昨天开眼了吧？
3: 啥意思啊？
2: 逮着宝贝了？
3: 我这天天都有宝贝进账，你说的是哪一件啊？
2: 祖母绿戒指。
3: 你说啥？
2: 不是拿你这儿点的吗？
3: 你说的是谁呀？
2: 古三妹都跟我说了
3: 啊，
2: 呵
3: 呵，你说古三妹呀、啊，
2: 她的祖母那戒指在你这儿吧？
3: 怎么了？
2: 那戒指可是个宝贝，古三妹她保准还得往回赎，所以麻烦您呢，给她看好的。
3: 古三妹来的时候啊，眼泪都串成串了。这个戒指的轻重，我还会不清楚吗？能多给他留一天，就会多给他留一天的。
4: 得嘞，拜托掌柜了，告辞。
5: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办？在长安是你夸大，我为什么是让你耍奸猾，左手拿着两粒多吃
6: 爷，您慢走。
1: 哎呀哥，你可回来了。
2: 咋了？
1: 问我说，三爷不是回老家了吗？我说三爷是回老家了，他又说在街上看见三爷了。
2: 在哪儿看见的？
1: 南二道街。他说他本来想上前跟三爷唠两句，结果道上人太多，一转眼三爷就没影了。
2: 这老白头他眼睛是不是花了？
1: 这谁知道啊？要不然你问问去。麦克，要是三爷回来了，咱们还走吗？
7: 三爷，哎，忙着呢。这个干活喝着酒啊，是越干越有劲儿。
2: 我听说你看见三爷了。
7: 看见了，我还正要跟你说呢。
2: 这有点事。你看准了没有？
7: 看准了，我的眼睛又没毛病。而且这三爷那天还勾着身子，别着个膀子，手里还杵了个棍子。要不是那天大街上人挤人的，我就上前跟他唠个唠个。
2: 不过这话说回来，你说三爷在大连，他不来咱们老酒馆，他在大街上溜达。

0: 难不成是我看错人了？
1: 不准是看错了。你想啊，三爷他能佝偻个身子还拄着个棍子吗？

0: 你去吃饭去。不饿。你都过一宿了，能不饿吗？再说到饭口了，不饿也得吃点啊。我说不饿就不饿，你就别磨叽了。没睡好觉啊？
1: 谁没睡好觉啊？我凭什么没睡好觉啊？
0: 你看你这两眼通红的，黑眼圈的了，你
1: 行了，我这忙着呢。
0: 还说对我好呢，转眼就不认人。你看你，我怎么不认人了？你看我那个心里不是想着你？你看那谁呀？是三爷吗？
1: 我这昨天晚上没睡好觉。
0: 我眼睛看不真灵，看这衣裳像是三爷的，赶紧出去看看。
1: 等等等等，他要是三爷啊，他想进来就得进来了，
0: 他要不想进来呢，你找他也没用。那你也得问问他，为啥走了又回来了？你看他都佝偻成啥样了？

走了啊。

0: 这房契就在这儿。你看我这个饭馆呢，你说这前前后后楼上楼下都看了多少遍了，是吧？
1: 钱，
0: 你什么时候拿钱了呀？
1: 包掌柜，这可不是个小钱儿啊，你总得宽心我几个人。
0: 黄老板，我跟你说啊，我这个店看上的人可是多了去了，出的价儿比你高。那要不是咱俩这个交情，而且是你先说的，

0: 能留到现在？这不早卖出去了？啊，
1: 包掌柜，我知道你是讲究人儿，可是现在谁家有那么多闲钱呢？这样，你再宽限我10天，到时候我拿不出钱来，我跟你姓。
0: 你拉倒吧你！啊，你叫侯青天，你姓我姓姓包，成包青天了。
1: 那你不赚大发了你？我这不是为了表示诚意吗？
0: 哎，诚意，你看你有诚意，我也有诚意。
2: 问题你得把那个诚意，你得给我交个底儿，就是眼下你那个诚意能多诚意出多少钱来？
1: 凑吧凑吧，我能拿6成。
0: 6成，侯掌柜啊，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可是看着咱们的交情，6成就6成了。你今天把6成给我拿来，这个店马上就归你。
1: 包掌柜，我说的6成，3天以后。
0: 你怎么又3天以后了呢？
1: 我那朋友说呀，3天以后才能把钱还给我。
0: 不是，你这样，你也别再绕弯子了啊！你就实话实说，你给我交个实底儿。今天，说的是今天，你到底能拿多少钱？
1: 30%。
3: 天黑之前，我能拿出40%。

0: 晚上两点，老地方等你。
1: 我这刚把衣裳洗了，又要走啊？
0: 咱有钱了，在乎这几件破衣裳啊？哥全给你买新的。
1: 钱拿着了？
0: 今天天黑就能拿着。
1: 这回不改了吧？
0: 不改了，顶死了。

0: 话。
1: 你干什么？你们
0: 干什么？
1: 你

0: 认不认？
1: 糊涂着呢，弄不清楚，闭不上眼。
0: 你问，
1: 我最后那刀扎进去半截子，从后背到前胸，
0: 扎透了吧？
2: 透了。
0: 老天爷有眼，留了我条小命。
1: 你放这半拉子和雷子亮都不着，
0: 为啥要找古三妹？
2: 他们仨都在你眼睛里盯着。
1: 真没想到，古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0: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1: 我想过，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2: 老穆。四大掌柜啊，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就不得不放了，小苗，花子，手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了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吧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实安稳。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南山没有爱，风吹过人海，我在锦州等你，你却不回来。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
1: 微
0: 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啊，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
1: 对对对，
0: 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欢迎。啊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对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走。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的。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对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是。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嗯，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了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管的镜头，
0: 听听那声，
1: 我会听个高潮吧，
0: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

0: 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1: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0: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1: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0: 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再给他们写歌，
1: 锦州大勇啊，
0: 对对，
1: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0: 不是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但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
1: 轻
0: 或者
1: 摇滚，
0: 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1: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0: 对对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1: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
0: 疲
1: 惫、心
0: 惫、
1: 酸，
0: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说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班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了，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1: 来听听。
0: 但是我那司机，
1: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0: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锦州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0: 家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1: 啊，弄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0: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1: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葫芦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直接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0: 去找那个小酒馆。
1: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0: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1: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0: 共情
1: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1: 20首左右了吧。
0: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一首歌？
1: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0: 那个锦州男孩。
1: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0: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1: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0: 好。
1: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大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哎，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那留言。

0: 很高兴，你又很欣慰。你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
0: 我
1: 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哇，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色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了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的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上我读哎锦州啊，对马上我读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个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这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

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
1: 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我是真没想到，顾三妹跟老白头能闹出那么大动静来。
1: 你还没想到我还活着吧？
2: 我想过，
0: 但是我想你要是活着肯定得回来，就是伤得走不动也得派个人回来报个信儿。我等了两天什么动静都没有，所以我琢磨着你是死了。
1: 老穆，自打掌柜啊去了关中山，你就起了凡心了。这么些年了，我真是不想把你往坏了想啊。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闹出动静，我就不得不放了。小苗，华子，是我给送走了。我是把血溅了孩子身上，不出我所料，你忍不住了，就下死手吧你。老天爷保佑，我是死中得活呀。我心里。没证据，我就找了老白头，让他找吴三妹，让他帮助我，我让他接近你，一来是看着你，二来我想他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话说到这儿了。都明白了吧，
0: 吴三妹，咱俩的事儿都是假的吗？
3: 有一件事是真的。
0: 再见。
3: 为了让你相信我，我把我奶奶的戒指给点了。
0: 听说你点戒指的时候那眼泪都串成串了。
3: 老蘑菇，就凭你这心眼儿，干点啥好事干不成啊？怎么就偏偏走着邪路呢？
0: 你那心眼儿也不少。哼，咱俩要真成一对儿，别人还真没吃饭的地方。
3: 做梦去吧你！
0: 血的真真，所以我选到里头。我这出不来了，
3: 不演真点儿，能晃瞎你这双老眼。

好端端的天仙配，硬生生的给演成穆桂英了。这是我这辈子看过最过瘾的一出戏了，服了。

0: 你说啥呢？
1: 整个人
0: 弄来了，你快看看他说啥呢？
1: 整个人来了。

0: 们是人，不是鬼。
1: 满头大汗，真是累坏了啊！
2: 大哥，你可回来了！
1: 哎呦，这大喜的日子你们哭啥呀？啊，赶紧的，把好吃好喝的都端上来吧。
0: 老三，
3: 哎，
0: 赶紧的，先给我找间空屋子。
3: 没空屋了，啊，面那屋。
0: 他们俩呢？
3: 进屋再说，进屋再说。
1: 小棉袄是谁呀？女的。
0: 我闺女。

0: 我就说您福大命大，保准出不了事儿。
1: 到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人老人家没看上我，我一脚把我给踢回来了。小妙跟华子怎么了？
0: 说来话长，您走了以后啊，这老嬷嬷就不断的打听您的消息，她有了反心。后来有个叫陆逢春的老客啊，来报信儿，说您掉陷坑里边了，还有人忘给他扔石头，他想去救您，被那人发现了，这就逃回来报信来了。
1: 陆逢春谁？
0: 就那庄琼，老在咱们酒馆混吃混喝混住的那老客。
1: 是他，想起来了。
0: 老嬷嬷偷听到了您遇险的事儿，我怕他起黑心下毒手，我就把小苗和华子送到一个安稳地方去了。可这俩孩子在那儿没住几天就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我没看好俩孩子，大哥，我对不住您。
1: 文子，这事不怪你，啊，你对我们陈家够意思了。
0: 我要是再提防着点儿，也不至于为难两个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0: 给肉丝吗？
1: 嗯。
0: 就卧了个蛋啊？
1: 嗯。
0: 开饭馆呢，门头挺大，这碗口可真小。等等，你们这酒楼里头有几个女的？我，老陈的闺女，还有谁？说话呀！摇头几个意思呀？你不说话，你哑巴呀？给我找个能说话的来！
2: 来，给我看看伤。
3: 那还得脱衣服，麻烦。正长肉呢，就是。使不上劲儿，
2: 这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多亏了顾三妹和老白头，要不是他俩，还真是没人用得上。
2: 那个顾三妹的章程不小啊，

0: 当老板娘的料。
1: 啊，错了错了，他不能当老板娘，他要是当上了，非把您给吃了过去。
2: 我咋没看见他呢？
0: 出去办事儿两天没回来了。这古三妹吧，这哪儿都好，我就觉得她有点神叨。
2: 啥意思？
0: 说不上来。在外边有事儿忙，在酒楼里头也忙，那到底忙啥，说不明白。
2: 别的咱不说，你就说这武三妹，一门心思进咱们酒馆帮工，这事儿就挺奇怪，就是到现在我还没琢磨明白呢。哎呀，他心里是装着事儿呢。
0: 我觉得他心里是装着您呢。
2: 能不能别扯这事
0: 儿？扯点别的。大哥，这姑娘是谁啊？
2: 她叫小青天儿，跟外婆认识的。嗯，救过我的命，后来她的腿受伤了，走不了道了，又无依无靠的，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0: 长得不错，跟您热热乎乎的，是不是该叫声小嫂子呀？
2: 不是，去，
0: 大哥，大哥，咱们仇报了吧？那就好，您歇着。
2: 没想好怎么处置的，
0: 您回来了，您回来就好办了。

0: 一棍磨了这么多年了，别惯着他。放了吧。
1: 放了。
0: 但不能放他走。等过两天，我有话跟他说。

0: 你这是想干什么？
1: 想啥呢？是掌柜的先让你松快两天。 掌柜的说了，过两天还有话要问你呢，你自己掂量掂量，少动点那贼心眼子。

0: 兄弟，都是大哥不好，我一时迷了心了，干着不是人的事儿，你多担待吧。可是大哥平时对你不错，你就看在那些好上，也得搂大哥一把呀。
1: 我也就是念着你平时对我不错，要不然你现在让我捞你，我咋捞？
0: 你知道掌柜的他为什么把我给放了吗？
1: 我哪知道，
0: 你帮我问问呗。
1: 掌柜的都把你放了，你有啥想问的自己问多好。
0: 话是这么说，
1: 锅糊了。

0: 你到底还是没忍住啊！坏了规矩，拍个屁股就想走人，想得美呀！
1: 那我不走怎么着？你们搭理我吗？
0: 知道为什么不搭理你吗？嗯，你们不就想把我折磨死吗？得了，甭跟他废话了，按规矩办吧。
2: 挑挑脚筋，来呀，老子认了，
0: 大哥，
2: 先别挑，趁着还是个玄乎人，狗爸不惯的了。

0: 你这罐子拔的可真是一绝啊，真舒坦。那怎么呢？我就是不明白，哪里不明白？ 为什么要放了我？兄弟了这么多年，你拿绳子捆着，我心里头勒得慌。那你为啥又不搭理我？还是兄弟了这么多年，我没想好，我该怎样待你？ 当你跳上墙头想逃跑的时候，我知道我该怎么待你了。可当老三说要挑你脚筋，你没抱死一搏，只说出“我认了”三个字，我又改变主意了。
1: 为啥变？
0: 你还算个爷们儿！当年仇家追杀咱们的时候，大家伙都跑散了，咱们俩在一块儿跑了是整整一宿啊！我记得我的腿被砍伤了，你就背着我跑，那血淌了一道。 后来仇家顺着血印追上来，我让你走，你就是不走。你一个人护着我，杀了人，抢了马，咱们俩才保住了命。老蒙哥，要是没有你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赵海哥，我错了。老黄瓜，你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忘不了。就此一别，天涯海角，保重吧。
1: 掌柜的，我这辈子刀马劫财，杀人越货，99、81年我都经历过了。
2: 这么多年呢，跟着大哥你在走南闯北，刀尖上舔血呀、啊。我老蘑菇没含糊过吧？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啊。我娘死的时候我大哭过一场，这是第二回了。大哥，咱们可是过命的交情啊。你送我这烟袋锅，我就没离过身。可是自从这饭馆开了之后，你什么事都跟三爷商量，你什么都听他的。我以为大哥你把兄弟我给忘了呢。我以为你刚才说的那些你都忘了呢。我还想做你的兄弟，我舍不得。
0: 来世再做兄弟吧。我再问你一件事，当年是你赶老北风走的吧？
2: 在咱们饭馆待的时间长了，连累你，也连累兄弟们，怕引来杀身之祸。

0: 生我的气了，
1: 二气。老子，老蘑菇救过我的命，我得还那条命。眼下老蘑菇欠了你的命，这条命我替他还。从今往后，我欠你一条命。
0: 欠来欠去的，都给我欠迷糊了。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兄弟。
2: 老三就是老三。大哥，走！妙儿，你们是不是找你爹去了？
0: 妙儿，你爹替你们把仇给报了。

0: 哎，晴天啊，那个，你收拾收拾，咱换个屋。
1: 不用换了，我住这屋挺好。
0: 棉袄回来了，这是他的屋。
1: 我不管谁的屋，我炸了就是我的屋。
0: 我的妈也得。那个，棉袄，他是。
2: 你别说话。又是个浪蹄子，
1: 你才浪蹄子，
2: 有啥能耐亮亮吧？
1: 没啥能耐，
2: 没啥能耐，给我滚出去！
1: 欺软怕硬啊！我要是有能耐呢？
2: 有能耐，咱俩就伸伸手啊！
1: 要伸手得缓两天，等我这腿好了再陪你玩。
2: 少废话，你自个儿滚还是我帮你滚？
1: 我自己恐怕滚不了，要不你上来帮帮我？
3: 妹妹，姐你小心！
2: 好男不跟你斗，你边待着去。
4: 有活祖宗哎，别打了，
0: 棉袄，他是你爹的救命恩人。哎，救命恩人，
2: 他救我爹的命。三叔，这还几间空屋啊？
0: 没有空屋了。
2: 要不这样吧，胯子上古三妹屋住。我他古三妹住这屋，
0: 行。我想住这屋。
2: 你能换个屋住吗？
1: 你这算求我吗？
2: 求你换个屋住行吗？
1: 早有这话，省多少力气。
2: 古三妹是谁呀？
1: 是你娘吗？
5: 干什么呀，摔死我。
2: 没事别胡说八道，小心割你口条。
1: 我还不能问问了？我
2: 浪蹄子一个有啥好问的？
1: 谁是浪蹄子呀？
2: 我说来就来了。
1: 五三妹，你谁呀？我叫小晴天。
2: 哪来的？
1: 陈老头把我背回来的。你不信啊？不信你就去陈老头的背上找找，说不定你还能找着我头发呢。
2: 坐我炕上干啥？
1: 我睡这屋啊。
2: 这院里就这一个空屋了，谁不想住就出去。

0: 闷雷子。
1: 谁知道？没想过。你歇着吧，我走了。
0: 啊，这家里头除了咱三个女的，还有别的女的吗？
2: 有啊。
0: 谁呀？
2: 我娘。
0: 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瞅着呀？
2: 在我心里装着呢。
0: 看来得正儿八经舞弄一阵子。

0: 游啊，肉担子滚着个儿地往一边跳啊，转眼间披上了黄金甲，端上桌来乐开了花儿，乐也乐开花儿，哎呦
1: 好听。哎
0: 乐也乐开花。
1: 哎，我问你吧，为啥乐开花儿啊？
0: 你问丸子呀。
1: 我这我咋问呢？我
0: 睡呢。好吃吗？
1: 好吃。
0: 满嘴假话。
1: 嗯，我什么时候说假话了？
0: 好吃你怎么不乐呀？啊，
1: 好吃好吃，
0: 这不乐开花了
1: 啊？合着是我乐开花了？
0: 当然是你乐，还能丸子乐？丸子要乐开花了，那你还能乐吗？
1: 哎，这嘿，这嘴皮子还说不过你。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哎，
2: 来，
1: 他们家这丸子可是一绝啊！
2: 这小嘴巴巴的，看把他能耐的。
3: 也甭说啊，自打他一下地啊，给咱们这酒馆添了不少活劲儿，也添了不少口舌。啥口舌？您说啥口舌？三单位呢是来办公的，他从干什么呀？
4: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不全是为了给他养伤吗？
3: 人家伤好了，您总得给他个名分呢。天天这么晃来晃去的，算啥呀？大家伙都看得出来，他是奔着您来的。行不行呢？您得给个准话，日子长。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1: 从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婷婷，
0: 嗯，
1: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0: 都在这里头呢，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 金莲，
0: 嗯，
1: 这伤都好了，
0: 嗯，
1: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0: 你赶我走啊？
1: 不是赶你走啊，就怕你想家。
0: 我没家，我想啥呀？
1: 这不是怕你吗？一是在这待不惯，
0: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0: 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

0: 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目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八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更是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热垫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0: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5: 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0: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王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1: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0: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王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王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2: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3: 清晨八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4: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3: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5: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3: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6: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3: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7: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3: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2: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

0: 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黎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1: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2: 今天，我跟汤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
4: 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
6: 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7: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8: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9: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0: 下面播发。 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2、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1: 感谢收看，
10: 再见。

0: 你是在哪？我自己在屋呢，进来吧。净胡说！
1: 从哪儿胡说了？趁着机会，咱俩好好唠唠。陈点儿，
0: 嗯，
1: 给你买了两件衣裳。
0: 都在这里头呢，都在里头呢，还给你装了点钱，一会儿拿着吧。我这儿有吃有喝的，我用不着钱。
1: 陈点儿，
0: 嗯，
1: 那伤都好了，
0: 嗯，
1: 你要是真想老家了的话，就回去吧。
0: 你赶我走啊？
1: 不是赶你走啊，是怕你想家。
0: 我没家，我想啥呀？
1: 这不是怕你吗？一是在这待不惯，
0: 只要你在这儿，狗窝猪圈都待得惯。
1: 金莲，这么跟你说吧，我有媳妇儿，你要是奔着我留在这儿，那是奔错人了。
0: 你媳妇在哪儿呢？
1: 你管着在哪儿呢？有了就行了呗。
0: 看不见摸不着，跟没有一样。那是我的事儿，啊，你不用管。好，我不管你的事儿，我能管着我自己。
1: 不是，这怎么还动上手了？这还……
0: 我能管着我自己，我就想打你。
1: 景婷，我可是心平气和的跟你好好说话。
0: 你不用跟我来这些没有用的，张大头，我要是走了，你这辈子都别后悔。
1: 好，我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走。跟谁打招呼去？前面那
0: 么多客人呢，我挨个跟他们说说咱俩怎么认识的，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就问问他们，你该不该赶我走？他们要是说我应该走，我小晴天一个脚印都不会留在这儿。
1: 哎，你给我站住！你赶紧回屋去。 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0: 可是你说了，
1: 点儿，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0: 你要是为我好，

就赶紧把我报炕上去。陈文海，你要是再敢赶我走，就杀！

0: 啥呀？咋了？
1: 谁俩冰坨子塞我被窝里了？
0: 啊？还有这事儿啊？
1: 古三妹，是不是你干的？
2: 我又没招你，没惹你。
1: 你说这冰坨子不是你干的吗？
2: 懒得理你。
1: 古三妹啊，我知道你稀罕陈老头，所以呢，自打我进了这个家门，你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我早点出去。就算是这样，你也不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吧。
2: 小晴天，我告诉你，你被窝里那冰坨子不是我放的，爱信不信。
0: 睡觉。睡觉。
3: 姑奶奶，我是你再蹦，我那炕就给蹦塌了。你看看，
1: 行，我不生气，我能蹦吗？
3: 是。
1: 老陈，你说你管不管你闺女了？你说那么冷的天，她往我被窝里面塞冰坨子，这事我可都忍了。我忍来忍去，那蹬鼻子上脸，没完没了了。老陈，要管啊，还是你管你闺女啊？可你要是不管，那就得我管了。
3: 哎呀，这你们俩在我眼里头全是我闺女。
1: 我呸！我是你女人。
3: 闭嘴！
1: 闭嘴！也说完了。
3: 啊，小金蛋儿，我就替小棉袄先给你道个歉，啊？啊，不是，你消消气儿，赶明我见着他了，我好好说说他。
4: 小晴天，你不讲究啊？
2: 咋不讲究了？
5: 咱俩的事儿咱俩算，你把我爹掺和进来干啥？
2: 我懒得亲自跟你算。
5: 这话被你说到这儿，算是说死了。
4: 行，那咱俩就设个局，
5: 赌一把。你要是赢了，我从此再也不欺负你；但你要是输了，你就立马给我卷铺盖走人。
2: 赌什么呀？
5: 单挑。看谁拿得住谁。
2: 不敢了，我都吓死了。
5: 比字据啊，
2: 拿笔来。
3: 这地挺干净的，不用天天扫啊。
2: 脸你咋天天洗？
3: 我一个比一个嘴溜啊。
2: 少拿我跟别人比。
3: 问你个事儿。
2: 说。
3: 这两天那小棉袄。

0: 你这帮帮我，这不行啊。
1: 行啊。
0: 啊。
1: 但是不能白帮。
0: 啊。那就是，我还得帮你办啥事儿啊？
1: 啊。往后你这屋我随便进，不能撵我。
0: 那就啥事儿了？那不行。
1: 不答应算了。
2: 今儿有必须跟我交个底，打还是不打？
3: 我不走，地下呀！
2: 你要走了，我还不接了呢。
3: 哎呀，我就纳了闷儿，你说那县谷子也天天盯着你爹呢，你干嘛天天跟我过不去？
2: 那谁让你爹那么狠了？要不是我紧看着你，你早钻我爹屋里去了。
1: 哎，怎么样？我这个人呢，心里头宽敞，也不看重年岁，也没啥说的。这样，我给你当个小娘，保证比你亲娘对你还好。你看咱俩年岁也差不多，是不是有磕了还能玩一块去多好
2: 啊。你再说一句。
1: 哎呀，还都叨了呢。
2: 小林，我告诉你，我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爹的份上，我早把你口条割了。
1: 这是有多大仇啊？你说哪天我万一真当了你爹，
2: 你给我闭嘴。
1: 你我要有个好歹，你爹呀、啊、都得哭一辈子。
2: 你给我闭嘴。
3: 可难受了。
2: 你给我闭嘴。
3: 你俩干什么呢？闹玩呢。
4: 闹着玩咋还动家伙了呢？
2: 古三妹，我今天要跟他单挑，谁输谁赢你长眼吧。
1: 三妹，他是拿我开刀呢，打完我就得打你，别听他。
2: 你少废话，你
1: 行
2: 了，
1: 出去。哎呀，头疼，
2: 头疼！我算看透你了，你就是个泼皮无赖，你长的全是嘴上的能耐。
1: 那也是能耐呀、啊。哎呦，疼！
2: 行了，我就你这号的，你还想惦记我爹？我告诉你，我娘比你强100倍、1000倍、10000倍，我爹眼高着呢，根本看不上你。你撒不得照着你自己那德行吧？你明天早上吃啥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干嘛去？
3: 让你看看我的斤两。
2: 来劲了！
1: 娘，
2: 松手，松手！
1: 天天吵啊，
5: 脑仁儿疼。
2: 咋个打法？你说咋打就咋打。
3: 是你约我来单挑的，还是你说吧？
2: 别我说了，你再说我欺负你。
3: 不能站在这儿就满身的金光钻，还是你来吧。
1: 行了，矮人别吵吵了，赤手空拳，点到为止。
2: 行吗？
1: 随便。
2: 那来吧。
1: 来呀、啊。

0: 咋还坐下了呢？
1: 等了半天没动静，我站累了。再没动静，我可睡着了。
0: 哎，你躲啥呢？打不打了？
1: 这老虎扑兔子，还不让兔子躲啊？
0: 你要是兔子还好了呢，我这老鹰专门抓兔子。
1: 兔子灯音亮眼不？
2: 都是女孩子，不许抓脸啊！不许抓脸！这怎么还敢的？
0: 起来你！

0: 狗改。
1: 我就不相信了，狗不回来了。
0: 哎，行了行了，点到为止，来出来吧，快出来吧。
2: 这还没分出输赢呢，接着打。
0: 这还没分出输赢啊？
3: 听谁的呀？
1: 听你的
3: 啊！
1: 听你的，听你的！
0: 给我倒一种酒。

0: 有本事你进来，
1: 认输啦！
0: 姑奶奶占洞为王，是洞主。
1: 你占窝为王吧你！
0: 你甭管我占什么，反正是你不敢进来。
1: 我不敢，

0: 你早不走跟我说呢？
1: 早跟你说有啥用？你说了我就不能让他俩打起来，有万一伤了哪个可咋办？这
0: 有我在，他俩能挂彩吗？再说了，就那俩祖宗，你能按住哪个？早晚得闹腾这一出，早闹腾完了早消停。
1: 一出一出呢，愁死个人了。
0: 愁还不是你自个儿找的。
1: 早把空地塞满了，不就不愁了？啥空地儿？
0: 自个儿心里清楚。
1: 不清楚。
0: 往后你这屋，我是不是可以随便进了？
1: 知情不报，没功劳。
0: 谁稀罕进你这屋啊？臭烘烘的，也就我吧，不觉得味儿。
2: 哪有大掌柜和二掌柜倒酒呢？我来，
3: 别动，这酒我非倒不可。

0: 你信我了，掌柜的，你这是哪儿的话呀？掏心窝子的话。掌柜的，你说我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喝，在你们家住，啊，我干点活是应该的。再说了，你和嫂子对我那么好，这缝缝补补、洗洗涮涮都包了，那还给我缝了这新被子、新褥子，暖和人啊，
1: 暖和就好。 掌柜，自从你来了以后，我这饭馆这生意红火了不说，我也落个清闲啊，可以安心的养病。掌柜，谢谢你，来，咱干了。
2: 大伯，我等，
1: 你就让我到，再不到。

0: 说啊，我这命不长了。
1: 不是，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赶紧说回去。
0: 明白着的事儿，说也无妨。

0: 有些人这得病以后就容易往那不好的地方想，其实什么事都没有啊。你一定要放宽心，明白吗？
1: 喂，你也别宽慰我了啊，病长在我身上我心里明白得很，我这辈子活的是小里小气了点儿，但是不小气能挣下这份家业吗？俺妈才无权无势，只能靠自己。张文，你读的书多，写的诗文多，老寡龄能成事，这个家交给你我放心。张文，我的话你不明白？
0: 我是有点糊涂了。说胡话呢吧？
1: 大实话，偷心窝子的话。
0: 你别急，这你不是家里还有嫂子呢吗？
1: 啊，一个女人她能成事儿吗？这个家业落到她身上，他不骂着了。
0: 这嫂子啊，就是开明豁达，明白事理，这手脚又勤快，那绝对是持家的好手。
1: 你的意思是说人还不错？
0: 岂止是不错呀，贤良淑德，大好人呐。
1: 你说我他入内，你俩一块儿管这个家行吗？喝了这杯酒啊，这话就算是落地了。
0: 掌柜的，这我没听明白。
1: 还不明白啊？我走了以后，我媳妇就是你媳妇，照顾好她啊，照顾好这个家，明白吗？可你还不明白？
0: 不是，他这个事儿太突然了。我这
1: 明不明白都是这杯酒，你要是不答应，我死了我都惦记着你。
0: 你惦记我干什么呀？
1: 是让你娶我来着。你喝不喝？你要急死我！
0: 不成，掌柜的，我喝还不行吗？

0: 好连天，
1: 欢迎来了，
0: 早早早，
1: 哎，你们请坐。
0: 陈掌柜
1: 啊，
0: 您这一家这请字儿啊，我这道都不会走了，我。
1: 我背你过去。
0: 哎呦呦呦呦，这得得得，您可别去，您这不折我两年寿，您是心里不舒坦，我说。哎，听说了吗？日本小鬼的仓库被防火团给烧了。
1: 这啥时候的事？
0: 昨天晚上，哎呦，那大火烧的呀，把半边天都给染红了。
1: 一定是烧了不少东西吧？
0: 全是大米、白面、心疼人儿啊！听说把这小鬼子给气的，眼睛都肿成桃了。
1: 哭的？
0: 熏的。
1: 不烧，那粮食也到不了咱肚子。烧得好。
0: 哎，今天的酒啊，能喝畅快了，我忙去了啊！
2: 哎呀，王陈老师，陈老师，陈老师，陈老师。

0: 怎么回事？谷三妹呢？
1: 不是后边的吗？
0: 我找了好几圈都没见着人影。哎呦，想起来了，
1: 昨儿他跟我说呀，他要出去办点事儿去，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0: 他办啥事儿能办一宿啊？
1: 这我哪知道啊？
0: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到底去哪儿了？
1: 谷三妹上哪儿去了？
0: 又为啥没回来？我哪知道啊？
1: 他可是你酒馆的人啊！
0: 他
1: 出了我这门，我就管不着了。
2: 老陈，他可是一宿都没回来啊！
1: 你小子咋了？
0: 哎，你脑袋是不是让黑瞎子给摸了呀？
1: 没让黑瞎子摸过，倒是差点让你拿绳子给套上。
0: 我跟你说啊，谷三妹转没干好事儿，说不定找汉子去了。
1: 找汉子了？
0: 你让他找？
1: 不是我让不让，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啊。 你看你，嘴上说不管，脸上写着不乐意。你能不能一边玩去？啊！哎，你为啥不找他呀？我上哪儿找去？
3: 不管上哪儿找，那也得找啊。
1: 你干啥？
3: 我话还没说完呢呀！
1: 我啥时候能说完呀？
3: 我继续说去。掌柜的，我回来了。
1: 嗯，办完事了。
3: 办完了。
1: 回屋歇歇去吧，啊！
0: 都耽搁两天活了还歇啊？
3: 也对，那我忙去。

0: 草不够啊。老陈啊，我要是一宿没回来，你会不会去找我呀？
1: 我想赶你走，我都赶不走呢，还能找你去？
0: 你就嘴上说说，心里疼着我。
2: 胡三妹啊，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3: 出去办点事儿。
2: 办了这么久啊？
3: 道远，都耽搁路上了。
2: 那你下班办事儿，你叫上我呗。
3: 叫上你干啥呀？
2: 我也想出去溜达溜达呀。
3: 那你自个儿去溜达呗。
2: 那我自己出去多没意思。
3: 不想带我去啊？赶快打你的水吧。我知道你为啥不想带我去了。
0: 为啥？
2: 你别以为你干那点事儿我不知道，我早晚给你逮个现行。
3: 我啥事儿啊？把话说清楚。
2: 你怕了？
3: 我有什么好怕的？
2: 你脸色不对，你心里头有鬼。
3: 你才有鬼呢，疑神疑鬼。这哥你神经病。
2: 我神经病？
0: 这屋里头一个个全神神道道的，这全神经病了。

0: 刚上完坟，我得换身衣裳啊！
1: 那坟头让我收拾的一个杂草都没有，干净的很。那也得换身衣裳啊！
0: 我都说了，这衣裳干净，不用换。啊，我到店里去看看去。
1: 那还得洗洗手啊。
0: 说也干净的，不用洗。我就觉得吧，我这身上带着张大哥的味儿。 我就这么带着他，看看他的家，看看他的店，还能放心。

0: 你吃了吗？吃过了，好点没啊？
1: 浑身疼得厉害啊！
0: 让你多穿两件衣裳，你不听。现在好，受了风寒，遭了罪了，活该。
1: 你都染上病了，你再说这些有啥用？
0: 你先赶紧吃吧。
2: 腿真够快的呀！这什么呀？黄乎乎、烂乎乎的，恶心死了！
0: 小晴，你让掌柜的吃饭了，别胡说。
2: 老陈，我给你焖了一碗红烧肉，你就着大米饭，还有一头蒜，可香了。你吃饱了就迷糊了。迷糊了，病就好了。
1: 不是啥迷糊了，病就好了呀？
2: 这大块肉吃完了上头啊，上头了就困了，困了呢你就睡，睡足了病不就好了吗？
0: 小晴天，掌柜的病着呢，得吃点清淡的，你这太油腻了。
2: 谁说病了就得吃清淡的了？老虎病了给他吃草，那能行吗？再说了，你这就不油腻啊？
0: 我这油腻啥呀？
2: 都淌油了还不油腻？
0: 这点还叫油啊？
2: 那也叫油。老陈，别听他的啊，来，咱吃肉。
0: 不行，喝粥。
2: 你闭嘴，我说啥是啥，病了就得补。来，咱吃肉。
1: 你放下，我自己吃。
2: 我都喂到嘴边了，你还想咋的呀？吃。
0: 小晴天儿，这掌柜的病着呢，你能不能不闹？
2: 我闹了吗？我这为他好，
0: 那你也不能逼人家吃啊！
2: 我逼了吗？我这是喂他呢，吃吧。嗯，
0: 你这简直不可理喻！
2: 你啥意思呀？
0: 掌柜的，别听他的，喝粥吃咸菜，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
2: 还别听他的，你谁呀？你做得了我们家老陈的主吗？古三妹，我告诉你，我们家老陈是我的。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就算躺在棺材里头，他也搂的是我。这老娘逗逗不哑巴你，你咋了，老陈？
3: 我难受。
2: 难受啊？快吃肉吧。嗯。
0: 糖，
4: 咋了？
0: 哎，你也累了一天了，来泡泡脚。
4: 我这我自己来就行，这哪能让您伸手啊？
0: 我是女人家，伺候爷们的事就该我来做。
4: 这怎么好意思呢？
0: 水快凉了，赶紧吧。来，
4: 行，我待会儿看完了。
0: 哎，你这看啥书呢？
4: 啊，那个经济学。啊，就是。生意经，我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生意经。
0: 等你啥时候有空也给我讲讲哈。
4: 行啊，你要喜欢我随时可以给你讲。咋了？有事儿？
0: 一堂，你要是觉得这饭馆名不舒服可以改
4: 名。

0: 我这没意见。
1: 那改什么名？
0: 你想改啥就改啥呗。
1: 御菜章挺好的，不用改。
0: 可你姓贺呀。
1: 我不在乎这个。
0: 真不在乎啊？
1: 我姓老张。

0: 了？你怎么了？
1: 老张，老张，他没看错人吗？

0: 都睡了吗？哎呀，爹快过生日了，这送点啥好呢？愁死人了。没睡啊？
1: 陈老头啥时候过生日啊？说话呀！哎呀，
0: 瞧给你急的。我爹后天过生日，
1: 我怎么没听他说起来过呀？
0: 我爹那个人他不太看重这些东西，但是他不看重，我不能不看重，我不能不管，你说是不是？哎，要不咱们给他准备一桌好酒好菜，给我爹个惊喜。
2: 这主意好啊，咱们呀谁也别吱声啊，等他呢一进屋看到满桌的好酒好菜，得多高兴呀。
0: 古三妹呢？古三妹咋没动静？
1: 她虽然不说话，竖着耳朵听着呢。古三妹啊，咱们把话在桌面上说好了啊，一桌菜，三个人各做各的，你看行吗？
0: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做，这事得靠你俩。
1: 那行，一桌六个菜，咱俩一人一半行吗？
0: 行不行？你吱个声啊！
3: 吵着把会儿不睡觉，我敢说不行啊？

0: 老陈，今天是你的生日，怕你忘记了。
1: 我也怕你忘记了。
0: 真是太高兴了呀，没缓过神来。
2: 谁说今天是我生日？
0: 管他谁说的，咱过了不就完了吗？啊，来坐。
1: 对呀、啊，我们知道你对过生日这事儿不太讲究，但是该过还得过。
2: 过啥呀？这今天不是我生日。
0: 啊？那小棉袄说的。
2: 哎呦，你们这俩彪子，那是小棉袄馋了。
3: 不好意思，都怪我，记错了，该打该打。哎呀，这一大桌的好菜，这可不能白瞎了啊！我先吃，你们随意。
4: 嗯，太香了，
5: 谁家烤鱼这么好，太好吃了。
3: 哎呀，你拉着我干啥？有啥话说。开，姐你坐，
1: 有啥话直说，我白嫂还忙着呢。
0: 姐，你喜欢袍子皮吗？
1: 干啥呀？
0: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弄一张来。
1: 用那玩意儿干啥？
0: 袍子皮可是个好东西，做成袄呀，又好看又暖和。你要是穿出去了，谁看着谁眼馋。你别不信啊，我没骗你啊，我说的都是真的。嗯，

0: 傻狍子，傻狍子，穿上狍子皮，不就变傻了吗？我明白了，你是想让我变傻呀？哎呀，
1: 姐，你想哪儿去了？我没藏坏心眼儿。
0: 那你说吧，你喜欢啥，我给你弄来。为啥非得送我东西啊？
1: 我就是觉得你人不错啊。<笑>
0: 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说。
1: 我就是觉得吧，你人又好看又能干活，你说说你找个啥样的爷们儿不行啊？你非看上那老头干嘛呀？
0: 我长得老吗？我觉得长得挺绍兴的呀。
1: 哪绍兴了？那满脸的老褶子，跟拧了皮的包子一样。
0: 人家长啥样你也管不着啊！你看不好可以不看，没人逼着你看。哎呀，
1: 跟你唠嗑真累。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我，咋的能答应？你直说。
0: 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
0: 送我手里就行，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啊！
1: 哎，武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0: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0: 你才横在中间呢！
1: 哎，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2: 你有完没完？
1: 我跟你说，啥破医生啊，这么不经扯！
0: 你医生经扯！
1: 你给我站住！
3: 哎，
1: 吓人啊！救命啊！
3: 什么呢？
2: 不成样！
1: 老陈，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你放屁！
0: 你放屁了吗？

0: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 305.5 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旋转餐厅，成为一代人的回忆。这座闹市之中的地标建筑，也在人们的仰望中愈发神秘起来。高塔内部则是一片忙碌的景象。这里隶属于辽宁省广播电视局的技术保障中心。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下辖21个台站，承担着省内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与设备技术保障的重任。其中彩电塔作为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负责无线电视、调频广播信号发射和微波信号传输。辽宁省广播电视中波发射台负责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的转播台站，在广阔的天空中形成了一张巨大的信号网。分布在高山顶峰的高山转播台是这张信号网络的重要节点，那里有一群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高山广电人。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30
0: 这群高山广电人终年与铁塔为伴，将接收到的广播电视信号通过设备再次发射，让党的声音和图像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
2: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3: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好。
0: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上世纪60年代，老一代高山台人奔赴各地选址时，都将台站选定在远离市区的崇山峻岭。信号高质量传输的代价是半个世纪以来的行路艰难。
4: 在高山台站工作的人呢，也许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行路难。因为在建台初期的时候啊，很多台站呢它都是土路，并且呢越往上走这个路越窄，坡度也越大，弯道也多，在很多弯道的下面呢基本上就是悬崖，甚至连护栏都没有。
0: 60年来高山

0: 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部分四驱越野车，在与复杂路况的长期较量中普遍超期服役，老化严重，还要时刻警惕落石与滑坡的发生。
1: 2022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倒班车下来的时候，正好一块大石头把路给堵上了。当时我们派了几个工人去移石头的过程中，从山上又滚落下来3块1吨多的大石头，差一点就把我们的倒班车和工人砸伤。所以说，我们高山台站行路非常艰难，也非常危险。
0: 来自沈阳市的陈寿民是营口雪帽山转播台入职不久的值班员，3个小时的旅程，他到达了营口熊岳站。寒流的到来让这座辽南小镇上的每个行人都加快了节奏。
2: 上雪峰山台给我带回去呗。
3: 好嘞，谢谢，
2: 走走吧。
0: 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明不禁想起了几个月前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3: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后来学的这个计算机，大家都说终于上岸了，上岸了，但是欣喜之余，随着第一次上班，这个心情也越发变得失落。从这个路途上，这越走楼越矮，越走土越多，越走越荒凉。
0: 半小时后，通勤车将山村抛在身后，雪帽山出现在眼前。冬天的雪帽山山路凶险，鲜有人质，沿途偶尔可见游客的车辆在结冰的路面挣扎前行，最终被迫放弃。
4: 太滑了，上不去。
5: 这个山路比乡路还要难走，坡多弯急，前面到索道有个 S 路， S 路的弯更急，坡也陡，咱们车经常有上不去的时候。
0: 一路艰难行进，终于临近 S 路，这是一条坡度接近40度的石子路。摄制组的车辆刚驶入 S 路便打滑失控，经过多次尝试，最终只能弃车步行。
6: 有时候这路上上面卡下来的水，全是冰，四驱你也上不来，这都是冰，那上来了你都不敢往下，下不去，这不行。在那边，那个坡往上，我就在那个位置，我人就在这站着，就往下滑。后边一看没办法，我手里东西扔了，我躺在地下，一直都滑到下边。
7: 雪地胎，雪大了也上不来。
8: 夏天呢？
7: 夏天，豫州刮大风下大雨，赶上倒八的时候，咱们那个索道啊就不能运行了，咱就得从上边往下走，一直走到下站房以后。才能坐车。
6: 站住啊！别往下，
9: 走着点，别往山上走。
7: 而且就这种现象，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据说，一旦倒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最长的时间是42天，我赶上了。
0: 通过陡峭的 S 路面，雪帽山索道赫然出现在眼前。雪帽山索道长1000米，修建于1988年，它结束了值班员人力搬运物资的历史，是转播台的生命线。通过索道是200米长的台阶，午后的太阳过早地呈现出疲惫的状态，放出红色的光晕。陈寿明

0: 哎，咋了，主任？
1: 吃完饭以后啊，上趟山。
0: 啊。
1: 因为看见预报啊，过两天有极端天气。
0: 嗯。
1: 咱俩对整个田间区进行一个例行检查。外边比较冷，戴个帽子，戴个手套。
0: 好嘞，队长。
1: 嗯。
2: 雪帽山转播台有四座信号塔，其中三座均建在悬崖顶端，值班员们需要徒步30分钟到达。这是陈寿明入职后第一次去天险区巡查。山路消失在雪中，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3: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2: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4: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4: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说架了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上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5: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直击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险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作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2: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巅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6: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还有一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舍不得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2: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7: 这是我们台的老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上运送。
2: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

0: 曾决心打井。
1: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保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项资金一多半，2/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要出一趟远门，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2: 就是驴驼水那个，
3: 找驴驼水的水垛子，
2: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驼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3屋是捐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搁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驼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驼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我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我们到那儿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儿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甚至掌握了自动导航的能力，不需人的引导也可以自动将水送达目的地。
5: 一个驴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且陡峭的驴道便吓退了游人。就是在这条路上，驴队每天拖着沉重而珍贵的水源行走3-4个小时，风雨无阻，也意味着风险的增加。
5: 当时送水的驴也有危险，那天是下雪，雪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我也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

将旅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驼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驼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事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感慨万千。这是他半辈子的生活，是一群老朋友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重点。
1: 是不是这样冻了？估计是这块冻了，那个方法一个是要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手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锅，完了用那个水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里沸了就能好一点了。
0: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这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机房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0: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在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了、冻僵了，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0: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不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

0: 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1: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

0: 严实，那就像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呀、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杯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一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所以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失误。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党桥时险些丧命。
2: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是吧？脚没踩稳，一下掉到这个水里头了。幸亏啊，被这个当地的林同志这个看到，要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3: 被褥呢用手一捏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的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风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巅，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故事？

0: 农忙结束，热闹的土地回归平静，农田褪去了金色外衣，将之藏于村民的院落。驻村书记王璐难得有了空闲，一大早便起身前往八河川镇里拜访一位老人。
1: 哎，大姐您好。哎，我跟您打听一下，将来家在哪儿啊？江叔，江叔，哎，江叔，你在家了？
0: 退伍军人江永生曾在全国的书法比赛上获奖，是小镇上首屈一指的书法家。王璐通过同事的引荐，来向他求一幅字。
2: 写什么字呢？
1: 啊，写两句话。啊，这叫做“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这么两句话。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始的。

0: 王璐所在的连山关转播站位于本溪满族自治县连山关镇附近的荒山，原是辽东微波干线上的中继站。转播站方圆数里荒无人烟。2015年，王璐考入了连山关转播站，成为了全站唯一的青年。上班路上，悠长的山路两旁是沉默的树木和村民祖先的坟墓，寂静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多年前，一名军人来转播站访友，被老一代广电人在艰苦环境里的坚守深深打动，临别时提笔写下这两句话。
1: 这两句话对于我来说，它有特别深刻的意义。当时我的床铺上面就挂着这一幅字，当时呢，我还没有理解为什么高山苦，我们还要以苦为乐。后来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得到磨练越来越多，我渐渐地感受到了我们高山广电人身上担着的责任与担子，也看到了我们老一辈职工身上的那种默默无闻的奉献、艰苦朴素的精神。所以我也想把这种精神带到我驻村的村里来，以这个高山精神继续激励我。
0: 高山精神是什么？它在高山之巅如何诞生？这种精神为何能赋予广电人无穷的能量，指引他们在艰苦岁月中忠诚坚守？在丹东凤凰山，有一个鲜有人知的山洞，那里是高山广电精神的诞生地之一。79岁的隋竹科，在63岁的尹继东陪同下，要回到日思夜想的山洞再看一眼。他们自称是凤凰山的山顶洞人，
2: 对山洞的感情特别深，就是从自己温暖的家一样。在山洞里头，当时就是一进山洞就得有一种责任感、安全感，
3: 有亲切感，也很留恋怀念，但是也感到自豪。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平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0: 山洞所在的传云峰，矗立着凤凰山转播台。隋竹科是转播台的第一代职工，也见证了凤凰山转播台从无到有的历程。
3: 68年基建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路，就是用那个炸药啊，爆破。
0: 1968年，凤凰山转播台全台职工联合部队战士开山劈石，修建了通往山顶的盘山路，又在峰顶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了一条79米长的战备山洞。自此，凤凰山上发出的无线广播传到了千家万户。
3: 刚到2004的时候，高山台有流行个口号，叫做以高山为家，以艰苦为荣。在这个口号的激励下呢，尽管怎么苦怎么累呢，觉得自己从农村抽到上来有工作了，还挺高兴的。所以对工作也挺珍惜，也挺热爱。尽管学习费劲，但是也尽量的刻苦去学习了。

0: 那我们身心也觉得文化不足啊，后来就是那上边呢，又从广播学校，就他们就是地震台长，他们是从广播学校作为一种技术力量，又充实到204台来了。
1: 走在平坦的柏油马路，恍如隔世，峰回路转，一群阔别了20余年的熟悉面孔出现在眼前。
2: 刘三，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3: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
0: 小徐，我先来，我先来的，我贵姓？
2: 我姓孙，我姓孙，好，我先来了。
0: 哎呀，太变化太大了，
4: 是吗？
0: 就是旧貌换新颜啊。
4: 先刚开始看这个路有点变化
0: 啊，
3: 是
4: 路原来
3: 走到大门口变化也大，
0: 过去破破烂烂的，过去破破烂烂的。
4: 啊，看看一会儿你看看里面，看看里面什么变化。我刚才我
0: 不熟悉的，
4: 79岁，我刚才我说你说79岁身体多好。
2: 被夹了。
1: 走入尘封的山洞，密闭的空间里充斥着潮湿阴冷的味道和激情燃烧的回忆。
3: 陪练室啊，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
0: 调频机房，
3: 哎，
0: 调频发射机，
3: 调频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建厕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1: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动摆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3: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0: 老式的，老式外用表。1970年4月。
1: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0: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孩子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1: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3: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吧，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0: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1: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3: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0: 耳鸣，
3: 头疼。
0: 这在一个微微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就噪音一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
1: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3: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一去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协了，失协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0: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1: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0: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时候自己呢，这个书没白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

0: 以后，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量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1: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戏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杀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信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3: 天线塔，隋如科，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2: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4: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2: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
4: 出去看月亮好不好？
2: 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4: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一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2: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4: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5: 接着我娃娃上山的地方，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

0: 小草。
1: 爸爸，
2: 哎，闺女，
1: 今天，
2: 哎，
1: 你吃饭了吗？
2: 爸爸吃了，想爸爸了吗？
1: 我想你了。
3: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4: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3: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七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七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5: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啊，赶不到一块儿啊。
6: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7: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美，
1: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2: 啊，入职近十年多了，嗯，进步很快，我很欣慰，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3: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

0: 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1: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三点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2: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1: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0: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两批新人，其中四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3: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这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0: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1: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0: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3: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0: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1: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这入职才4个月吧，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2: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1: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0: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3: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你看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这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0: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

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0: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1: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塔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众包旗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情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三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三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千山转播台值班长张茂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呢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博站呐、转播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虽然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不舍。是这个高山，就是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悠然不语，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做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致古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
0: 我看
1: 多的时候还有
0: 有微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办公。
0: 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重视。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吧？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

0: 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1: 听听那首歌，
0: 我还听个高潮吧。
1: 好。

0: 光彩市场，
1: 是的，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2: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2: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它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2: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2: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2: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2: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呐、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2: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疲惫。

0: 心
1: 被
0: 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是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陪他唠呗，然后那天可能赶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这句话，我
0: 容
1: 容易
0: 易
1: 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来听听。
1: 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吗？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啊，
0: 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那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一首歌叫做《成都》嘛。
1: 啊，
0: 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啊，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对，男生没有爱。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2: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2: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2: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2: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2: 那个太帅了。
0: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2: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是吧？
2: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0: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2: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0: 听一听，
2: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0: 真的，
2: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0: 好轻快。
1: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0: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这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堆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

0: 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边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1: 特别棒，
0: 来个锦州放松。
1: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对呀、就是挺欢快的。
1: 对，锦州等你来，
0: 锦州等你来。
1: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0: 你应该更要求。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1: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0: 爹，那伸手都不打送礼的人，再说我还不是您儿媳妇呢吗？
1: 老哥，你慢慢吃着啊，我不舒服，堵得慌。
2: 您谢您的。
0: 爹，爹，爹，爹，
1: 干什么呀？规矩点。
0: 哎，您等我说完了再走不行吗？就是来找春花妹妹的，春花妹妹也不搭理我，我这是犯了众怒了。
1: 不管你怎么着，你也碍不着我哪根筋疼。
0: 爹，我就是为了振声和春花妹妹的婚事来的，这不是您也为这事着急上火吗？
1: 我生气上火管什么用啊？啊，有你这门坐地炮，我生再大的火，也得让你给轰灭了。
0: 我知道您为什么生气，要不您乖的我一顿，您消消气儿，啊？这个是枣泥儿酥皮儿的，您赏脸尝一口。
3: 精粉细作，这锅碗行，不糊嘴啊。
0: 那是，这大小八件有一样算一样，100斤的面，30斤的油，20斤的糖，出货它就是150斤，一点都不糟践。可这腌菜呀，它可就另说，100斤黄瓜，37斤盐，黄瓜腌出来就剩下60斤了，再加上60斤甜面酱，您猜怎么着？到了。就剩下40斤甜酱官，这里外里都是往里搭，这钱还不能多挣。
1: 你这话说的，就是不想让我这老哥吃呗？
0: 妈，吃吃吃，您吃您吃，穆老爷子您吃，我这不是扯闲篇儿，这跟您说说，振声心里的小九九啊，我心里都明白，那铺子里的事儿。他见天跟我念叨，我这耳朵都起茧子了，这不就说吗？是这新人儿就跟这点心似的，他加了芝麻，加了蜜，不嫌多，也不嫌腻。这老人儿啊，他就跟这腌咸菜似的，那时间越长，那分量就越少。那可他不是耐吃心杂吗？越吃越有味儿吗？
3: 您这儿媳妇儿够能喷的，从做点心到腌酱咸菜，啊，说了半天，把我闺女跟她自己惹去。

0: 全都给说进去了。可闹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这是，
1: 他就一个250。
2: 我知道我有错，那我改不成。您就跟春花妹妹说，让她把心放肚子里头，我一准不能难为了她。我答应她买个婚绳。
1: 你同意了，
2: 爹呀、啊。这天底下的原配，就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爷们儿娶了新欢的。可我同意，我是这么想：振生他是我爷们儿，他是我爷的时候，我就当他是爷；他是我儿的时候，我就当他是。爹，我这是打比方。那您说我儿子现在好上，您就听我说打比方吗？说儿子现在好上春花妹妹这口了。我非跟我儿子较什么劲呢？是吧，爹？
1: 你现在同意管个屁呀、啊！人家春花不同意了。
2: 春花怎么又不同意了？
1: 你也别费这个劲，没用了。你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现在想收回啊，已然晚了。
2: 哎，真木春花有些日子没消息了，这婚事儿八成要黄啊。
3: 行了，翠青，这事儿咱不提了，好吗？啊，
2: 行行行，听你的，不提就不提。
4: 老爷，我给您掏掏耳朵吧。
3: 啊，
2: 这剃头的老邢啊，腰疼病犯了，在家里出不了门，就撂了挑子了。可这四九城找一个像他这么好手艺的，一时半会儿还真找不着。你这出院一个来月了，一直都没掏耳朵。我就买了一套家伙事儿，让宝凤找这姓邢的一块学了学。你别说，这丫头还真灵。哦，
4: 老爷您看，这是邢师傅让我抄的，什么节气，什么时辰的太阳，您照进耳朵眼里，我都门清了。今儿头上的这个点正合适，太阳光直给，用不着您歪一丁点脑袋。
3: 翠青啊，这掏完了一会儿，我还听得见吗？
2: 听得见，昨天宝凤也给我掏了。你看我耳聪目明的，现在听得真真儿的，你就放心吧。
5: 老爷，您这边请。
2: 放心吧。哦。你看我昨天都拿我自己做了试验。宝凤，招呼吧。
4: 哎，哥。
5: 哎。
4: 你可拿仔细，拿稳了啊！
5: 哎，要哪个我给哪
4: 个啊。老爷，老爷，您可千万别乱动啊！
3: 哎，
4: 我的这手活啊，不比旁人差。哥，
5: 哎，
4: 老爷，那咱就开始了啊！
3: 别开始了，我说你，什么？您这是掏耳朵吗？您这个，
6: 拉倒吧，不行，我自个儿找邢叔去，这太瘆得慌了，这什么玩意儿都好，行了，
4: 我，
7: 老爷
3: 啊，
7: 龚老师都颠了，
3: 怎么颠了？
7: 那你以为什么呀？没给涨工钱呗？
3: 我不跟你们说给他涨，给他涨吗？
7: 他嫌您涨少了，他要五成，
3: 五成就五成。赶紧，沿着大街给我找去，不能没这人。过来，
2: 别找了，没他这金刚钻，咱也能干这瓷器活。
3: 翠青，话可不是这么说。自打孔老师来了以后，咱这买卖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真不能没这人。
2: 等会儿，是，咱生意是好了，可是你想想咱花出去的钱呢？他说要涨钱，你一个奔儿都不打就答应了，临了怎么着？铺子里十几号人都要涨钱。是我拦着小黑子，没答应给他涨的。
3: 你瞧你翠青，你这不砸自个儿买卖吗？快，让陆山备车，快！
2: 备什么车呀？不就听钢打耙、烟糖蒜吗？还有什么呀？
3: 不是你想那么简单，翠青。哎呦，赶紧！
2: 行了，坐下。妈，你急的。大福子，
7: 哎，
2: 你跟老爷说说。
7: 老爷是这么回事啊，这孔师傅刚来头两天，我就依着太太吩咐呀、啊。

0: 我这小五子偷偷的安排在孔师傅身边，让他贼着孔师傅。五子，跟老爷说说孔师傅绝活吧。
1: 是二掌柜的。
0: 金缸我还没弄太明白，咸菜在缸里是有动静的，可发酵声有大有小。
1: 啊，行，捡你明白的说。
0: 是东家，孔老师每天一大清早就往蒜坛子里兑熟水，一汆水兑三坛子，您上柜的头三天他就不兑水了。
1: 嗯，那他放气儿，多的时候，
0: 天一擦黑，他就放气儿，天一亮他就封坛儿。
1: 你看，他没来之前，咱不也照样腌糖蒜吗？那不都是老规矩吗？
2: 行行，你让我问他。哎，
0: 放糖，这我倒没瞧见。
2: 这你没瞧见？哦，那他用的晒的那熟水是多长时间呢？
0: 反正是熟水，多长时间？我真不知道。
2: 你还不是？你什么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吧，哎呀，你干什么去了？翠清，孔老师绝对是个好把式，他那水槽我尝过，肯定他放过糖，放多少你知道吗？还有使的熟水，什么时候晒？晒多大功夫？他能告诉你吗？这都是他半辈子偷手，他哪他小出来就凭他，十个也没戏啊！但他瞒不住我。
3: 那他没来之前。 咱家糖蒜不照卖，
4: 太太，老孔他腌的糖蒜呢，一上柜就抢光了，根本捞不住卖。往年啊，这事儿没发生过。
2: 确实，听见没有？走。

0: 儿子，敬酒。大爷，口叔来了。口叔，您看这一直说呀，想跟您坐下来一块喝口，还没腾出功夫。
1: 待不住，嗨，待得住待不住，再也不能站着说话。来，您请坐，咱哥俩踏踏实实说两句心里话，这总成吧您？
2: 我真的待不住，有什么话改日再说。成不成？不就工钱的事儿吗？我全答应您，成吗？东子，您真是待我不薄啊！三伙夫有什么好吃的，就先紧着我。我知道，他是。 应了您的吩咐才对，请方居上上下下都知道您对我一片心。我干不动，
0: 老哥子，干得动不吃紧，您知之嘴就成，算我这儿求您了，成吧？
1: 这怎么话说的这个？东家，我不是那种想涨工钱就撂挑子的人，是有人不让我给您干了吗？我没答应啊，他们就动手了，还说什么呀？说限我3天之内离开北平，我要是再给秦方居干，就弄死我。
0: 这事儿不怨您，这是姓吴的抢先动手。黑子，
3: 哎，
0: 扶着孔叔先回去。
3: 成，
0: 您回去。

0: 今儿个呀，我先砸了你这庆丰居，什么时候你把钱给我还了，咱们什么时候再算账。
1: 我只信你的命，在我们长官眼里那是蹦子不值，他呢只想要回自个儿的钱。
2: 这年头好人不长命，祸害我千年。
3: 穆家的人哪儿都不能动。
4: 哎，我说这位，这就不对了，我们这儿可认了怂了怕了您了，还不成？
3: 不成不成，不是我说的，是吴友仁吴长官说的。
4: 吴长官说了让穆家找政府去，
3: 吴长官就是政府。
5: 哎呀，按您的吩咐，孔先生我已经安排好了。
6: 唐蒜的秘方呢？
5: 这老小子还真够意思，不光是糖蒜的秘方，这听钢的诀窍啊，甜酱瓜的偷手，一样没了，全说了。
6: 黑子
5: 啊，
6: 这里学问可大着呢，没那么简单。
5: 老爷，我在作坊里泡十来年了，这点你不用费心。
6: 黑子啊，这孔老师本事可大极了，
4: 凭你拿个本记，你都未准学得会。
6: 黑子，你得用点黑工才能琢磨透了呢，熟不熟教你到不了人那份儿上都。
5: 哎，这叫一招鲜吃遍天。
4: 对，
5: 猴子，甭你说了，
4: 你喝，你这还来劲了。我跟你说，跟你说那些你也不能告诉别人，知道吗？你们俩都听着，尤其是那看着表面上小小不严的最要紧，知道吗？你们俩亲自上手，不能让别人瞧见，明白吗？
5: 明白了，老爷。
4: 你甭明白了，老爷。咱们沁芳居这金字招牌靠的是咸菜，不是耍嘴皮子。
7: 老爷，
8: 陆山，
7: 哎，陆山怎么样？
8: 咱下午水就下落了。
7: 什么？
8: 啊？
7: 你怎么知道的？
8: 秀妈没留神给漏了地了。
5: 哟，秀妈还没留神儿。陆山哥，您甭以为大家伙都不知道，这秀妈一见你，那跟喝了蜜似的，什么不说呀？这个
4: 胡子，给我找一买主，把小黑子当哑巴给我卖了。
1: 就是的，你还当着儿子面，你行不行啊？
8: 哦，不是，
4: 来坐，陆生，来坐。
1: 上回太太呀，让我跟秀妈不是送母老爷子去老爷子那儿吗？连带那家伙事一块放到厨房里头，返回后头了。
9: 穆大爷，您，
10: 哎呦。严老板，您这
3: 嗨，您客气什么呀？您知道您喜欢，给您带了点这个八宝酱菜，甜酱包瓜，诚心没给您多拿。为什么呢？咱吃完这个，咱吃新鲜的，自个儿家园子用什么您圆。
10: 你看你，我就是一个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我嘴没那么金贵。严老板，您看您这
3: 穆大爷，您这老严老板的不对啊，听着这么别扭，是不是？我听说春花这不是认了我爹当干爹了吗？那我们就是哥俩呀，您就拿我当个儿子啊，就叫振声振声。
10: 哎，行，
3: 您坐。
10: 哎呀，好。
11: 本来啊，我们振声是给老哥哥你当姑爷来着，可是这拎来拎去成了干儿子了。这是怎么话说的？这是振声啊。
3: 哎，
11: 春花说的全是气话，你别当真啊。
3: 气话气话。
6: 哎，陆山，这什么时候了？这是
3: 我这怎么饿得七撩七撩的呀？陆山，你上厨房看一眼去，有什么吃的没有啊？
5: 好嘞。
10: 哎，这厨房里边就半个窝头了。那什么，你妹妹春花儿，她一会儿就下班了，让她回来给你做。
11: 别介呀，人春花里里外外的伺候我们老哥俩，那干了一天活回来还让人累着呀。
3: 说的是呢，我点背口就得啊，点背口就得。
10: 不是，这半个窝头还不够塞牙缝儿的呢。
11: 这一会儿卖驴肉的就回来了。
3: 你们都甭管，都甭管啊！我呀，我弄碗棒面粥啊！你们先坐着。
10: 您甭管了。

0: 你听准了，是这儿，肯定是这儿。上回秀华过来的时候，是依着太太吩咐把东西藏在人后面，说是怕生事儿。
1: 生事儿？那咱自己不惹事儿，事儿来了也绝不能怕事儿。这姓吴的至少骑人脖子拉屎的，这从绝不能认。

0: 讲理不是梦，一讲理拿大奖，这就是活路。咱俩。
1: 非得这么干吗？不这么干怎么干？宁飞二去那亚国外地方站岗，这么个长家伙，他根本就甭上心。
2: 你糊涂吧你？哦，合着我自己大名大放举着见去，那不送死吗？
1: 不有人不是说咱欠他钱吗？
2: 行，我把钱给他送去。
1: 老爷，可是他有卫兵啊，我还是觉得你这么干忒悬了。
2: 悬不悬也得干，人不能欺负人到这份上。
1: 行，收起来吧。柜书里东西啊，该放哪放哪，千万别露馅，坏咱大事。
2: 啊，啊。
3: 詹先生，
2: 您赏我的脸，
3: 小的先敬您一杯。
4: 哎，相敬
5: 互敬，
4: 相敬互敬啊。
2: 哎，吃菜，吃菜，吃菜，吃菜。
4: 哎，少来，少来啊。我这还有军务在身啊，不能多喝。有什么事儿你赶紧说。
6: 我们沁芳军不是欠着吴长官钱吗？
4: 哎，打住，别说了啊。你们沁芳军欠我们长官的钱，那是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今儿这酒钱，我替您结了啊。我还告诉你，要不是看在木子爷的面上，我能跟你小立本喝。好了，
7: 先生，
3: 别急呀、啊，张先生。
1: 这是我们东家一点小意思，您先收下。啊，
6: 我们东家欠吴长官的钱已然凑齐了，应了您那句话，那是一个子儿都不能少啊。
4: 不是，你这怎么茬儿？这个，哎，这既然你把这钱都给凑齐了，你直接还给我们长官不就完了吗？您跟我这兜什么圈子玩啊？
1: 东家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他跟你们吴长官不是有点误会吗？
6: 这事儿你也知道。
4: 哦，听说了，这听说是跟一个叫穆春花的姑娘，
6: 是
4: 吧？
6: 是是。
1: 我们东家想跟你们长官交个朋友，托您啊跟美颜解决。
6: 都是江湖上混的，谁能没个错儿、啊、呢？
4: 不是，我们长官跟一烟现在疙瘩的交朋友，爷们儿，你喝大了吧？
6: 石头胡同霞光韵花魁，杏红姑娘那儿我已经垫好话了，她今儿专门候着您争的耶。
4: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什么姓红姑娘？怎么意思？
1: 进了霞光院，你就说你叫张国忠，沁芳居的小黑子安排的，
4: 他就明白了。这他明白了，我还不明白呢。哎，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我怎么能干这么臭不要脸的事儿呢？哦，按您的意思，我逛窑子，然后让您给我结账，这事儿不合适吧？这传出去多丢人啊！那不行，
6: 这是。
1: 所有的开销您都不用管，没人敢拦你。
4: 哎呀，哎呀，行，哎，那咱们下不为例啊。大掌柜的，我敬您一个啊，
1: 都是当吏。

0: 张先生，您客气什么呀？
1: 哎，您别客气，哎哎，我自罚一杯啊。
0: 张国忠，
1: 到，不是，哎，您说，您说，哎，
0: 没多大事儿，就是我们那腌咸菜疙瘩的东家呀，想跟你们吴长官交个朋友，赔个罪，道个歉。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事儿难办啊，杏红姑娘那儿我就给人回了，省得。
1: 哎，别去啊，你别去啊。你都跟人杏红姑娘那儿都说好了，你不能出尔反尔啊！哎，不是，咱哥俩先喝酒啊！来，先喝酒。
0: 你跟我这一小立本喝酒，你不掉价呀？多跌份呢！
1: 哎，不跌份，不跌份啊！大掌柜的，您看着啊，我是小立本啊，我错了行吗？您他妈别跟我一般见识，行不行？哎，霞光月，那什么地儿啊？杏红姑娘，那谁呀？啊，她能伺候我这么一听差的，凭什么呀？这还不是因为您那东家，哎，咱那严大爷，您说他，
2: 哎呦，对，慢点，我差点给忘了，
0: 我们东家在前头说了几句话，他说呀，这事儿得是吴长官先应了，要不杏红姑娘那儿谁去都没戏。
1: 不是孙子，你这他妈不是拿我打岔了吗？
0: 谁拿你打岔？真金白银的，谁拿你打岔？我们东家还怕你蒙他呢？收着吧。
1: 不是，那是什么？杏红姑娘是怎么着？什么意思啊？
0: 事成之后。杏红姑娘只认你张国忠的名儿，她可不管你是打哪儿来的下三滥听差的吏官。
1: 得，瞧好吧您的啊。
0: 张忠，去的时候换身老百姓的衣裳，别穿着这套黄皮在霞光院里边臭撇着。姑娘今年大人物多了去了，就是不喜欢碎碎。
1: 您只要是能让我见到杏红姑娘，我光屁溜去都行。
3: 还钱就还钱，他哪儿那么多啰嗦啊？
4: 长官，他说呀，先在这大观楼请您听戏，这听完了戏呢，他又在丰泽园备了一桌席。目的是为了亲自给您赔礼道歉，我看这架势，基本上算是认栽了。
3: 你瞅见他了吗？
4: 我瞅见了。哎，长官，您是没瞅见他那德行样啊？哎，一脸的奴才相，一见着还没怎么着呢，咣当就他妈给我跪下，我一冲他瞪眼睛，差点没给他吓死，都哭了。我跟他说：“行。”不用哭了，我告诉你，我们长官之所以是长官，那是因为他能够做到大人有大量，他怎么会跟你一般见识呢？
1: 行，擦边子。
4: 当时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长官您看您什么时候见，我赶紧安排。
3: 见什么呀？啊，我这么大人了没吃过饭呢，是怎么着？我这还没跟他玩够呢，啊？你呀、啊，给他回个话，爷没空见。
1: 是。
5: 嘿，老哥，来了！哎呦，春花，别干了，吃早点。
6: 您先吃吧。哎，
5: 瞧瞧，
7: 这么好吃的。
5: 哎呦，
8: 尝耳朵，
7: 这我爱吃。哎，
5: 来，
7: 尝耳朵。
5: 驴打滚儿，
7: 哟呵，哎呀，哎，驴打滚儿，
5: 芝麻火烧，
7: 哎呀，
5: 瞧瞧，
7: 这我最爱吃了。这个
5: 豆腐脑儿，
7: 你看，
9: 这不粘不结的，您说您这，
10: 昨天啊，振生给了我一笔钱，说是让咱们老哥俩养老，
7: 那也不能造啊。我拿筷子去。
5: 春花，快来快来。

0: 您二老硬硬朗朗，没病没灾的，这严先生他就没说点别的？
1: 谁知道他抽的什么风啊？
2: 来来来，
1: 是，
3: 这四九城的人家啊，穷的叮当响的全算上。
1: 你不管头上吃的是杂货面的窝头、野菜粥啊，全叫吃早点。嘿，后来我才知道，
3: 那是人家有钱人在齐的早晨吃的是点心，说的好听叫吃早点。
1: 早点，对，咱们这寒门小户的也跟着嘴上货。你看，
3: 做鸭花子吐出来的都是马齿苋。
1: 哎，你愣说是吃早点。哎，姑娘，咱们也早点早点啊。
4: 哎，姑娘，你干什么去啊？
5: 我出去办点事儿。哎，
1: 吃了再走啊？
5: 我不吃了，大叔。你二老吃，帮我盯着点灶上窝头。
1: 嘿，这姑娘，昨儿个还管我叫干爹，今儿怎么就改大叔了？这是啊？
4: 您得着。哎呀，
1: 我明白。
6: 老爷，您这招还真灵。哎，这张副官去了霞光院，该花的钱咱都花了，莫回头，他还就去见了吴有人了。这货还真答应见您了，也不知道这张副官说什么了。
7: 跟你说什么来着？该花的钱就得花，让他吃咱，让他占咱便宜，完之后他给咱干活，不然的话，老天爷先要他脑袋。
8: 跟你似的瞎改主意，险些误了大事。嗨，
6: 跟您这儿我不是长见识吗？
8: 大光楼戏码对不对？
6: 定好了，礼拜六晚上。全出的生死恨，
8: 行，就他。福子，哎，欠吴有人的钱，准备救了。
6: 啊？不是，怎么着，老爷？您那天不准备还他钱啊？
8: 我还他个铁三豆腐。你别说，福子枪法还挺准，一抬手打哪儿有哪儿。
6: 您现在练的也不含糊。不是，你们俩去圆明园不是采荷叶去了是吧？
8: 去了呀。荷叶柜台上摆着呢，搂草打兔子，两不耽误。
6: 老爷，我和小黑子呀，不能不跟您一块儿去。要真出什么事儿，我们俩好照应您。
8: 是啊，你们俩呀，帮我把铺子管好了就得了。
6: 不是，怎么了，老爷？
8: 黑子，铺子，哎，快入秋了，买卖还得做。这撇了呀，萝卜呀，削了红都该下来了，该进菜进菜。该怎么着怎么着，咱这几十钢匠就不愁没地儿使了。
6: 老爷，沁芳区不能没有您啊！啊，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光棍一条，我不爱的。
8: 行了，黑子，能有这么句话我就知足啊！就算没白捡你，啊，你们对我来说都不是外人。铺子，哎，你跟宽子是吃一个娘的奶长大的，把铺子交给你们俩，我就放心了。
6: 哎，万一
8: 没他妈万一，离这八丈远我打不着他，这脸对脸我还打不着他，拿枪子拍我都拍死兔崽子。这事儿我去是正事儿，谁也别拦着，就这么定了。
6: 不是，
8: 进来。
6: 老爷，嗯，穆姑娘来了，说是她有要紧的事要跟您商量。
8: 陆山。你跟穆姑娘说，我跟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只要我爹，她父亲那儿什么事都没有，就算相安无事。你请她回去。
6: 哎，
0: 袁老板，我是真的有大事要跟您商量。
8: 行啊，穆姑娘有话，那您进来，慢慢说。
0: 在这儿说不方便吧？
8: 没什么不方便的，他们仨都是我梯级人。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跟我老婆不说的话都跟他们仨人说。福子，
1: 哎，看着。
2: 好嘞。
0: 哎，不用了，福子，不用。行，那既然都是自己人，我就没什么可瞒着的了，我就当着自己人的面商量商量咱俩的事儿。怎么不说话了呀？
8: 穆姑娘，咱俩现在牛蹄子两半子，井水不犯河水了，您请回吧。
0: 哎呀，怎么这么大火气啊？瞧瞧那俩眼睛。

0: 熬得跟鹰似的。大福子，劳烦您去那作坊的井里打桶井水，让他多喝几碗，去去火。
1: 行了，
2: 行什么行？让你干什么干什么。
3: 穆姑娘，我这忙着呢，您别添乱了，行吗？
0: 您再忙也得把您父亲的心愿给了了，也得等我们成了亲再说呀。
3: 穆姑娘，我有老婆，有孩子。无论我答应过您什么，我父亲因过什么事儿，且今儿起都不作数。
0: 那是您说的，那翠青姐可就是早答应好了。
3: 您甭瞎编，那是不可能的。
0: 我不信你自己回家问翠青姐去啊！我一大姑娘家家的，我犯不上跑这儿来拿自己的婚事跟您撒谎。严先生，我知道您为了救我父亲。
3: 行了，穆姑娘，那是我跟我爹的事儿，更跟您扯不上关系。
0: 就因为扯不上关系，因为您不知道，我为了救我爸，早就把终身许给您了。但是您知道这药能救命，您也知道要被当局知道了，这事儿啊就是死罪。您为了保住那十只盘尼西林，在康庄趁火车没进站之前就跳了火车，那脑袋还差点撞上了路碑，差点把性命都给搭上了。
3: 福子，这有你多嘴吗？
0: 哎，这福子说的都是真话，这里头没他的不是。
3: 就算他说的是真的，这也是我跟我爹的事儿，您扯不进来。
0: 行，那我就让于老爷子来劝劝您。
3: 谁劝都没用，请吧您。

0: 哎，老爷，曲先生，您别把话说太绝了，人家穆公啊，确实是真心实意。是啊，老爷，等您跟穆家结完亲，咱们再干呗。
1: 老爷，我也觉得这话在理啊。
2: 闭嘴！主意已经定了，少废话。
3: 严先生，我知道您是个大孝子，我呢也不想惹于老爷子不高兴，我认了他做干爹，那自然您就是我哥哥了。我这个做妹妹的有几句心里话，想跟哥哥您单独说说，您看成吗？

0: 住吧，嗯，给曾先生上菜。哎，
1: 好嘞。
2: 三儿，哎呦，严先生，你来了，
0: 齐胡高顺，哎，得嘞，
2: 哎，
0: 敬了大酒，刚喝什么茶呀？来壶烧刀子。
2: 行，俺们桌子上，得嘞，里边请。
3: 劲儿大着呢，
4: 严先生，我听福子说，您这人啊，天生胆小，从来就不敢干一点违法乱纪的事儿。
3: 啊，这话不假。
4: 可是您敢把儿子往前线送吗？
3: 嗨，那不是国仇家恨吗？
4: 这现如今。
3: 我添了心恨了，对吧？哟，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4: 装什么糊涂？口天无。福子这臭子！哎，福子可一个字儿也没跟我说，是我自己猜出来的。
3: 啊？
4: 昨天你给了咱爹一笔钱，对不对？
3: 哟。
4: 您不说实话可以，但我得告诉您，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您跟口天吴这过节儿，得打我。

0: 算计，您要干什么，不但得告诉我，还得算我一号。您啊，说出大天来也不成啊！
1: 那您就甭想干成这档子事儿了。您有家室，这一家老老少少的，您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2: 谢谢你啊，谢谢。但这事儿啊，不是你说那么回事儿。这姓吴的这么干，可不是一回两回了。往最近了说，他让孔老师离开锦帮军，行，走就走。派手底下人打他，你去看看去。那不是一般的打，打的没人样了。我一看这姓吴的这出手，这不是一般的较劲呐、啊，这是想把我姓严的弄死。
0: 你要把我弄死是吧？行，
2: 必须豁出去。那我也豁出去了。行了，没您什么事，没您什么事啊！
0: 哥哥，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都想要去跟那挨千刀的拼命去了，我怎么能让你白白送死呢？
2: 何建德就是我白白送死，出水才见两脚泥呢，指不定谁死谁脱了呢。老爷们打架，老娘们甭管啊！ 管好你爹。
3: 您这一大家子人不说，那咱爹怎么办？
2: 忠儿，我是这么看，这人呐，都在天底活着，一般的较点劲无所谓，谁也别让谁真过不去。干嘛呀他？我想好了，支部活动催亲定，咱不是干兄妹吗？你那儿你管好你爹，你还当个官怎么了他？他还不让我活了。宰了臭小子，我连我哥仇我都报了，我还告诉你。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这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

0: 八等于，
1: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味儿？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在牛海江东上，
2: 爸，你要拔？
5: 拔哪个？我拔？
2: 拔那个圆的。
5: 这也拔不出来这个。
6: 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正喧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们有家室，这一家老老少少的，您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1: 凤儿，我是这么看，这人呐，都在天底活着，一般的较点劲无所谓，谁也别让谁真过不去。

0: 干嘛呀他？
1: 我想好了，芝麻糊涂翠青盯着，咱不是干兄妹呢，你那儿你管好你爹，
0: 他当个官怎么了他？他还不让我活了？宰了臭小子，我连我哥仇我都报了，我还告诉你。
2: 就为这么个狗官，把您的命都搭上了，这不值。
1: 没个值不值，那怎么办啊？他不让我过去，
2: 那我不能让你去。
1: 行行，别着急，别着急啊。春花，你不是我妹妹吗？你知你应该干什么？你应该现在敬你哥。酒壮怂人胆，你现在应该干的是，给你的怂哥壮壮胆。走着。
3: 当晚辈的不能先吃，知道吗？
4: 是是
1: 是，没事，孩子嘴急，让他吃吧。
2: 不成，这不能坏了规矩。这早先说我惯孩子，其实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1: 老乡，
5: 哎，
1: 你去把孔师傅请过来，我跟他喝一口。
5: 孔师傅那个饭菜我已经留出来了，
1: 端过来一块
2: 儿。一个把式怎么能跟主家一块喝口酒啊？
1: 愣着干嘛？
5: 哎，少奶奶，您踏实吃吧，厨房里边还有吃的，待会儿您上那儿去。
6: 行，好嘞。
7: 走了，咱们。哎呦，走。
1: 宝贝儿，你去把我存的那个衡水老白干拿来啊，赶紧。子清啊，什么把式吓人呢？严家往上倒三辈，不是把式是什么呀？再说了，我老丈干子，你父亲。那不就是落魄的穷秀才吗？没什么上下，是吧，李总？啊，
4: 青爹，那孔老师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不就这种认钱的主，我告诉您，就是心太软，您。
6: 哎呀，哥，你少说两句吧。这当初要不是您轰他走，咱岳飞山也不至于趴了家。
4: 你怎么跟哥说话呢？你，我告诉你，我最烦这种跟东家叫板的人了，知道吗？
1: 也分怎么说，李总。那东家不靠谱，人家叫也就叫了，要不然多的买卖他能黄了吗？
8: 东家，您找我有事儿啊？
1: 哎呀，孔叔，快请进去，咱俩喝一个。
8: 下人可不敢，
1: 这有什么敢不敢的呀？人呢，只有辈分跟岁数的不一样，其他没什么不同。您请。
2: 您就别客气了，孔师傅。
6: 您进吧。
9: 工匠不如聪明，那我就。
1: 您请。我说，别的先不说，我先敬你。
9: 哎呦，我敬您。
1: 伯父，来，阿秋，
4: 哎，
1: 咱俩也走一个。
4: 哎，
1: 林叔啊，喝可是喝，有两句话咱们得念叨念叨。
4: 您说，
1: 酒是什么呀？酒是粮食精，酱呢，酱乃豆面生，是吧？老祖宗发明这俩东西，咱们享受好几千年了。这关键是什么呢？是那曲子，这制曲是不是？一是靠火候，二一个靠功夫，跟交朋友是一个样子，这差一点儿都交不成朋友。没错，
4: 也是。日久见人心嘛，
1: 哎，
9: 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嘛，
1: 没错，孔师傅。丁松啊，今儿我跟你当着孔叔说这话，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4: 明白。
1: 以前咱们治这曲子呀，差着点事儿呢，以后咱们这是一家人，好吗？
4: 嗯，好。
1: 说话算话，你可是咱们院大老爷们。
4: 那是那是。
1: 来，宝贝儿。
2: 老范儿，别给老爷倒了，那待会儿老爷在喝喇嘛了。
6: 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太太才两分。
1: 没事没事。
10: 奇怪了，老爷啊，这是有话还没说完呢。
1: 没错，你说，这杯我还敬您。该说的话，我跟福子还有小黑子都说清楚了。这俩孩子，您帮我多多调教，拜托您了。不出两天，您坐镇沁芳军，我看谁。敢动您一个手。

0: 干，东家您放心。
1: 振生啊，振生！
2: 哟，
0: 来，爹，您坐我这儿，来，您坐我这儿，
2: 是吧？您吃过吗？
3: 告辞了啊，
1: 我吃过了。振生，
2: 来。
1: 咱们家得喜帖子了，
4: 啊！得什么喜帖子了？谁要结婚啊？
1: 谁？还能有谁呀？穆春花跟振盛呗。翠青啊，刚才穆春花可是亲口跟我说的，答应她跟振盛的婚事。好劲，不挑日子，不要彩礼。为了给我省钱呢，甚至连酒席都不办了，
2: 这不成白给了吗？这不，这穆大爷给闺女养这么大福利吗？
4: 就是的。是啊，我就纳了闷了，前些日子他是死活不嫁，这现在又死乞白赖要嫁，他要干嘛呀？振生，你们俩不会是私定终身了吧？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翠青啊，当初可是你追着赶着的，让春花答应他们的婚事的，就算是他们私定终身又怎么了？今儿个你要是跟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来回的拉抽屉玩，你可留神啊！我于东一给你死磕。
0: 爹啊，这曲子不到啊，多少粮食都白搭。世间万物皆是如此，这男的跟女的更是一样。
1: 儿子，我怎么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爹，我现在心里头啊就一件事，沁芳居完了咱们全完。
1: 这话我怎么越听着越二乎啊？
0: 甭二乎，爹，您把我方才说这话呀一个字不落您转告穆春花，摊全明白。
1: 怎么茬儿这是啊？啊！
2: 穆子爷，这孔老师可还在北平呢。
5: 在不在北平？你慌什么呀？
2: 不是，吴长官找的这帮人也忒废物了呀！南城粪霸臭三儿，对吧？就这帮地痞流氓能干什么正经事儿啊？啊！不是，既然都动了手了，直接给他废了不就完了吗？
5: 是吴长官不让臭三下黑手的。
6: 这孔老师现在已经回到严家了，
2: 严振生给他藏到后院里，现在作坊里的细活还是他姓孔的说了算。
5: 我说你小子这心里头还真有股子狠劲儿，嗯，这严振生再怎么说也是你亲戚，见好就收嘛。人吴长官也就是想找茬折腾折腾这严振生，也没想要他命。昨天我见着张副官还跟我说呢，这姓严的已经服了软，想跟吴长官拉来近乎套词。
2: 套词
5: 啊？
2: 没那么简单。我听严振生那话茬子啊，为了保住沁芳居，要跟什么人玩命似的，还说了，打今儿起谁也不许动孔老师一个手指头。
5: 玩命？跟谁啊？
2: 我估摸着谁碍他事儿，他就跟谁呗，反正是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
5: 不会跟臭三儿吧？
2: 那我就不知道。穆子爷呀，我今儿来呢有个事儿。
5: 说。
2: 我想拜会吴长官，劳您驾帮我引进一进。
5: 你当吴长官谁想见都能见呢？
2: 啊，
5: 有什么事儿跟我说。
2: 嘿，还跟您说。而有关日本人的事儿我跟您能说吗？再说了，我跟您说了，您担得起吗？
7: 喇尼和吴有人看戏的包厢紧靠着西头，

0: 下面就是楼梯，我呢就守着门口等着陆山叔。
1: 张副官那边呢？
2: 全都说好了，他带着吴有人身边几个人跟我去八大胡同吃花酒去。这孙子，一听说逛窑。

0: 开场之前您通知啊，从这后台这儿进来，我在这儿等着您把家伙事给我。
1: 哎，那这家伙事怎么带进去啊？
2: 您放心吧，都已经备好了，常使用的新器，到时候拿它一裹就行了。
1: 那万一有人问呢？
0: 万一有人问，就说大一枪姓朱有人要，赶紧出后台就没人问了。
2: 老爷，
0: 事成之后，您出永定门，给咱众相关的老柳，你记得吗？他跟那儿等着。

0: 这事儿用不着您亲自动手，我们就能石头利落。您放心啊，你记住，压轴戏的锣鼓点一响，我就动手。这汉阳字的射程远，我拿这棉布包着那枪口，没多大动静，照样能完事。
1: 福德，你这老跑可卖啊，万一有人邪道的，那我们卖的不少啊。
0: 江湖嘛，
2: 知道多了不吃亏，这不老爱经常跟他说的老话吗？我还说过这，江湖最大的规矩是不与人结怨。我这就没按江湖规矩办。哎，礼拜二的下午，你上哪儿去了？
3: 我呀，哦，您让我想想啊。你想好喽？哦，我打那德胜门外太平湖啊，我约了一朋友。朋友啊？那他是个什么朋友啊？
2: 嗨，就是一普通朋友，我一点私事。
3: 就没跟您汇报。哎呀，私自他妈霞光院去了！你，
2: 长官，对不起，您救救我，不让我巡防问了，我孤身一人再陪，没事，跟您受罚。
3: 张国忠，你我要不是过命的交情，老子今天毙了你！八大胡同，那么些个去处，你不去，非选霞光院。
4: 长官，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3: 我这心里就纳闷了，就你那点官饷，你够干这个的吗？啊，结果我没成想是腌咸菜的给你结的账啊！他什么意思？啊，他就想跟我交个朋友吗？啊，
2: 不是长官，
3: 我告诉你，之前。 我拒绝了你的说法，结果没成想，礼拜二你巧舌如簧说动了我，这姓严的下了血本，这其中定然有诈。
4: 不是长官，其实我觉得他还挺真诚的。
3: 狗屁！他是扛不住了，交朋友是假。 八成想动武，那才是真。长
4: 官，要不今儿晚上您就别去这大观楼不结了吗？
3: 哼，那多不好啊，那不扫了他姓严的雅兴了吗？
4: 你让咱们的弟兄都换上便衣，今儿晚上跟我一块过去。
2: 不是您那意思，让我今儿晚上带着弟兄们都去啊？
3: 怎么着啊？
4: 您今儿晚上还有私事儿啊？
2: 不是这意思，
4: 长官，我说啊，为一个腌咸菜的，咱们弄得如此兴师动众，也值不当啊。
2: 他费了这么大的心机，我不能不防。
5: 五副弟兄们，都给我机灵点儿，盯死了他，稍有异动，把这姓严的给我就地正法喽。
6: 卫生明，报告，
3: 进来。
7: 李先生求见吴长官，
3: 让他进来吧。吴长
7: 官，郭大少爷说有事亲自向您禀报。
3: 郭大少爷啊，
7: 哦，好，好，
3: 老觉着自个儿亏嘴那位是吧？
7: 对，官称聪爷。
3: 得嘞，那您叫这位聪爷进来吧。

0: 吴长官，您好。
1: 这皇城根的臭规矩哈，拉牌子车的都敢称自个儿为板儿爷，饿得走不动道的大烟鬼也叫自个儿为爷。还没说正事儿呢，一张嘴先比人矮三辈儿。
0: 那是皇城的风俗，小人不敢妄称。吴长官，您海涵。啊，这个是严振声跟日本人往来的证据。
1: 我可告诉你啊，这不是小事儿，可不是说一张嘴说安上就给安上的。
0: 您放心，这上头写的东西足以证明他严振声跟日本人有连累。
1: 早就说让你拿过来的，非拖着不给。
0: 嗨，我这不是也犯嘀咕吗？那怎么着，严振声他跟我不是也是亲戚吗？这个跟赶走孔老师拆他台的性质不一样。不过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您说我这苦哈拉的，每天倒着酱缸，累得跟三孙子似的。物业，您说这接济接济，我这可有些日子的了，我连毛也没见着啊。
1: 检举人的材料，我们是需要调查核实的，这万一是诬陷的，啊？再说了，接济你的钱是国民政府的，那不是我自个儿掏腰包。公家的钱，说支就支的。
0: 呵，听您这意思，不是头些日您说这话就当放屁了。
2: 郭敏措，你怎么跟吴长官说话呢？还不麻利跟吴长官赔礼道歉啊？
0: 得，吴长官，这材料我收回。
3: 哎，干他妈什么呢？跟我们长官说话客气点，知道吗？
0: 抢是吧？
3: 就他妈抢你了，怎么了？啊！你再给我资格屁听听。
1: 哎，国忠，是跟你说过吗？别老跟老百姓龇牙咧嘴的，冷静。放心，郭大少爷，我们调查核实以后，如果这些材料都属实，钱一分不会少你的，啊！我问你，这姓严的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儿吗？
0: 没有，吃得饱，睡得香，挺好的，没事儿一样。
2: 那挺错。
0: 木子爷啊，我这儿大义灭亲的，不怕遭报应。您跟着这掺和什么呀？您跟严振声没什么过劲儿吧？走吧，二位军爷。回见了您呢，
4: 滚蛋！
0: 走吧，走了。
4: 拉牌子车的爷，
0: 那四九城的老百姓见着大头兵不也得叫爷呀？
1: 国忠，你赶快去安排今儿晚上的人手。姓郭的这兔崽子没说实话。

0: 秋花，有些日子没见了，挺想你的。听说你在庆芳居干的不错，我心里踏实了。<笑>你这心里有我，我就知足了。我听老于头说你上班了，可他不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看天不早了，估摸着你该回来了，我就在这等你了。
1: 是啊，天不早了，快回去吧。
0: 哎，严振声他把你给撅了。
1: 我知道你这人好面，心里一定特难受吧？如果你今儿来是来跟我说这个，那我没什么好对你说的。回去吧。
0: 哎，春花，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严振声不要你，你看咱俩还能不能像以前一样？我知道我做错了，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呀。哎，子你说，我跟你之间没有可能了，
1: 你别这样，回头让人瞧见，怪不合适的。
0: 春花。 我这心里真的装不下。

0: 我满脑子都是你，就你在我眼前这晃来晃去，哎，
1: 可是我心里没有你了。
0: 那你眼里倒有他呢，管什么用啊？他严建生压根就没把你放心里啊，对不对？
1: 心里怎么想的是不会告诉你的，这里边事儿多着呢。
0: 是，他是事儿多着呢。今儿晚上想，我有人没准把他严建生。
1: 什么？你说吴有人要把严老板怎么着？郭炳聪，你私底下又跟那姓吴的打连连了是不是？你怎么屡教不改呢？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0: 没屡教不改，我
1: 到底怎么了？说清楚，到底那姓吴的要把严老板怎么着？
0: 我也就是听了一耳朵，也不知道严建生是怎么得罪吴有人了。吴有人说，今儿晚上在大观楼，如果严建生稍有异动，就地正法。春花，这关家的人咱惹不起。哎，我
2: 这都为兄弟们准备好了。什么？张德利里边说，今儿晚上有紧急军务，去不了八大胡同了。
3: 紧急军务，这事儿不对。哎呀，这事儿不把牢啊！现在
4: 这当兵的有紧急军务，这不新鲜吗？
3: 他答应的好好的，突然之间说不来就不来。
5: 我怕别是咱们这事走漏了风声。现在凶多吉少，
4: 能费这么大劲把这姓吴的约出来了，咱不能不去啊。
6: 老爷，
7: 我觉得此说的在理啊，他们万一要有防备，那咱们不且等着吃亏了吗？哎，
2: 我看未必，这姓吴的一看就是个酒囊饭袋。
7: 你说的那个是外面好，吴有人当这么大的官，我看这人并不简单。
2: 这么大的官都是用钱买的，这你还不知道呀？福子，太嫩。
4: 别正，赶紧订包间，要不然姓吴的又该找咱协茬了。
2: 别，老爷，您看那票不是已经给张副官了吗？您不去没什么的，啊，你就说有事儿耽搁了，去不了了，这风险，咱万万不能冒。
4: 见机行事吧，
8: 老爷。可是，怎么了，陆深？你往常不这么磨叽啊？怎么了？
7: 您忘了，您让我备的那捆现大洋里面包的可都是铁片子呀。咱们要是万一大事办不了，你给人家假钱，那不都玩现了？
2: 对啊，
4: 忘了这茬了。福子，哎，赶紧预备真钱。大事要办，咱就给他铁片子；办不成，咱就给他真钱。
3: 不是。那柜上的钱都去进货了，您知道啊？就这伙人，那我上哪儿给您整1000块大洋去啊？

0: 说，
1: 怎么着，闺女？
0: 那厨房里的旗子是干嘛使的？
1: 啊，你说的是他呀？哎，这是陆山头上放那儿的，说什么说是去大观楼给唱猴戏的角儿预备的。你说这振声啊，怎么票上有了呢？这也不知道他这烧的什么包。

0: 您来口咽的。哎，谢谢谢谢。
1: 干爹，爸，这一会儿天黑啊，那串胡同的馄饨挑就过来了。您二老先点问一口，我一会儿出去一趟。
2: 我这有钱，不用你拿。
1: 您拿着吧，我的就是您的，左兜兜右兜的事儿，

0: 分那么清楚，那还是一家人吗？
1: 你看看，这姑娘这么晚了，你出去干嘛去？
0: 我呀，我得烧个香去。啊？
1: 烧香？
0: 我这昨晚上吧，做了个噩梦，梦到一个黄泉路上有个夜叉，非要帮我个忙。
1: 哎，你瞧这闺女，净说些不着四六的丧气话。
0: 我说你是长不大了是怎么着？
2: 爸，
1: 坐
2: 来。
1: 干爹，
0: 您跟我爸呀，你们老哥俩的交情是前世修来的，是难得的缘分。别的，我也不说什么。
1: 闺女，你早晚得管我叫爸爸，你早晚得是我们余家的儿媳妇儿。
0: 他这一会儿叔一会儿干爹的，我听着不舒服啊！啊，
2: 闺女，我说的你听明白了没有啊？听明白了，今儿个我就叫你一声爹。
0: 哎，好闺女，
2: 这辈子不成。
0: 咱们还有下辈子呢，别这样，你才多大岁数，还下辈子？嗨嗨，我是说呀，下辈子我要生个男儿身，我就杀尽。
1: 别，
0: 劝妻罪，杀子休吃口。
1: 好，
0: 老臣愿旨。
3: 好，大哥。哎，去哪儿呢？前门
2: 大观楼。得嘞，
3: 走吧，您嘞。
2: 大哥，大哥，劳您驾，掉个头，快！
3: 这可是最近的道儿。
2: 我啰嗦了，快掉头！
3: 不好意思啊，刚才过去那是我爷们儿，他不让我去听戏，咱走吧。
4: 现在什么年月了都？小家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哪个女的不听戏啊？
0: 上次咱还没吃完呢，您还没吃完呢，今儿是酱菜儿，又不是炖肉。哎呦，
3: 那您慢慢吃，慢慢吃。
0: 老爷，哎，二位老爷子吉祥。哎呀，二位老爷子吉祥。哎呀，还没吃饭呢吧？
1: 爹，
0: 您知道有什么人进过咱家厨房吗？
1: 还能有谁呀？我，穆大哥，春花。我跟你说，连耗子、猫都不愿意进去。
0: 那缸里边的棒子面啊，是现吃现买，存不住。
3: 可是陆山呢？陆山放下一彩旗，怎么没了？现在，
0: 嗨，让春花带走了。说陆山要一往说，原先要捧角儿的，我听了就糊里八嘟的。他就捧角儿嘛，送行头，没听说送旌旗的。
3: 家伙事儿也没了
5: 啊。
0: 上次你就服罪我之后，我就放回去了，没换过地儿啊。
3: 完了，那得八成是进去贼了啊。
0: 什么家伙事儿啊？
3: 没事，没什么，您不知道，您不知道啊。
0: 什么事儿我不知道。春花拿着那个东西，在房间里鼓敲，着实的吓了我一跳。
3: 那海洋灶啊？
0: 我不明白什么灶，反正不是烧火棍。他说呀。 他瞧见你在圆明园里鼓出来着，他说他也想试吧试吧。我说姑娘，当心走火，这可不是玩的。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不会摆弄这个东西，这年月咱们老百姓得请等着受欺负。
3: 那这么说，他跟着我们去了趟圆明园，
0: 感情他看见你们失火了。

0: 他也试了两下，
1: 打他还是我的？
2: 老公，我不信你看你东厢房那窗棱子还俩空眼儿呢。
1: 您搂搂去，得亏这门呢关的比较严实，外面没听到什么动静。
3: 母子，春花没说她去哪儿啊？她是不是现在是不是去大观楼了？啊，
0: 上哪儿倒没说，不过她把身上的钱全都留下了。啊，她说呀、啊，让给严大哥捎个话，听见没有？叫你大哥。
3: 啊，这是什么话？什么话？
0: 他说你爹就是他爹，他爹也是你爹。你听这话绕的，不过他说这话你一听就会明白了。
3: 是是是，一点都不绕，我明白了。
1: 没想到啊，严先生原来要给我当女婿，现在给我当儿子了。
3: 穆德白，还真没错。且今儿起啊，您把我这儿子认下吧，您。
0: 这事儿我干行啊。

但我得先告诉您，盐打哪头咸，醋打哪头酸，您跟口天吴的过节得从我这算起。您想干什么，不但得告我，您还得算我一号。您都打算去跟那挨千刀的拼命了，我怎么能看着你白白送死呢？您为了一个狗官把命给搭上，这不值。我不让您去。

0: 你俩去那边看看。是。
1: 哎，兄弟，带我去趟罗马寺。
2: 走开！
1: 哎，你怎么说话呢？
2: 滚！

0: 走了辅导，去那边。哟，张长官，哎呦，您怎么在这儿啊？我还说请您玩玩呢，怎么着？今晚上在这儿共干？
1: 嗨，吃粮当兵，长官意志，他想怎么着你就得怎么着。
0: 是是是。
1: 哎，真应了您那句话了，我呢？ 就是一碎碎下三滥钦差的例子。
0: 哎呦，张嘴，我张嘴，我。
1: 上次那事儿，呵，哎，甭管怎么着，过程特别美好，
0: 你满意就好。
1: 哎，我呢，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0: 您谢我干什么呀？谢我们老板，严老板啊。
1: 行。
2: 那我先忙着啊！
3: 请来，请来。哎哎哎！大人，大人，大人，下不为例啊！什么意思？
2: 今儿不是程老爷，对面至少来了十几个，全变音儿，
3: 快了，凑合了。 您说啊，您现在跟陆山叔赶紧拿着家伙事儿，由这儿奔西回家去，大不了百步一道，回头再找我。往哪儿走啊？家伙事儿被穆春花拿走了，看样子就压在我自己动手，这是啊？
2: 去哪儿了？
3: 找穆春花去。 要去，你是不是和小黑子去？您和陆山叔赶紧回家去。
2: 老爷，听府子的吧。
3: 什么话？几个老爷们儿见了，把一姑娘留这儿，那成什么人？

0: 老爷，对面十几个人，个个揣着家伙呢，咱们几个多去几个也全都白给。
1: 管不了那么些，先整成木蛇了
2: 啊！至少拦住他，
1: 木蛇，你这儿等着，我跟服务去。快走走走。

0: 你干什么呀？
1: 你来不是白白送死吗？
2: 我知道了，你快上去！
0: 你知道什么呀？我把他杀了就一了百了了。从此以后，他也不再来折腾您了。
1: 这么拧的怎么？
0: 哎，
1: 哥，你干嘛？你快别扯了，拿着我走！
0: 报上官！
3: 姑奶奶，赶紧上车上车！你
0: 不行不行，
3: 上车！哎，
0: 干嘛呀？我要把他杀了！
3: 快走走走！
0: 哎，我要杀了他！
3: 走啊，老爷！
4: 不行，福三啊，这回我更得去了。你想啊，我约等于有人看戏赔不是。再说现在枪又响了，我不去更得怀疑他。你赶紧回去！
3: 你怎么把枪带走啊？快走！
1: 您好好的啊，
3: 没事。
5: 哎，站住！
3: 哎呦，张副官，刘长官啊，
5: 杨老板，
3: 哎，
5: 刚才听见一声枪响，好像就从这片发出来的，
6: 怎么回事啊？
3: 是吗？
1: 是，我也好像听见点动静，
3: 小孩放炮仗吧。
6: 小孩
3: 啊，
6: 你看见了吗？
3: 没有，我也没看见。哎，吴长官到了吗？
6: 到了。哟，
3: 你看我这还来晚了，那咱们
6: 走了吧。
3: 走。哎，
7: 这上头他妈鼻涕妞还没投干净呢，860个人入里又够东西，别往我这拉，滚蛋！
1: 去走。
7: 他刺我还想找个挨刺的呢。
5: 长官，严老板，
7: 请啊，赶紧着。
5: 哎，是。严老板，您里边请。
3: 哟呵，吴长官，您都先来了，在下给您请安，顺便这给您赔个不是。
7: 生死恨。严先生，您这出戏码不是有什么说辞吗？

海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驻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更是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

0: 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气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1: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处一处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0: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的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4: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6: 咱们石桥子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4: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

0: 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1: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0: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2: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0: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3: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4: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5: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6: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7: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8: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7: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8: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3: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5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

0: 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十月八日起对小林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林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林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利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险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1: 妈妈，

0: 哟呵，吴长官，您都先来了，在下给您请安，顺便上给您赔个不是。
1: 生死恨，严先生，您这出戏码不是有什么说辞吧？
2: 没有啊，嗨，我这不就是觉着今晚大戏，咱这时候又对。跟咱这事儿没关系啊，这您真多想了，吴长官。
1: 咱哥俩呀，因为个女招待闹点误会，多大个事儿啊！来，坐。
2: 哎，谢谢您。哎呀，吴长官，您这还说呢，今儿啊，给您带个小玩意儿，您留着玩。
1: 这我就不明白了，严先生，您这什么意思啊？

0: 这不是欠着您白面钱的吗？我这这柜上啊还真倒腾不出来，这按说今天我应该把钱给您带来啊，真是掏不出来。得了，没别的，这您笑纳笑纳。
1: 这东西我也不在行啊，
0: 我也不在行，可是这个呢，这确实是我们组织

0: 想呢，既然把话说开了，
1: 是
0: 钱不急，您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还啊？我呢，不能拿您祖传的东西，回您落一败家，我落一缺德，这还算朋友？您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1: 得嘞，吴长官，您圣明，听您的，按您说的办。
0: 国忠，
2: 啊，好吧，有什么吩咐？
0: 问问去啊！这都几点了，开不开锣呀？
2: 嗨，这不是外头刚才闹了一起吗？把座儿都给吓跑了。我估摸着怎么着不得等听戏的人回来才开始啊。这下面还不到三成的座呢。
0: 那行了，再等等吧。行了，你们都下去吧。
2: 哎，是。
0: 严先生，咱哥俩打哪儿认识？我就想打哪儿说起啊。
1: 嗯，
0: 不瞒您说，那女招待我惦记她不是一天两天了。可这现如今呢，人也跑了，我也找不着了。那天呀，多喝了两杯，失礼了。
1: 嗨，吴长官，瞧您说的，这篇就算接过去了，不提了您，不提了。哎，
0: 北德。
1: 哎，
0: 那样，我就跟您说点私密。我呀，仨媳妇，我就没一个下蛋。
1: 哟，是着急，是着急。哎，吴长官，您没请个西医五子看看？咱回头再让中医给调调，这两边一块儿的。
0: 不是您说的那么浪的事儿
1: 啊，
0: 我跟我大太太曾经有过，没保住
1: 啊。
0: 我是真有心的把那女招待收了，可出了上回这么闹的事儿，我反而不好张这嘴了，我怕人骂我臭流氓不开眼。再这么说，大小兄弟是一个为党国尽忠的人呢，您再因为这事儿影响升迁，划不来呀。我这说虎方条的臭三儿叨了，说您跟这女招待他爸认识，哎，我呀就缺您这么一个牵线搭桥的人
1: 儿。哎呦，不是这事儿我还真帮不了您，我这不行，没那么大能耐。
0: 我没听清，
1: 不是，我说您还说这看病呢，我现在呀也没对的地方，这肝不灵，您知道吧？紧接着就反胃，犯胃气，我这个，这，
0: 您这说什么呢？
1: 不是，哎。吴长官，这么着啊，这个您先搁着，哪天有了钱我上您这儿拿来，这留您这儿，今儿我不赔您了。
0: 哎哎，严先生，我不缺您这点，不说了吗？
1: 明白，我明白，吴长官，但是我欠了您的，我睡不着觉。得了得了，今儿不赔您了，我就走。
0: 哎，咱哥俩刚聊，还不能就走呢？
1: 是是是，你看我这，您瞧我这汗，您瞧我这汗，这真是盯不住了，盯不住，盯不住。
0: 国忠，快上，叫司机。宋岩老板，陆军总院。
1: 哎，不，好了，不，我回去，那个红糖姜水我来一碗就得了啊。这真抱歉，真抱歉，真抱歉。
0: 您慢走，
1: 对，哎，您坐，您坐。
2: 给我送去。
1: 呵，哎，好，哎呀，
3: 哼，混蛋，你比唱戏还能演呢。哎
4: 他还没完没了了，他
5: 瞅他那意思啊，还是真想娶你。
4: 也行啊，等我过了门，我就想着法的，我要死他，我省着他活着祸害人。
5: 那不成，要死他，他成武大郎了。再说你也逮不着好啊。
4: 我可没跟你逗闷子，人家武大还是个好人呢，他武有人可不一样，我就当是为民除害。
5: 您不怕吃官司啊？你不为别人想，你不为你老父亲想想啊？还有，哎，你瞧瞧你刚才在大观园那样，哎呦，我都快摁不住你了。你是不知道后来吴永仁那阵势，那要不把你打成筛子，算你捡一便宜。三十的人了，怎么跟那孩子似的？
4: 还说我呢？今儿个要不是我冲上去，您就白白送死了。
5: 您都有理，您都有理，咱都好好活着，这成了吗？好，咱们说眼前，
6: 10个眼前呀、啊。

0: 有人不会放您过去的。
1: 我刚不说了吗？我要死
0: 他。你这都是气话。再说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跟那么一蔫损坏的主客待着呀。
1: 实在不行我就跑，我让他背不着我。
0: 您往哪儿跑啊，兵荒马乱的。你不管你老父亲了，那么大岁数身边没人成吗？
1: 这要搁以前，我还有个老父亲让我想着牵挂着，现在好了，我这不有大哥您了吗？我只管跑我的，大哥您就替我照顾着我父亲。
0: 混着混着混成大哥了呀，听着怎么别扭。没惦记当大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咱俩赶紧成亲就齐了。
1: 成亲还赶紧的？我可没有答应过你什么呀。
0: 哎，那你头两天不是托我爹哭着喊着上门说媒，没忘了？
1: 我那不是怕你抄着家伙去找那姓吴的拼命吗？我是诚心找的托辞拖住你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0: 那不管，你就认提亲。你看，咱俩一成亲，啊，吴有人死了心，我爹省了心，多好。
1: 哎，合着你娶我，第一是为了要让吴有人死心，第二是让你爹省心啊？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0: 没说完呢，我自己也可心呢。那不可心的人，咱也不娶了。
1: 那你也没问问我，你可不可我的心？

0: 说话呀。
1: 其实你那心思我都知道，你老父亲都告诉我了。
0: 哎呀，振叔，你这人，别看你傻傻憨憨的，其实你坏着呢。
1: 那怎么办啊？这么大岁数一老男人，又不能打情骂俏，可不就得装点傻呗？
0: 虽然说我是个老姑娘了，我也不是没见过那些上了岁数的老夫妻，人家也是这么恩爱。天下的人都差不多。
2: 齐了，就等您这句话。天不早了啊，就这么定了，婚期不能拖。
0: 哎，慧清姐那边还没落聘呢。
2: 她不是答应了吗？
0: 她是答应了，可是要她反悔了呢？我这姐姐的嘴啊，跟小刀子似的，拿人狠着呢。

0: 张国忠，我说你什么话啊？你也是枪林弹雨滚过来的吧？麻雷子什么事儿啊？步枪什么动静啊？你耳朵是塞了鸡毛了吗？
1: 卑职会进一步详查。
0: 你查什么呀？你昨儿没瞧见那杆枪，你现在再去查，能查出什么来？这姓严的从那胡同里出来，还说瞎话蒙你。我告诉你，这里头肯定有猫腻，行刺的事儿他绝对脱不了干系。
1: 长官，要不这么着吧，甭管怎么着，我先把他抓过来，咱先审审他。
0: 你有证据吗？
1: 我。
0: 你最后不是还得把他放了吗？别给我这添乱了。怎么着了，木子爷？
2: 哎，吴长官。我说，您是从哪儿淘换这么好的东西？
0: 人家拿来给我抵债的，您就说吧，它值多少钱？
2: 这个，它怎么也得值一个数。
0: 那我不亏大发了吗？他欠我1500块大洋呢。
2: 吴长官，我说的可是10000块大洋，您长长眼。我这还是按新料给您估的价，您看这成。

0: 算是包浆，要按年头说，这价码再涨一倍都不值。
1: 真的？这姓严的是怎么了？
0: 您说是严振生？
1: 就是他拿来给我抵债的。
0: 这严振生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抵债了，这棒子，他肯定是拉去大亏空了。
1: 国荣，
2: 拿
1: 着去还给严老板。
0: 什么
2: 啊？凭什么还给他呀？
3: 严振生这孙子他蒙咱们，您不是也说了吗？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1: 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他在大观楼不也服了软了吗？对不对？再者说了，他一定是遇到了大难，不然不能把这祖传的东西拿出来抵债。他不是也没把我怎么着吗？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去吧。
0: 是。
4: 他要抄底，活要细。
5: 他要抄底，活要细。
4: 奇葩无需使大力。
5: 奇葩无需使大力。
6: 哎，咱们这袋子里全是细菜啊。劲儿都得小着点儿，劲儿大了，菜碎了，那就没了卖相，上柜咱就得赔钱，知道吗？
7: 大管家
6: 啊，
7: 咱们东西这回结婚摆不摆大旗啊？
6: 这事儿啊，你得问二掌柜的。
7: 哎，
8: 现在柜子上这银子支不开，但这席是免不了的。
9: 大席没有啊，十桌八桌是有的，大伙放心，资料是咱信房居的，
7: 人人有份儿。
10: 新娘是不是穆春花啊？
6: 干你的活吧你，知道还不少你。
7: 他来过咱们作坊里，就是出伏开拔的那天，咱们老爷一看见他呀，还掉缸里了呢。
6: 哎呦，张副官，您怎么来了？
9: 张副官，有何贵干啊？
11: 这不是我们家老爷那宝贝吗？
9: 是啊，
3: 都知道是宝贝吧？这都对了。我们长官说了，他不能干这种落井下石的缺德事儿，把这宝贝还给你们严老板。我们长官还说了，严老板欠他的面粉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利息呢不算。
8: 哎呦，多谢长官仁义，多谢我们长官。
3: 那是。你也不看看谁帮你办的这个事儿。
8: 那是多亏你。
9: 对，
8: 谢谢啊。
3: 我说大掌柜，您这还欠着我拔到胡同里一顿花酒呢。不是，这种下不为例的事儿，你别老我说，你得记着点啊。
1: 张副官忘不了，您就请好吧。
3: 那这么着了啊。回去
8: 掌柜，回去啊。长官慢走您。谢谢。
12: 什么玩意儿？
1: 怎么个意思？你再说一遍。
3: 长官，我这不是去还扳指吗？当我走到这沁芳居后面这作坊里的时候，
1: 就直接跟我说结果。
3: 我听他们一伙计说，严振生要结婚摆大席，这新娘子叫穆春花。
1: 他真是这么说的，
3: 长官。我向我八辈祖宗发誓，句句属实，千真万确。
1: 严振生，你个混蛋！

0: 这材料我找来，什么材料啊？就是他亲家郭炳通送来说，他偷的日本人的材料。颜真生，不把你整废了，老子就跟你姓。
1: 钱庄的赵家，
2: 钱庄赵宝贵。

0: 乔丹家的钱家，
1: 钱德龙，
0: 少财铺的孙家，
1: 孙大喜，
0: 当铺的李家，筐铺的周家，杂货铺的吴家，点心铺的郑家，干果铺的王家，
1: 王四喜。
2: 行，
3: 哪出啊？唱怎么换这是？就刚才那什么，那筐铺的那周家，
2: 还有那干果铺王四喜，那小买卖家人本来就没什么钱，我这又不是头婚，哪能收钱呢？
3: 没，脸没地儿搁呢。
0: 哎，他们娶媳妇聘闺女的，咱们都没少凑份子呀。他们都好意思张嘴，怎么到你这儿，你怎么就杵窝子了？是，红白喜事加上寿宴，说是下帖子，其实不就是想挣点钱，该咱往回搂了，你怎么往回吞呢？
2: 行，不一下。
4: 干嘛呀？你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咱们家也不富裕啊。
2: 富裕不富裕不能挨这个吧？咱严家历来的规矩，但凡咱们家红白喜事，现提了现叫，您来这就是面子。该吃吃，该喝喝，不能让人家破费啊！
0: 你这脸上有光了，心里头折腾，冲大头了是不是？
3: 嘴轻，还有你们几个啊？你们几个也跟着捣乱，都富裕了是吧？
2: 有钱了是怎么着？家伙，一人一块，现在啊，怎么那么富裕啊？你甭看我，人家没跟我说，你账上写着呢，我看见了。
5: 老爷，您就甭跟太太翻扯了。您结婚，我们随份子，那是应当应分的事儿。
2: 行，
0: 听老爷的。行，大福子，您一会儿把钱挨着尖儿都给退回去。还有咱们那个洗铺的钱，还有那个吹鼓手、厨子的钱，全都给退了。
4: 老爷要面子，我正好消停。
1: 爷爷太太，
4: 多管闲事多吃屁，少管闲事少拉稀。
6: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老爷。我不是太太娶媳妇。
5: 主家说话你插什么嘴？老爷，我多一句嘴啊，您大喜的日子不该操那心呢，您就甭操了。您说明儿把您和新娘子晒那儿，那作瘪子的不还是言语两家？你说是不是？
2: 行，别起哄。
7: 老爷，我觉着呀，宝祥这话说的在理儿。
8: 老爷太太，老爷子来了。
3: 哟，爷。
9: 老爷子，恭喜你啊！
10: 都甭客气，我呀待不住。哎，振声，瑞清，
0: 哎，
10: 我呢来替春花传句话，完了我就得走。
0: 您是让我们跪下来听吗？
10: 不
0: 是，您弄得跟圣旨似的。
10: 这是民女穆春花对严振声之妻林翠卿的一点小小的要求。
0: 约法三章，得嘞，你们几个下去吧。
10: 别！春花的意思呢，是让严家的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都听一听，要不然他不结这个婚呢。
0: 石可破，不可摧其坚；丹可磨，不可摧其翅。这丫头真横。得嘞，我们都洗耳恭听。
10: 一，穆春花与林翠卿同是严振声之正妻，无大小尊卑之分，二人平起平坐，相敬相帮，有难共克，遇事共商。二，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名义压制另一方，不得强迫接受不合理的要求。
0: 小黑子，你笑什么呀？你不怕笑掉了下巴，砸折你脚面？爹，您接着念。
10: 三，任何一方不得对另一方明讥暗讽、恶语重。
7: 太太怎么说也是前朝翰林中堂之后，今儿这怎么了？虎落平阳了，真是邪了门了。
5: 话那么多，老爷子，您继续说。
0: 宝祥，既然让大家伙都听，就是没拿你们当外人，宝凤有什么不能说的？
7: 就是的，
10: 不得恶语重伤，无中。

0: 生有，循事生非，此曰一事双份，空口无凭，立字为约，望双方共同守约，立巨人，沐春花。
1: 崔青啊，这春花已经画了鸭了，你也画一个吧，啊？
2: 画鸭？这又不是财物的，这怎么还画上鸭了呢？
1: 你说了不算，如果翠青不画鸭，这春花它不上轿。
2: 真是新鲜，合着这沐春花那嘴都长那纸上了。我画。
3: 鸭怎么画？
2: 你干什么呀？
4: 振生啊，
1: 你跟春花这九九八十一难都过去了，就差这一哆嗦了，这不过就是一张纸吗？
3: 爹，这什么纸啊？这个
1: 什么？
3: 不是这沐春花，这怎么这会儿出这么手气呀？这个，这好吗？这么着，爹，这婚事啊，缓一闸再说吧。
1: 怎么缓呢？啊？你们到民事厅已经把结婚证都扯了呀，这还怎么缓呢？
3: 扯证归扯证，扯完证他就算嫁了人了，这别人就说不着他了。但是你来这么一个，这约法三章，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这个，爹，攀亲结婚，两情相悦，对不对？你不再来这个的，这没过门了，这还你这么一弄，这不叫晚吗？这个，
1: 这春花他是怕这万一，这
3: 没有万一，爹，咱是老百姓，咱过日子呢。没听说过马勺不碰锅沿的，亲的厚的，这还有个马高凳短呢。我还跟您犟嘴呢，那以后怎么着都不说话，这都不是外人啊。翠青这脾气改得了吗？再说也没胆子让他改，还是他当家呀。你这会儿弄这么一玩意，那以后怎么着过了门，谁都编着，都不说话，这日子怎么过呀？这不成的。而且这么多孙男弟女，这么丢不起这人，算了。
1: 得，我说不过你啊。我不跟你说，
3: 不是爹，您先别生气，您先别生气，咱慢慢商量。他这个确实是弄得不好。
1: 成，你要你的脸面啊！我跟春花还有他老父亲，我过我们的日子，好吧？我上辈子欠你的，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
3: 志清，你干嘛呢？
5: 爹，您给春花带个话，就说我林翠青没有她这约法三章，等她过了门，我也不能不讲理。马上就成一家人了，为了咱三家的和睦，为了我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我也不能欺负她。只要您和振生高兴，我就高兴。振生把我受委屈，有他刚才那一番话，我也就知足了。

0: 翠青啊，翠青哎，
1: 爹，真是给你们道喜了。
0: 哎哎哎！

0: 实在是太太逼得太紧了，我也没辙了。
1: 那家务事呢？
0: 交给太太了。
1: 你赶紧找回来呀、啊！这年头没纳板怎么防身呢？
2: 老爷。
1: 宝贝儿，我这谈正事儿呢啊。
2: 我来拾到屋子，不碍事儿的。您和陆山哥聊您的。
0: 我也没瞅见太太把他放哪儿了。
1: 你问问秀妈啊。
2: 甭费劲了。太太把他交给我哥了，我哥依太太的吩咐把他砸烂了，连同那盒铁蚕豆一块扔永定门外的护城河里去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太太说的。太太还说了，这家务事不是什么好东西，留着它就是祸。
1: 日本船满完，这女人就是这个没用的全留着，有用的全给你扔了。
2: 男人就。

0: 动就埋怨女人什么头发长见识短，可哪个男的离得开女人呢？
1: 啊，还还还，这你怎么没扔啊？
2: 干嘛呀，陆山哥？想丑就丑，没什么大不了的。老爷和穆春花早就有了私情，这事儿瞒谁也瞒不了我，可我只瞒了太太一人。
1: 宝贝儿，这事儿可不是你想那样啊，你别折腾了，行吗？
0: 是我折腾的吗，老爷？是穆春花她先勾引您的，她底根就不是什么好鸟。哎，
3: 宝贝儿，有你这么跟老爷说话的吗？
0: 这是我和老爷之间的事儿，陆山哥，您就别跟着掺和了。
3: 不瞒，我先走了。
4: 哎，那个。哎，宝贝儿，你把那给我行吗？
0: 我凭什么给您啊？
1: 关系到春花姑娘的名节。
2: 那我就更不能给您了。

0: 谢谢宝凤姐。
1: 这是我的差事，有什么好谢的？留神烫。
2: 来，把它收好吧。
3: 流放胡同啊，眼下既是春花的婆家，又是春花的娘家，虽说是走个形式吧，咱也不能丢了面，还不能凑合。女人嘛，这一辈子就这一次，要是不办得风风光光的，人家没面儿，也委屈了春花姑娘不是？
1: 姐姐，我没那么多事儿。
3: 是，我知道你是不挑眼，可于老爷子说不能让街坊四邻的笑话呀。这喜轿啊，从油坊胡同出，奔罗马市大街，往西一走就是虎坊桥，往北再拐就是琉璃厂，最后出东琉璃厂，再到油坊胡同，就算是从婆家到娘家走了这一道。
4: 行，够气派，算钱媳妇儿，让您费心了。
3: 香饽饽嘛，多加蜜和芝麻，再怎么着也没算糟践了。也不像这萝卜干啊，
4: 只要日子过得顺心舒坦，就是见天儿的吃窝头就咸菜，哎，那也是香饽饽，对吧？啊，
1: 干爹这话说的没错。
3: 哟，妹妹，你可得改口了吧？
4: 反正明天就要成亲了，一时半会儿的叫什么我不在意。
5: 老爷，太太，
3: 进来说话吧。
5: 太太，您瞧这个，
3: 结婚喜事。妹妹，你可真够麻利的啊！
6: 怎么看这？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事儿啊？这个，
4: 这是我花钱上报馆登的。这明天不是要办喜事了吗？啊，我呢，让这个编辑啊，给加了个急。
6: 这东西没什么用，瞎花钱的事儿。
4: 这是证明啊，你跟春花，你们俩没有媒人，啊，又不是包办的，扯结婚证登报，这是必须的。
7: 我听严家老太太说，太太和老爷结婚那会儿，也没领什么证，更没花钱登报。可林家的陪嫁呀，码满了小半条芝麻胡同，这才叫证明。
8: 嘿，亲家，看这丫鬟怎么的，瞧不起我们老穆家？
4: 吃不着葡萄，由着性子说呗。反正这春花啊，是我闺女啊，明儿个就是我儿媳妇了。这婆家、娘家都是我姓于的一个人，哎，只要我自己不挑自己个儿的理，就得和了。
7: 葡萄是酸是甜，在座的都知道。当初要不是我瞧着气不忿，春花还不就是。

0: 你村的人了，我宝凤也不是什么鸭子。
1: 宝凤，你别扯远了。
0: 得嘞，那我就说太太您吧。当年严老太爷落了饥荒，把沁芳居的铺面和那六瓶顶戴花翎都点押给了钱庄，还不是林家把铺面和那顶帽子给赎回来的。
2: 凤儿，主家说事儿了，你甭跟他打岔。没六的事。
1: 宝凤姐，你就直说吧，无非就嫌我们家穷呗。
0: 穷就是穷，还不让人说呀？
1: 那你呢？你富裕吗？你出嫁的时候能给婆家陪送什么呀？
0: 我说太太呢，没说我自个儿啊。
1: 照我说呀，有钱未必能换来好日子。贫穷夫妻只要两口子对上了心思，就算是窝头就小酱萝卜，他心里也照样暖和，也有无尽的乐子。
3: 你这话说还真没错，
0: 都穷得叮当乱响了，还乐呵，得了。
3: 老凤，你知道当年为什么林家搭救了沁芳居吗？这里边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严家祖上啊，他们仗义，曾经搭救过我爷爷。这不是现在于老爷子和振生也是搭救了穆家吗？这才有他们的缘分，是吧，振生？
4: 是不是我都不愿意说了？
3: 其实你这是怎么了？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
4: 我不怕老有人约法三章吗？
5: 丑话还是说在头路好。
4: 丑话也分跟谁说。
1: 什么意思啊，干爹？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5: 闺女，听爹的啊，别的你别在意。
3: 对，生花妹妹，别在乎那些，我都不在乎了。别人说什么又怎么样呢？星期六晚上，你们在大光楼外头那出啊，我是听说了。
4: 这谁这么不长眼，也有多嘴多舌的添乱、啊。
3: 在这个院子里头，谁也不愿意给咱们严家添乱，都为咱们一大家子好。你别跟我瞪眼，你把眼珠子努出来都不管用。说什么那陪嫁，那都是瞎扯。严振生，你要是没钱了，咱还可以挣。你的命要是没了，咱们严家天就塌下来了。宝凤，你也别跟春花争劲了。春花为了振生能跟别人拼命去，天底下有几个女的敢这样？我都服了她了，你呀、啊、也就认了吧。
6: 哎，振生家的，这春花什么时候跟人拼命去了？
7: 是啊，这我怎么听的也是云山雾罩的，跟三国似的呀、啊。
1: 干爹，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遇到了一小地痞，严先生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就跟严先生递葛，我不过就上去劝了一下，姐姐说的太严重了，二老别担心，没事儿的，是吧，姐姐？
3: 啊，是，是没大事儿，没大事儿。
8: 小兔崽子，你这是要撒冥火呀？这是啊，谁呀、啊？谁呀、啊？
9: 水不干净，老他妈蹦啊你！快点开门！
8: 快，你们谁呀、啊？
9: 我也二区宪兵队的，告诉你，老子是奉命抓捕，再不开门，老子就不客气了。开门！
8: 三儿，你们要干嘛？哎，
9: 干什么？
8: 要干嘛呀、啊？这是，你们要干什么呀、啊？这是。
9: 李宇松，
8: 你先给我进去。老爷，我当兵的。
10: 干嘛呀？抓什么人呢？这是，你都没看完没枪。
11: 郭大少爷那屋是不是进什么歹人了？
12: 爸，我哥呢？
4: 永慧，抱着孩子回屋去。你哥是好人，没事。
13: 哎，你们为什么抓人？你们
12: 哥。
4: 哎，李慧，你去干什么？你别去，你把孩子给我。妈，你快把李慧拉回去。
12: 永慧，
4: 听他们的，别往前冲。
12: 跟我回屋。
1: 李慧，回屋去。
14: 今天上午，我们抓捕了一名漏网的日本特务。据他的供认，北平沦陷期间，他就住这个院。还有一个叫严振生的，为他提供过情报。
3: 情报，军爷，您可不能血口喷人呐！我们这个院子
15: 振生怎么

0: 是住过一个日本人，可是他是一个日本的商人。往年呢，我们这个庆丰居的酱菜千八百的，他都往日本运。我们是卖过酱菜，可也没卖过情报啊。
1: 这位大姐，我这儿有证据。就在我们刚刚突击搜查的时候，这位先生正在整理这些东西。
2: 那什么，我是胡乱翻着玩的，我是。
1: 玩？那你可玩出娄子来了。说吧，谁是严振声？
0: 啊，严振声正好赶巧了，他出去吃饭了，吃完饭八成还得搓几圈麻将。
1: 哦，打麻将是吧？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留一个人看住谷底聪，其他的兄弟把院里边这帮人都给我看严实了，谁要敢抗命逃跑，你们立即开枪。没事。
3: 这个
4: 兄
0: 弟，
3: 这个
0: 哎，
4: 要
0: 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呀？
1: 醒醒！
0: 干什么呀？
5: 姐姐，
0: 干嘛呀？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5: 姐姐，
0: 怎么了？
5: 姐姐，你先别冲动，你等会儿，说不定等会儿大哥就回来了。
0: 我等什么呀？我反正也不想回来。嘿，你呀，还真敢开枪啊！你朝这儿打，你朝那儿打，
1: 姐姐，你打！你们别逼我。张二强，到，去芝麻胡同保长那走一趟，把他叫过来，让他给我认认，这里边谁是严振声？
3: 是。
0: 你找人，你就先带我走一趟。
6: 俊杰，俊爷，我是严振声。
1: 你是严振声？
6: 对。
1: 铐上。
6: 哎，
0: 爸，
6: 你。行，俊杰，你听我说，咱别瞒着了，一会儿保长来了，我严振声就是长了个翅膀，我也飞不过这十几条江家。翠清啊，你听我的，阿孙子还小，他离不开他奶奶，我老了，我活够了。我在天桥外边看国军枪毙汉奸的时候，那叫一个痛快。
7: 啊，老哥哥呀，
6: 尹老先生，你赶快把你啊儿子跟姑娘的事儿给赶快给办了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
1: 愣着干什么？带走，
8: 慢着点，
1: 等。
9: 这位军爷，我是严振声。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你好，您的外卖。
6: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你行，咱别瞒着了，一会儿包拯来了，我严金生就是长了个翅膀，我也飞不过这十几条枪去。翠卿啊，你听我的，阿孙子还小，他离不开他奶奶，我老了，我活够了。 我在天桥外边看过去枪毙汉奸的时候，那叫一个痛快！哟，老哥哥呀，于老先生，你赶快把你儿子跟姑娘的事儿给赶快给办了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是已经死过一回的人了，没事儿啊，我知道二回是怎么回事，我清楚。姑娘。 我求你啊，给我闺女啊，给带个话去，啊，你就跟她说，她爹说的，那男的靠得住，啊，那男的不错，是我闺女的福分，我闺女说话啊，我信，这吃窝头就小酱萝卜，这是平民百姓的吃食，啊，只要是小两口。 对了心思，那就是好日子，那就是幸福。只要我闺女幸福了，我这当老尖的也就心满意足了。
1: 成了，我也能交差了。愣着干什么？带走！
2: 慢着，金爷。
1: 这位军爷。 我是严振生，陆老先生，什么乱七八糟的？您的心意我领了，谢谢您。再怎么亲，也不能让您顶这雷。再说咱俩也瞒不住人家，一会儿保长一来，我跟他天天磕头碰脸的，瞒不过去。
2: 这位
1: 军爷，麻烦您把瑞老人家放了，我跟您走。
2: 这他妈日本人也真是糊涂车呢。
1: 光说叫严振生也没说多大岁数，
2: 那怎么办？把他放了，把这岁数小子铐上。
3: 走，这日本人也是糊涂车子。走，
1: 这行
4: 你不能跟他们走。
3: 孙子，这让你……
1: 这位军爷，我跟家里人说句话，跑不了，说完跟您走。
3: 行，松开他，快点。
1: 鲁子，
3: 哎，
1: 炳坤跟孩子你多照应。
3: 你放心吧，老爷。
1: 妃子，哎，店里有什么事跟太太多商量，前边有福子，后边有孔师傅，你前后多掂对着点。
3: 哎，
1: 再有记住，咱们店不是靠咸菜，是靠为人。您
3: 放心。
1: 中二姑娘，咱没拜堂不算夫妻，我这万一有什么事您那该怎么着怎么着。爹，穆老爷子，甭担心，没事啊。
4: 该吃吃，该喝喝，别扣着自个儿。
1: 儿子啊，爹知道你肯定不是汉奸，爹还等着你回来抱孙子呢。啊，振生当时都是因为我贪财，我害了你啊，振生。瑞卿，没那话，咱是买卖家，买卖家没有不想赚钱的，这怎么能怪你呢？
4: 我不能让你跟他们走。
1: 不许口嘴犟，当着外人不许给咱们严家丢人。 放心，没事儿。
2: 带走。
3: 生子，生子，
1: 快点。

0: 代表
1: 中华民国北平外尔区区政府，衷心的感谢郭子少爷啊，为您大义灭亲的行为蛮引慈悲。
2: 哎，等等等，
1: 外尔为你准备的啊，郭子少爷，甭客气，敞开了搓啊。
2: 谢谢吴长官，谢谢政府。
1: 不用谢，您吃好了，我就算尽责了。
2: 得嘞，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先来这个，这好，这个，嘿，这好吃，这您那粉丝圆成窝了，您那什么玩意儿啊？哎，对了，吴长官，我有一事儿还想跟你确认一下。
1: 不着急，先吃，吃完了再确认。
2: 我一边吃一边说，就那个日本将菜商人，他确确实实是间谍的。
3: 从他们信件的往来上可以看出啊，他是以运送将菜为掩护，从北平民间为日本搜集情报。
2: 啊，不是，这严振生啊，给日本人送将菜不假，但是谁要说他是汉奸，我告诉您，这绝对不可能。
1: 他俩人住一个院，见天价，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这么频繁的生意往来，他能不是汉奸？
2: 那不能够，我告诉你们，
4: 早就够着了，早就够着了。郭子，吃着
2: 啊。别介，吴长官，不是，这您可得高抬贵手啊。这么的吧，我跟您撂个实底儿。啊，我没想把他严振生怎么着了，我给您那材料啊，就是想让您找个辙，哎，关他个一年半载的，等我和春花成完亲以后呢，您再给他放出来，你知道吗？
1: 等等，你要跟谁成亲？
2: 不说话呀、啊。我们俩啊，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学。嘿，谁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来？他严振生从中间插了这一杠子，生生给搅散了。你看，
5: 哟，
2: 我怎么茬啊，吴长官？我娶民女为妻，我这没惹您不高兴吧？我这，
1: 我怎么会不高兴呢？啊？一个沐春花勾搭三个男人为他心动，真乃是天下一奇呀、啊！
5: 吴长官，这有什么奇的？
4: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2: 快等等等等等，木子爷，就吴长官说这仨男的，那是谁呀、啊？
4: 还有谁呀、啊？吴长官想收一房姨太太。
1: 穆子爷，这路事儿不能太张扬。
2: 我说句正格的啊，莫非吴长官您是真看上穆春花了？
1: 看上了，可又能怎么样了？啊？来吧，郭大少爷，喝一个。怎么着啊？地葛。你他妈还嫩点。
2: 干什么呀？不是，您是想仗势欺人是吗？
1: 你这臭要饭的。我告诉你啊，老子今儿能让你出来，撂下筷子就能让你回去，你信吗？
2: 哎，
1: 秋喝，
5: 好酒好酒。

0: 小兔崽子，你不仅挨姓严在那儿掏坏，还跟我这儿犯干梗倔。那你别说，我还挺喜欢你这劲头。
1: 嘿，郭大少爷，那还不赶快进武当观进呗？
2: 我多有得罪，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自罚一杯。
0: 这就完了。
2: 您请。
0: 你喝。继续。

0: 秋花妹妹，你就这么守着我两天了，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姐姐，瞧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姐俩有缘，既然已经是一家人了，就不说两家话了。
1: 太太，该喝药了。
0: 来，给我吧。
1: 春花，你别上手了，让宝凤来吧。
0: 是太太，还是让我来吧。
1: 没事的，宝凤姐，给我吧。
0: 你帮我去药铺买几个小号的拔火罐，我一会儿啊给姐姐拔拔罐子。哎，知道了，那二便药熬上我就去。哎，谢谢你啊。你说你也是，还没过门呢，就遇着这糟心的事儿。
1: 姐姐，您就少说话吧，大夫说了，让您省点力气。
2: 一会儿把药喝了，你就躺下歇着吧啊！太太，
3: 进来说话吧。
2: 太太，春花姑娘，您吩咐我的事儿我已经给您办完了。
0: 得嘞，谢谢啊，强哥。
2: 您客气了。现在房子不值钱，您家那两间房子一共卖了150000大洋，
3: 这是自己有手续。
0: 行。
1: 你把它全部交给太太吧。哎，
2: 太太，您过目，我陪下一个。
1: 春花，你这是要干嘛呀？老爷出事儿了，免不了要花钱的地方。可是这房子是你和穆老爷子的家呀。姐姐，我现在已经是振生的人了，我说句什么你也别挑我的眼。我这辈子。
0: 生是沿着生的伴儿，死了是靠着他的魂儿。如今他遭了难，就如同我遭了劫。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为了我自个今生的日子，我什么都豁得出去。我的好妹妹，打今儿起，咱俩就不分彼此，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1: 不管是蜜罐还是虎壳，咱俩一块往下蹦。成，我真高兴。要不是我这身子骨不给劲，真想跟妹妹您大醉一场。姐姐，咱来日方长。
4: 用行了吗？用了，该用的都用了，给这孙子疼的滋儿哇乱叫的。
5: 哼，
4: 这都叫什么了？
5: 疼啊！
4: 我问的是他都嚷叫了些什么？
5: 哦，他是那个自个儿不是汉奸，还求那个行刑的人呢，积点德，干脆把他宰了算了。长官，我看这燕贤的这孙子。

0: 是。
1: 信件修改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找专业人士来做，别让那帮混饭的二五眼把这事儿给我搞砸了。
2: 太太，主审这案子的是外儿区的接收大员，叫吴有仁。
3: 那你们老爷他怎么样了呀？
4: 老爷他……
0: 老爷暂时没什么事儿。
3: 什么叫暂时啊？
2: 太太，张副官传出话来说，说这吴有仁觉得这个案情重大，还说咱们家老爷确实有汉奸的嫌疑。
5: 简直就是胡说八道！
0: 你别着急啊，这一半天了，我再去找几个记者。
3: 记者，记者管什么用啊？他们能怕记者吗？就你说那什么狗官叫
0: 吴有仁，
3: 对，他让他那张副官啊在这儿纯属是瞎煽乎呢，说白了就是想跟咱家要钱。小黑子，
2: 哎，
3: 你去找那个张副官，你去问问，只要他们开出价来，咱家就是倾家荡产，也得把老爷给救出来。
2: 行。对了，太太，郭炳聪被放出来了。
3: 好事儿啊，放出一个是一个。
6: 太太，我琢磨着，这事儿不会是郭炳聪他在耍什么花活吧？要不他怎么给释放了呢？
2: 太太，老凤脑袋瓜子灵，我觉得不能那么轻易的饶过这小子。
3: 咱可不能脏了心眼儿。再怎么说，那郭炳聪也是贺年的舅舅，不管怎么样，他也不敢拿贺年他爷爷开刀。那天他也是倒霉催的，赶上检查了，沾了包给勺进去的。我就是恨我自个儿啊，要是没砸了那把汉阳灶，那天晚上我就把那当官的给弄死。
0: 哟，您可别，那天您要真把那个汉阳灶拿出来，那严家就真出人命了。
7: 姐姐，那个东西啊，您留着它怕是祸，但是您砸了它也未准是福啊。这年头咱老百姓赤手空拳的，要真遇上什么大事儿，没那东西还真不成。
3: 是。
8: 哎呀，哎呀，哎呀，
6: 有人。
8: 哎，春花，最近还好吗？
6: 好什么好啊！赶紧上吧，瞧把你憋的，别没话搭了话了，我得给姐姐拔罐子去了。哎呀，
8: 太太，等会儿，我就一句，就一句，
6: 不能上完再说呀，我又不走。
8: 你必须得走。多了我也不跟你说了，反正北平城啊，你是不能待下去了，知道吗？
6: 啊，你回来，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了，什么叫北平城我不能待了呀？
8: 不行了，你。
6: 哎呀，你再憋一会儿。
8: 有人没安好心，这打你主意呢。
6: 什么人啊？你怎么知道的？
8: 这你就别管了啊！我不会给你指瞎道吧？对不对？你就听我一句劝，好吗？啊！
6: 我就不走，这北平城我还待定了，谁能把我怎么着？
8: 行吧，那回头咱再聊啊！回头，哎呦。
6: 怎么样？感觉好些吗？
3: 哎呦，你别说，还真觉得轻松了不少吗？
6: 扎针拔罐并不好，去一半。咱老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啊，它就是管用。明儿我再给您拔一回，说不定啊，您就见好了。
3: 好呀，赶明儿让宝凤也上上手。宝凤，你也跟春花好好学一学。
6: 哎，
3: 明儿弄得咱家里要谁有个小病小灾捂的，你省得请大夫。
6: 行，我好好学。
9: 太太好了。
3: 啊，
9: 老爷的翡翠扳指当了5000块，这是赎当的票据。
3: 把这个拿出去烧了。
9: 啊？您不打算把那扳指赎回来了？我瞧着那最少可值14500，要不然那老板不能连奔都不打就给我出这价钱。
10: 对啊。
3: 你看这宅门里头。有几个把东西当出去还往回赎的，
11: 还真是。我打小就看着我哥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当，一样也没赎回来，最后也是把我卖了，换成了粮食。
9: 凤儿，你就甭记恨哥哥了，咱们家那会儿不也真的没饭辙吗？
3: 这档子。

0: 下边一个田，上边有个口，把田给了别人是为了糊口，保家人靠着保送卖身的钱活了命，也是姐姐您积的福。
1: 我要是有了孩子，我就是出去要饭吃，也不可能卖儿卖女。说了归齐，这当东西就是败家。这熟票在家里搁着晦气，拿出去烧了，眼不见心不烦。小黑子，
2: 哎，
1: 说说咱的正事儿。
2: 哦，按您的吩咐，烧什么香，进什么庙？我找着这个吴有仁的弟弟，他叫吴有义，他是外二区的侦缉大队队长。
1: 那他知道咱们是给他们供养的吗？
2: 呵，他门清得很，他说了，这事儿他一定能办成。
1: 哼，我就说嘛，没有金元宝砸不开的衙门。也是，咱让老爷少受点罪，那是真格的。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的老妖。
3: 啊，是。不过您说了，哎，哪个学生脑门上刻着个“我是共产党”啊？啊？
2: 好，
3: 啊，进来。

0: 太太，这就是侦缉大队的吴大队长。
1: 哎，那个共产党的外围不归我管，老王啊，咱们这种芝麻小粒的操什么心、啊、得嘞，回头得了空啊，咱哥俩坐下来喝一杯。好嘞，回头见啊。
2: 吴队长，按照二舅们他姐夫带的话，我们已经凑齐了您要的数了。
3: 黑臣没拿纸绳捆，这只给了出来进去的太扎眼。事成之后，您放心，那一半立马给您送过来。就我二舅母他姐夫在那儿杵着，我们也不敢不守官面上的规矩啊。
1: 得嘞，无功不受禄是吧？您几位先坐着，啊，怎么着我也得让你们看见这大活人出来了。咱这事儿才能算是圆满门。
4: 您辛苦，辛苦了。
1: 您甭跟我客气，谁让这掌事的人是我亲哥呢？一句话的事儿啊。来吧，说说在押这位叫什么名字？
4: 叫严振声。
1: 严振声，你是他什么人啊？
4: 我是他太太。
1: 哦，您这尊姓大名是？
4: 沐春花。
1: 啊，沐春花。得了，你们先坐着，啊，稍后。
5: 长官，京沪铁路线因时局动荡已经停运
6: 了。那就买3张机票吧，飞上海，越快越好啊！早走就比晚走强。
7: 是。我跟您核对一下，是给您那仨姨太太定是吧？
6: 不是他们还有谁呀、啊？赶快去办吧。
7: 是。
8: 哎，哎哥，是我。
6: 二啊。我跟你说啊，现在京沪铁路已经被共产党占了一大半了，咱们得琢磨琢磨退路了
1: 啊。哥，这事儿我知道啊。我这儿啊又有一活儿，得您这儿先给吐个口。
8: 打工了吗？
1: 打一半了，2500。
8: 行，
6: 你呀、啊，以后把这些东西啊全换成条子，条子好带啊。打烊又多又沉，不好放。
1: 成，回头我让他们把那剩下的一半都给兑了啊。哥，您先拿笔记一下这活的名字。
6: 啊，我这弄好了。说
1: 吧，沐春花。
9: 剩下那一半打烊了，你们也不用装篓里了
1: 啊。按照市价，给我兑成金条。忒沉了，得亏这是金条编的。
4: 行。
8: 等会儿，二。
1: 啊。
6: 你刚才叫谁？
1: 啊，这活的太太呀。
6: 这活儿，该不会叫严振声吧？
1: 啊？你等会儿。啊，对，是叫严振声。
8: 哥，你怎么知道的？
6: 文乐，你呀，甭问这么些个了啊。你转告这位沐春花太太，
10: 严振声已经招供。汉奸一个，现在已经被打入

0: 说话就毙，他就是搬座金山来，咱也救不了他啊。
1: 怎么样，
2: 媳妇，
3: 这东西拿回去吧。
1: 是不是嫌少啊？
3: 死刑即日宣判。
4: 吴有人要见穆春花？
5: 其实啊，这俩人也是老相识。穆春花在六国饭店当女招待的时候，跟吴长官有点小误会，这矛盾到今天也没解。可老话说得好，人怕见面，亲怕走。多大的过去了，俩人只要一见面一聊，屁事儿没有。
4: 他吴有人一手遮着南城的半边天，见谁不是小菜一碟啊？再不成他派兵给他抓了不就完了吗？找我干什么呀？
5: 人家吴长官是文明人，
4: 这你知道啊。
5: 他喜欢穆春花，这男女之事啊不能用硬的，那不等于强迫了吗？你跟穆春花说得上话，这忙你得帮。
4: 帮是能帮得上，
5: 嗯，
4: 可我现在嫖了底了，您也知道，这兜里没钱的主儿撒谎都不硬气。
5: 吴长官早料到你有这么一手。200块，地方你挑，这局你传，
6: 办得到吗？
1: 哼，
4: 就这个，甭说让鬼推磨了，就是阎王爷给您端洗脚水，那他老人家不也得屁颠屁颠的伺候着呀？
5: 得了没？
4: 走啊！

0: 狗东西，我谢死你！我，你过来，嘿，
1: 站起！哎呦，强子，
0: 过来！
1: 哎呦，强子，
0: 你过来！
1: 这是要干嘛？
0: 别别别别！
1: 强先生，强先生，
0: 你先别！
1: 我叫不上人，使劲！别跟他较劲，别跟他较劲！行，跟他较什么劲呢？这
0: 闻着烧鸡味儿了，你说？这不太太骨头疼的病又犯了吗？啊，买只烧鸡，头一天一礼拜来一只，现在没胃口，我心里寻思给他调节调节。哎，你说气不气人？他们家这铜马，这白天不关门，弄条牲口在那儿，我不拿这镐把子，我真治不了了。你
1: 这不是鸡也没让他叼了去吗？你还生这闲气干嘛呀？
0: 这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是让您帮我弄那个玩意
0: 儿啊？那个啊，人都说了。少180块不卖，东西您看着了，您又没替，我就不做那瘪子了。
1: 您放心啊，替这回我攒足了，这个呢就是让您做瘪子啊，丢面的辛苦钱啊。
0: 那这样吧，这忙我继续帮，这钱您收回去。我说句不该说的，不像你们有些人，你带个道还得跟人伸手要银子，多寒碜呢。
1: 得，那我欠您个情。
0: 哎，咱没那么多说辞啊，我只是帮你就落一心里高兴舒坦。走，
1: 行，那您抓紧着，回头给我。

0: 我们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1: 行啊，你别说，还真扛过去了，就差一丢丢，我就去大成州，太他妈疼了。当时我心里话，我说这帮孙子要再给我加一点儿码，我就全了。 什么罕见不罕见的，赶紧死了得了。人活着不就为这三寸气吗？吐什么血的呀？这是，甭难受啊！我现在一活过来呀，我他妈又不想死了。
0: 像咱们家田酱干酪，那一脚咔啪咔啪，哎，后味就甭提了，是吧？你说人呢？多他妈贱！哎，我和穆姑娘找了个律师，可这律师说，连法官都不知道你这案子。
1: 压根就没走法庭，也没有审判。老爷，和穆姑娘想别的办法了，啊，你踏实了。甭忙活了，留那脚脚钱呢，给活人吧。黑子，
0: 哎，
1: 拿着证纸去拿过来去。 今儿下的天。

0: 对过那海淀大道，猪头飘兄弟说呀，说这世人上路都有一顿大婚，一壶烧刀子，你们哥俩呀，下回来的时候把我弄碗白粥，咱家甜酱干酪别忘了。
1: 这要是咱家抢的东西，我压给你带一份，保你吃个够。
0: 不许哭，胡子，哭他妈什么呀？来，胡子，哎，黑子。哎，一定帮着太太把亲房剧坚持下去，我是见不着了，你们都好好的活着啊，将来把这亲房剧啊交给何年，那是咱们严家唯一的血脉。拜托。

0: 有剃没剃，要是没剃，我没那闲工夫跟他们瞎扯臊。
1: 爷，他们可都是带着剃来的，我看着真真的。
0: 那你还愣着干嘛呀？请了。
2: 有请祥爷、聪爷。
3: 好嘞。
4: 我记着。
5: 又不是见皇上，这儿又不是人，
4: 您就甭那么多话了。我们贝勒爷啊，也是多。
3: 好，五爷，
6: 哎，
3: 宝祥给二贝勒爷请安。
5: 免了吧，祥子。
3: 哎，
6: 宗少爷，给二贝勒爷请安。
5: 啊？我是买东西的，他是卖东西。他在这躺着挺舒服，我还给他请来。
6: 咱不有事求你就是，你快点的去。
0: 他们懂什么规矩？
7: 这要是搁早野，咱有这个，
0: 要他们这当号的。
5: 还早野？那八旗，不是您九旗十旗能怎么着？您真有本事，您把紫禁城给留下呀。
8: 阿武，
1: 爷，
8: 燕替。
1: 哎，
5: 这年头
0: 什么都有假的，人比鬼还厉害，胆儿都肥了。
5: 看好了，个儿顶个儿的袁大头啊！还跟您说，现在已经不是前清的盘龙了。
1: 爷，验过了。个顶个都是真的。
5: 二位了，那现在是不是也该我验验了？

0: 哎，我正要验验我这枪能不能见血呢，你跟我这逗咳嗽。老五，
1: 爷爷您吩咐，
0: 我这顶着膛呢，还没开手。你把那现大洋收好喽，上后花园，到我那荷花池里挖一坑，我看看谁还在惦记松爷的头。得了，二贝勒，二贝勒爷，二大侠。
2: 哎呀，这我这不是。
0: 跟我这地哥，你先看看你那奶毛吹干净了没有？都是中国人呐，紫禁城也没归了外人。你小子，臭嘎嘣的，敢骂我祖宗？
3: 这是，我的不是，满汉一家亲，啊，满汉一家，
0: 滚！拿你的东西，拿粒儿给我滚，滚！
4: 老乡，
5: 哎，
4: 你以后啊，你也少来嘛。为了几个烟泡钱，别伤了咱们两家世世代代的交情。嗯，努力干吧。
5: 得嘞，贝勒爷。
6: 早就跟您说过，二贝勒爷不是好惹的。
7: 怎么样，领教了吧？
8: 要不撒什么意思？蛮横。六月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啊，
7: 那不因为你吧，
9: 这么欠
8: 那他也不能来这套啊，差点没给我冒了。我还说就是我还说验弦呢。
7: 你验什么呀你？头两天贝勒爷那还懒裤兔子呢，你验什么呀？
8: 我不得试试火呀。
7: 我告诉你啊。
8: 嘛呀，
7: 二贝勒手上可还有家伙事呢，你要在这儿动他出来把你给冒了。那狗熊脾气上的六亲不认，要不你验？
8: 你不验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北山建筑国庆假期抢抓施工黄金期；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督导检查北镇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锦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山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抢抓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组织重点项目不停工，重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从严守牢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关口，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2: 国庆假期，记者走进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施工现场，看到楼体外墙粉刷、雨污管线沟槽施工正在有序进行。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节日期间，公司分类施策，重点推进老旧小区墙体保温、门窗更换、管网配套等改造施工，同时兼顾工建项目装饰装修及收尾项目竣工验收工作。
3: 作为惠民利民工程，集团领导和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多次深入施工现场调度督导，严把安全关、质量关，项部全体人员紧盯目标，加压奋进。我们将高标准推进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改造任务，切实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2: 据了解，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8标段，共涉及24栋楼，改造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
4: 本小区现已完成保温工程，涂料更是正式施工，防水工程正在施工，门窗更换将于10月末完成。配套工程涉及雨排水的铺设、强弱电的预埋、彩砖约8800平米、沥青路面约3000平米，现在正在施工雨水管线。我们将严守岗位，严把质量关，攻坚克难，推进工程的建设，按时完成工程，保证百姓的出行生活方便。
2: 国庆假期，北山建筑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项目，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资源，加紧推进建设。对暂缓施工的项目，持续做好对接沟通与前期筹备。各项目团队紧盯既定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以赴冲刺全年各项建设任务目标。

0: 标。
1: 10月3号，按照市委部署，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深入北镇市，实地督导检查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保障工作。他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压实安全责任，细化防控措施，全力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在北镇大芦花景区，孟华强查看客流管控、森林防火、设施运维、应急值守等情况，询问游客接待和安全巡查制度执行细节。他强调，景区要把游客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紧盯森林防火、高空设施、人流疏导、地质灾害防范等风险点，常态化排查整改，科学管控客流，完善应急预案，配齐消防救援物资，细化值班值守和巡查机制，严防拥堵、火灾、坠落等事故，守住文旅安全底线。在沟帮子商业城及周边，孟华强检查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燃气使用、电器设备运行、消防通道畅通等情况，核查消防设施日常巡查、员工应急培训等台账。他强调，商超、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集中，经营主体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消防用电用气隐患，严禁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属地监管部门要加大节日巡查，及时整改问题，为群众消费购物筑牢安全屏障。孟华强强调，全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聚焦文旅、商贸、工业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隐患，健全应急响应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节日安全防范，维护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检查组还前往锦州天盛重工有限公司检查了安全生产工作。
0: 国庆长假期间，我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类民生场所、文旅景区等将迎来人流高峰，全市用电负荷进入高位运行模式。为确保全市用电平稳有序，国网锦州供电公司开启全天候白加黑保电模式，全力保障国庆假期电网安全可靠、平稳运行。
2: 在临河夜市，记者看到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运维班组对夜市沿街配电箱、架空线路、电缆接头、商户专属供电线路进行地毯式清查，利用红外测温设备逐一检测设备温度，排查线路老化、虚接、过载等隐性隐患，建立隐患台账，逐项消耗清零，为夜间开市用电安全筑牢前置防线。
3: 我们按照市公司的统一安排，全力做好国庆保电工作。最近我们天天过来，把临河夜市的线路、电箱一束一束仔细检查，有隐患我们马上处理。我们辛苦一点，多跑几趟，就是为了线路不出毛病，用电不出毛病，让咱们锦州老百姓和来游玩的客人都能踏踏实实、安安稳稳过个亮堂平安的国庆。
2: 一线巡查筑牢前端防线，后台调度守住全域底线。国网锦州供电公司调度值班室工作人员紧盯屏幕，实时监控电网运行态势。节日期间，国网锦州供电公司严格执行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抢修队伍物资装备随时待命，构建白天全面排查、夜间重点值守、全域实时监控的立体化保电体系，全方位守护政务运行、民生保障、文旅消费可靠用电，以可靠电力护航国庆假期城市平安有序、灯火通明。
1: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询价声，奏响了国庆清晨最朴实的市井乐章。国庆期间，石桥子早市烟火气升腾，市民游客纷纷前来逛市采购，在浓浓烟火气中欢度国庆佳节。
4: 清晨8点，石桥子早市人声鼎沸，各类农副产品、时令果蔬、鲜活海鲜和特色早点整齐摆放，品类丰富，物美价廉。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清晨出门，悠闲选购食材，挑选家常副食，在热闹祥和的氛围里置办国庆家宴。
5: 国庆放假期间呢，特意起早来逛一下咱石桥子早市，买了点新鲜的食材，准备一桌团圆饭，和家人一起欢度佳节。

0: 热闹的早市不仅是本地市民的生活阵地，也成为外地游客打卡锦州的热门站点。不少趁着国庆假期来锦游玩的游客专程来到石桥子早市，沉浸式体验东北早市的独特魅力。
1: 咱们石桥早市特别出名，有很多好吃的炸枣啊、驴打滚啊，然后火烧呀。我们从赤峰昨天晚上就来了，赶着人少的时候，今天早晨起早过来。这一次出行特别满意，孩子吃的也很开心，大人玩的也很高兴。
0: 热闹红火的石桥子早市是锦州最真实的市井写照，浓浓的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假期生活，也让外地游客真切感受到锦州的城市活力与温情，为国庆假期增添了祥和热闹的民生底色。
2: 为严厉整治海上安全隐患，防范化解非法捕捞、违规出海、走私偷渡等风险隐患，七月以来，我市公安局全面启动涉海三无船舶专项打击整治行动，陆海联动源头治理精准发力，全力净化锦州湾海域治安和渔业生产秩序，守护沿海平安稳定。
0: 在渔人码头沿岸，记者看到执法队伍正对海滩沿岸、港湾死角等隐蔽点位进行排查，对船只逐一问询登记。依托立体化海防管控体系，空中无人机编队巡查，岸上视频实时监控，路面警力定点值守同步发力，实现全覆盖排查，彻底杜绝监管盲区。严查的同时，市公安局还常态化开展三无船舶危害及违法行为宣传，引导沿海群众自觉抵制非法船舶，主动参与海域治理，营造全民知晓、全民监督、全民共治的良好整治氛围。
3: 针对锦州沿海岸线点位多、管控难的实际情况，我们坚持打防结合，成功打掉多个涉海犯罪团伙。在三无船舶专项整治期间，全市累计查扣三无船舶百余艘，破获涉海涉渔刑事案件13起，有效抑制了船舶非法出海、违规捕捞的行为，既守护了海上通航安全、渔业生态资源，也最大程度消除了沿海治安风险隐患。
0: 下一步，我市公安将持续深化常态化沿海巡防和综合治理，强化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全力守护锦州湾碧海安澜、海域平安稳定。
4: 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马家新区社区、华兴社区、上河城社区与紫荆街道北美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红色影视剧组携手共建，举办红色文艺联欢活动，更具红色血脉，以精彩文艺演出为国庆献礼。
5: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文艺骨干力量，整合红色文艺资源，共同打造精彩纷呈的节目。舞蹈《我和我的祖国》，抒发浓浓爱国情怀；小合唱《英雄赞歌》，浑厚高亢，川剧变脸绝活独具特色。北美红色影视剧组带来了喜庆昂扬的舞蹈《红红火火大中华》，并播放团队原创微短剧，以文艺演绎红色故事，让红色记忆浸润淋漓。
6: 今天我跟康宁街道多家社区老党员、社区工作人员、红色记者一起共度国庆佳节活动，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晚年生活。今后我们要多多参与社区活动，祝福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7: 本次活动汇聚多家社区优秀文艺队伍，打破社区沟通壁垒，以文艺传承红色精神，为祖国盛世深情献礼。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社区联动，凝聚党群合力，拉近邻里情谊，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近日，记者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
8: 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古塔公园内大家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
9: 就喜欢秋天的这个时候，温度舒适，来公园里呢锻炼锻炼。

0: 活动一下身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身心呢也觉得特别的放松。
1: 宜人的气候，优美的园区环境，让古塔公园成为市民秋日休闲的好去处。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
0: 趁着秋高气爽，有家人陪着，到古塔公园散散步，在公园里走走看看，既能放松心情呢，一家人在一起也很开心。
2: 下面播发关于小凌河橡胶坝维修改造施工公告。小凌河三号、四号、五号橡胶坝部分基础设施老化，需要维修改造。其中五号橡胶坝坝带已达设计使用年限，需要更换坝带。经市政府研究决定，10月8日起对小凌河橡胶坝进行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采取落坝运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施工地点，小凌河3号、4号、5号橡胶坝。二、施工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6年11月27日，工期50天。施工期间，请广大市民远离施工作业区域，注意出行安全。本次施工给大家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感谢社会各界对橡胶坝维修改造工程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特此公告。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悠着点，悠着点，慢慢的。你说这人啊，真有意思，他就活个精气神儿。我这一看咱庆丰街这店里头生意兴隆啊，身子立马就轻了，吃了跟百年老山参似的。这庆丰居也养了咱严家一家人呢，妹妹，你和我可得多来瞅瞅，多看看，不能让这店出什么纰漏。你说，老严他这吉凶未卜，
1: 姐姐，

0: 我已经请了全北平最有名的律师，您就把心搁肚子里，只要没有证据，他们就不能给老爷定罪。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谁知道？
2: 你们俩干嘛呀？给我抬回去！是我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呀？这个。
3: 柜上的韭菜花断了货，孔师傅，您这又是何必呢？
4: 是
2: 我们回回这么干，
5: 是您俩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
2: 哎呀，您就别添乱了，回屋歇着吧。孩子的事儿，咱
1: 们回去吧。
2: 回去吧，
1: 啊，宝范，让他们搭在后边去。那店里头成什么样了？
6: 是太太。都别吵吵了。太太说了，先把这个抬到后头去。
5: 我这忙着立倒抽呢，一眨眼的功夫，这俩小子就往这缸韭菜花里兑凉水，
2: 足足兑了七八斤呢。
3: 大掌柜的说了，眼下天凉了，吃涮锅的人多了，韭菜花不楼卖，兑水上了柜台，眨眼就卖完了，没人瞧得出来。
2: 没人瞧得出来你就敢卖啊？这可是砸牌子的事儿啊！
5: 这兑了水，就这么会功夫就勾发了。要不信您闻闻。这韭菜花已经开始泛酸了，这色儿一会儿就变黑呀。
1: 我这龙鼻子也闻不出什么来，那就趁着还没太泛酸呢，搭出去卖了吧。
5: 得，东家的令，伙计的命。我就是一听喝的，我说什么呀？
0: 姐姐，依我看啊，这韭菜花咱还是别卖了。吃主们嘴上不说。但是以后谁也不会再来咱沁芳区买韭菜花了。
1: 也是，要不然这样，孔叔，咱把这韭菜花等给那挑挑的得了。
0: 哎，挑挑的也不行，那挑挑的走街串胡同，那买主们问起来，砸的还不是沁芳区的招牌吗？
6: 那还能怎么着？恨不能咱自个儿留下来吃了吧？干明儿个，整个芝麻胡同都是臭韭菜花的味儿，谁受得了啊？再者说，这又不是粮食。严家半年也吃不了这么些韭菜花啊，
0: 吃不了，咱也不能卖给主顾们呀。
6: 穆小姐，严家的买卖还轮不上您插话呢吧？
1: 拿出去卖了吧。
0: 姐姐，咱不能因为一缸韭菜花就毁了沁芳区的牌子。
1: 那你说怎么着啊？
0: 到了，
6: 到了，你说让他进下水道啊？你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感情糟践的不是你的钱。
0: 成，洪师傅，你把这韭菜花拿去腰腰，看多少钱，我付。
1: 明儿你再把它倒了。你说你图什么许呢？
0: 姐姐，图的就是要保住沁芳居这块金字招牌。做买卖要讲良心，咱不能坑了主顾啊。
6: 你可真是不拿自个儿当外人啊。
0: 华凤姐，我进严家门有一阵子。你总是冷一句热一句的拿话勺到我，我不搭你的话，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吧？老爷现在有难了，太太又生着病，我不愿意搭理你，你知道吗？
6: 你还没进严家门呢，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我比你清楚。你呢，无名无份的，你乱插什么嘴啊？别以为你跟老爷偷偷摸摸干那些事儿，我不知道。
0: 我干什么事儿了呀？你别胡沁啊！太太还没说什么呢，你怎么就……
6: 我怎么了？我是黄花大姑娘一个，可不像你不干不净的，净想着法的偷人养汉。哎呦，
1: 宝凤儿，你给我闭嘴！说什么呢？你姑娘家家的，什么都敢往外抡呐！你不嫌害臊，我都替你脸红。
2: 太太太太，要不咱这么着，这缸韭菜花呢是兑了水，这个。不过现在呢，还没太勾发。我呢，再兑他几斤盐，就留在后边，让我们蘸窝头吃，啊。那要不，这伙计们这个每天美的也吃不少咸菜，咱里外里的，不能脏点东西，是不是？您看行吗？
1: 孔师傅，您有这么好的主意，您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才
1: 搭到宿舍去吧，
0: 慢点啊。
1: 这可倒好，沁芳居的牌子没砸，勾出你们这些臭酸事儿。

0: 晚上回家。
1: 哎，
0: 我想清静清静，你回于家住吧。
1: 姐姐，宝凤刚才那话说的都没根没据，她胡说的。
0: 腌酱菜的地方不适合说话。
1: 您的病还没好利索呢，我放心不下的。
0: 那就随你。
2: 太太，您都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这是……
1: 哎呦，他吃不下去这个，还是得喝点稀的才行。
0: 宝胖，给我掰一条鸡腿。
3: 哎，这资料喜欢吃荤腥啊，就是有火了。福盛斋的烧鸡味儿地道。
1: 姐姐，
0: 哟，两位老爷子来了。
4: 翠青啊，
1: 干爹，爸。
4: 哎，接着吃，接着吃啊！
0: 我们做晚辈的哪有这礼数啊？二位老爷子，请上座吧。
4: 老哥哥，哎，
1: 姐姐您慢点。
4: 哎呦，嘿，这怎么茬啊？杵成棍了。
0: 嗯，人早晚不都得有这一天吗？就是早点晚点的事儿。
4: 我听春花说。你骨头疼啊？
0: 不就生严宽的时候，在院子里边乘凉，来了一股子邪风，着了凉了吗？没事儿，老病根儿。
5: 太太，太太，
0: 哎，哟，大福子，老爷那儿有什么消息啊？
6: 二位太太，于老爷子，老爷子，
7: 太太，接下来亲属们就可以去探监了。我上上下下都打点完了，
1: 那这么说，老爷的案子结了？
7: 还没结呢。
1: 哎，他在里边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想吃点什么，我给他买去。
3: 老爷想吃什么，我哥心里都清楚，用不着您惦记。
1: 哎，老爷都抓进去那么长时间了，我怎么能不惦记呢？我怎么也得问问吧。
4: 就是啊，振生是我儿子，春花是我儿媳妇儿，他不惦记着，谁惦记着呀？宝凤，你就是大嘴叉子，欠撕！
3: 我是说，老爷他好哪口？春花，穆小姐哪知道啊？
4: 怎么了？他不知道还不许问问呢？啊，没上没下的，我看你就是喝酱油撒酒疯，闲的。
1: 干爹，
4: 哎，闺女，叫爹。
1: 是，爹，没事了，您别动气。宝凤她跟我一样，心里有老爷，所以，她这不是才着急的吗？那个，她也就是一时犯糊涂，这个分不清里外，没事的。
7: 穆小姐，宝凤她能分得清里外上下的，老爷让我给您带个话，这次探监啊，就不劳烦您去了。
1: 劳烦？什么叫劳烦呀？这里头除了姐姐，最应该去的就是我了。只有我们两个才是正差。
7: 老爷说了，您还不算正差，按照老脸，没有拜堂就不是夫妻。老爷还说了，让您另外寻个主。
4: 寻个屁呀！啊，他就差上轿扎耳朵眼了，让他寻谁去啊？再寻那就是二婚。
0: 爹呀，这头婚二婚的。真不打紧，我琢磨着振生在牢里头实在是太闲在了，把在外头干那点不那什么的事儿想清楚了，虽然是会落个什么始乱终弃的名声吧，但是我不当回事儿，不就没事儿了？
1: 姐姐，您这话怎么说的？这是，
0: 老凤，把那东西拿来。
3: 哎。
0: 春花小姐，您看看，这是您的东西。
1: 这是我的呀，可是他……
0: 甭解释了，在屋里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谁都不愿意听你勾引严振生那些骚干淋巴的破事儿。虽说是吧，我不是那个裹着小脚的老太太，我也知道什么叫罗曼蒂克。为了严家，为了于家，我也能认你和振生的婚事儿。可是穆小姐。

0: 您自个儿不少妇道啊，就别怪我啊犯小性不客气。穆老爷子，您麻利的把您这全心全意的姑娘带回家去吧，打道回府吧。宝凤送客。
1: 哎，请吧。
2: 哎，闺女，我这眼睛。

0: 干爹，这个事儿啊，只有我跟严振生清楚。今天我就是长满了嘴，我在这儿也跟你们解释不明白了。没事儿，半木桥的大玉，我跟姐姐一块儿去，到了那儿让严振生亲自跟姐姐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1: 爸，咱们先回去吧。姐姐，您别忘了您头睡觉前喝的那二便汤药。
2: 穆小姐。 老爷已然把话说死了，他不想让您去看他。他还说了，他受不了您给太太立的那个什么约法三章。他还说了，他不想娶您这个多事的女人当老婆。哟，他
0: 真是这么说的？
2: 您问福子。
3: 哎呦，春花姑娘，翠卿，
0: 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3: 干爹。
0: 不用解释了，我没那个水儿，也做不到什么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夫妻之间连句重话都承受不起，那肯定也不能长久。他也不算是个爷们儿，我跟他没缘，断了就断了。再大的委屈，我也不解释了。爸，咱走。
4: 你看，哎呀，你看，这真是个误会呀、啊，
5: 老范儿。
0: 把我那鸡腿给我拿来。哎，
3: 爸，您慢点。
0: 穆老先生，穆小姐，请留步。
3: 是严宽家的呀，有事吗？
5: 我哥想跟您二位说几句话。
0: 我们可没什么跟你哥说的，我怕别人传老婆舌，吐沫星子淹死人。
5: 他想跟您商量商量救我公公的事儿，这北屋的人多嘴杂，他又不便见。

0: 郭少爷，你刚才说那事儿吧，春花她不能答应你。而且这个严先生跟他的太太那都是属狗的，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1: 可是这事儿要没春花真办不成，那春花这跑前跑后的这通忙活呢，还不就是为了严振声啊？什么叫没我办不成啊？
2: 你跟福子见了大律师，找了法官，你们对这案情特别了解。我找这个大人物吧，也想了解的详细一点，才好帮咱们呀。可是他又不便自己直接插手，知道吧？就光听这点事儿吧，挺复杂的。反正咱小老百姓也不明白，但是他真能帮咱们呀。甭管什么大人物，说白了，不就想要钱吗？
1: 哎，这回人一个钱字儿都没提，
2: 那他凭什么帮咱呀？
1: 那个不提钱，他并不等于他不要钱呀，是不是？他自己个儿也不好意思明说呀。那肯定是把这大事儿给你办完了，然后那副手啊，再找咱们来私自谈这钱的事儿。
2: 郭秉聪，你不会又想从中捞什么好处吧？
1: 不是，天地良心，我不是以前那郭秉聪了。 再怎么说，他严振声是我亲爹，这回他落了难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不是？哎，这回就这里头的事儿，我要挣一分钱啊！我出门让美国大兵那吉普车子给我怼死！
3: 你别发这毒誓了，你要发誓找那林翠卿发去，他
1: 才是严家的当家人。穆大爷，这我不怕您笑话。 现在在严家，除了我妹，还有我外甥，这甭管前院的、跨院的，有一个算一个，拿我当臭狗使了。能跟我往一块堆凑，不是那意思啊，春花，你别瞪眼。我说就是，能听我说句话的，也就是春花你了。
2: 你说那大人物真的能救严振声吗？
1: 知道什么叫手眼通天吗？
4: 甭说一个严振声了，就十个八个严振声啊，全凭他一句话，绝对没问题。闺女，你跟他在严家说，你跟严先生的缘分已经断了，没批到点的功夫，你怎么又跟秉聪？

0: 说你要帮你爷爷什么？改口改的也太快了吧！
1: 爸，缘分是缘分，人是人。
0: 什么人是人呐？哎，就因为一块手绢，你瞧他们家媳妇对你，啊，这将来还能往一块堆凑吗？
1: 过去的就别提了。也许我跟严先生压根就没那缘分。不过啊，我一定相信他，绝对不是汉奸。你想啊，当时他跟咱都非亲非故，他为了救您，差点能豁出性命去。就凭这一条，我就得帮他。
0: 这他是为了他儿子娶媳妇儿，这话得两说着去。
1: 咱可不能得了便宜卖乖啊。干爹是有这个意思，但他们严家呀都是好人。再说了，我也喜欢严振生，人家也没死乞白咧的要怎么着我呀。
0: 行，只要是我闺女啊，心里边坦然啊，我也就不较这真儿。不过呀，这个秉聪说了啊，说严先生是已经是画了鸿沟了，过两天就拉天桥外边执行枪决了。都这会儿了，谁有能耐救他呀？
1: 这不还没救呢吗？您怎么知道救不了啊？恶人自有恶人磨。说不定这大人物啊，真的能帮上咱。没事，他们家有狗，咱快点走。
2: 老爷，这就是。
3: 白粥。天天干了，都在这儿呢。

0: 咱家咸菜好吃，啊！最近啊，甭管将来怎么着，咱家这咸菜可得接着往下腌，啊，听见没有？
1: 嗯。
0: 回头等天下太平了，我领着你们，咱们还上丰润金豆子去。咱们是走官道不怕御匪寇，踏夜路不怕虎狼多，啊！
1: 到时候我也去，有你的魂灵保佑着。
2: 咱们什么都不惧怕。还是有，你看你说什么呢你？
0: 老爷，
2: 狱里藏尸的给严家下了帖子，大家和大家伙都知道了。老爷，
0: 大伙怎么嘱咐大家伙的？
2: 是太太，说让大家伙特别点眼泪。

0: 本。
1: 老爷，
0: 您爱干净，好利落。这包裹里啊，是里外三新的衣裳，您穿上。啊，
1: 有型的衣裳上身，这身精神就足。嗯，
2: 行了。子宁啊，有几件事儿我跟你交代交代啊。头一件，抓功夫把陆山跟秀妈这婚事办了，老大不小的了，这男的女的咱们都不慌着啊，记住了。
1: 记下了，回去就办，都依你。
3: 老爷，你不着急。
2: 这又不急了，这个你不急，人秀妈不急啊。啊，什么岁数了？我说咱们严家人办事儿永远不能让人戳脊梁骨啊，走到哪儿都是。再有功夫长了，没有不说闲话的，是闲话就不好听啊。
1: 那这老爷要走了，你别带着闲话走，这眼瞅着这鸳鸯要放了单飞，可这里边的事儿我从坐根儿上就弄不明白。

0: 你们这太太，哪儿都好，就一样。我这媳妇怎么粗筋这么大呀？他怎么回事呢？那天啊，张副官领着几个人跟我催债，正赶着人家穆春花啊上咱家还钱，我当时让人打得跟花瓜似的呀。穆春花就拿这块手绢让我擦了擦血，哎，巧了。 那天回去就是宝凤洗的衣裳，他就拿这当了把玩。不信你们单班啊，你们找人穆春花，你们问问，别回头我这儿走了，好人家那儿背身不是，这不公平这个。
1: 儿啊，我也背着翠青，你还有大家伙儿。 也干了一件让穆春花栽面的事儿。
2: 爹，您又干什么了？
1: 那约法三章，那跟人春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完全是我在街上找那个写信的先生给写的。
2: 还让人家用蝇头小楷写了两遍，不止我。哎，
0: 爹，行，您没坏意啊。可是您瞧您办这事儿，你这不是让人穆春花跟着背黑锅吗？你这，
1: 我呀，我就是怕你们结婚以后，这翠青的生是非，也没想到。
0: 让你生了春花那么大的气，没事，气就气，哎，生我点气呀、啊，比记着我强，啊，要不然我这走了，好人家那儿跟着吃瓜烂，我不好，啊，
3: 展兄啊，
0: 嗯，
3: 怎么也得见春花妹妹。

0: 算了，子清。姐。啊。子清。冰慧，还有一件事，我对不住你们娘俩。
1: 你说，爸，您说的是严宽。
0: 哎，子清，1944年啊，我不跟你说，咱们宽是上南方进你佛手瓜去了。孩子呀，上晋察冀打小日本子去了。见咱们宽呢，为国捐了躯。16岁。但是呢，翠清，我怎么都觉着呀，这是我这一辈子干的最露脸的一件事。不管怎么说，这是咱们老严家体面的事啊。我这当爹的，我不后悔了。你这当娘的，还有你这当媳妇儿的，也别怪我啊。
2: 是咱们严家的体面。

0: 咱们有一个体面的儿子。
1: 真生，
0: 我和秉贵念你的好，爸，我们全家都念您的好。等何年长大，我给他讲他爷爷和他爸的好。
2: 谢谢你，我也替坤儿谢谢你，啊，坤儿的在天之灵也高兴，啊。

0: 肉。
1: 对，还聊着呢。
2: 会面时间已到，请立即离开。
3: 去你那儿待，臭了怎么了？老娘有本事拿包子喂狗，就不怕咬了手。再在这儿瞎咧咧，我让你们典狱长和在这儿从业的，都把钱给我吐出来。
4: 不是，夫人，我们这也是当差的，谁也不敢招惹人。
3: 滚蛋！

0: 到了单飞，你还是一对儿。那你头两天不是托我爹哭着喊着上门说媒，您忘了？
1: 我那不是怕你抄着家伙去找那姓吴的拼命吗？
0: 我是诚心找的托词拖住你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那不，您就认提亲。
1: 咱俩一成亲，是吧？吴有人死了心，我爹受了心，多好！哎，
0: 合着你娶我，第一是为了要让吴有人死心，第二是让你爹省心啊！我听着怎么那么别扭？
1: 没说完呢，我自己也得克心呢，那不克心的人咱也不娶啊，不是？
0: 真是。 下辈子我给您当媳妇。

0: 哎，我是吴友仁。
1: 吴长官您好，您好，吴长官，我是老李呀。
0: 你有事儿就快说，没工夫跟你这扯臊啊。
1: 我跟您说呀，您急着找那女的呀，找着了。哎，幸亏我催得紧，要不还得让您多等着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吴长官，您等会儿啊，让那个郭大少爷跟您说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
2: 吴长官，您好。

0: 好啊，木春花呀，答应见您了。
1: 你是怎么着？我没听清。
0: 木春花，
1: 接着说。
0: 我是说呀，木春花答应您的接见了。
1: 木姑娘想见我，你没强迫她吧？
0: 怎么可能啊？民女啊，非常乐意。就是不知给您带什么礼物，这我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呀。
1: 都是形式，我们之间的会面才是上佳的内容。你转告穆姑娘，我这个人念旧，我什么都不需要。
0: 是，真的是太难得了哈。
1: 地方定了吗？
0: 啊，穆春花说呀，她喜欢那个同和居。
2: 就在那个西四牌楼东南角
1: 我
2: 上，
1: 知道，我去过那儿，一个四合院，对吧？山东菜。
0: 啊，对，鲁菜，今儿晚上7点包间我都给订好了。
1: 嘿，得嘞。
2: 哎，得了，您那回见回见。
0: 起火。
3: 让他先睡会儿吧。
4: 大夫，头几天他也疼，可是都还能忍，就打昨儿夜里头起，他就疼得受不了了，嚷嚷喊的不说，把自个儿的胳膊都快挠烂了。
3: 这种病啊，就是疼，而且不是一般的疼，是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刚才给他打了一针吗啡，可能会舒服一阵子。但是呢，等药劲儿一过，他还得接着受罪。
5: 大夫，你家太太那得的是什么病？
3: 类风湿。
6: 哎，大夫，他那个药劲儿要是过去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3: 目前，这个病也没有特效药，要想止痛，也只有这么个简单的方法。
7: 那您这意思就是，这病去不了根儿啊？
3: 甭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谁能治好这个病。你们家谁是主事的？
4: 家主事的没在，您什么意思？
3: 这吗啡太贵了，就这一支，不算我的出诊费，就10块大洋。
6: 10块大洋？
3: 对。
6: 可了不得了，这么老贵呢。
3: 所以说呀、啊。就是再有钱的人家也使不起。为了减轻你们家太太的病痛，用鸦片吧。
5: 这，您这话说的可真够逗的。劫道卖假药那都是坑人的事儿，您让我问那玩意儿，你这话还不胡说？
3: 您可能是误会了。相比较而言，用鸦片比用吗啡要便宜得多。
4: 大夫，您手里有鸦片吗？
7: 凤儿。你跟他一样疯是不是？
4: 我是不想看着太太这么受罪。
5: 他就是受罪，你不能让他把这个家败光了呀！
6: 哎，我瞧瞧这包厢说的在理啊！哎，这
3: 行了，一会儿你们再掰扯这个是非轻重，先把账给我结了，我还有其他的患者等着我呢。
4: 大夫，钱一分也少不了您的，我是说，
3: 姑娘，您免开尊口，这当局查得严，嚼得很不说，我是个大夫。只管瞧病，箱子里也没那玩意儿。开什么玩笑？我只不过是帮你们出个主意，想让本家省点钱，少受罪而已。
7: 得嘞，您的诊费，谢谢您，慢走。
3: 行，那我先走了。
8: 李聪，你看什么呢？
0: 旁边就是广济寺，我琢磨着，要是把谁在这儿给超度了，他也方便啊。

0: 就喜欢瞅你这劲儿，往死了招呼着。这就是你待我见的大人物是吧？春
1: 花，咱们的事儿，只有吴长官才能解决得了，这你明白吧？
0: 我明白啊，我太明白了。你们俩合起伙来骗了人家沁芳居的珠子不说，人家严正山不但没怪你，反而还收留了你。 你不报答就算了，你今儿个又把我骗到这儿来，说有什么大人物能帮我？我要找他吴有人，我不会到去哪儿不去啊！我用得着你在这抽什么大尾巴狼？
2: 是，
0: 起开。
2: 花儿，你真的脏种，
0: 脾气一点都没改啊！放手！这可不是什么六国饭店的俱乐部，我也不是什么女招待了。

0: 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坐下来跟你好好聊聊，叙叙旧。花儿，你能不能接受我的道歉？
1: 孟小姐，吴长官要想办谁，那不跟撵个臭虫似的吗？他不想难为你，要不你们俩今儿也不会在这儿见面啊，
2: 是吧？
0: 我听我弟弟叨唠了一耳朵，好像是那个腌咸菜的严老板的事儿。这事儿虽然不是我经手的，但自我开个口，副长官都会给我几分薄面。

0: 李仓，啊，叫唐官过来，给吴先生唱唱菜名吧。
1: 哎，不用，同和居的菜名，做着梦我都能说的一字儿不差。点菜，
2: 来了，你嘞。
1: 你们二位随意啊！别介，吴长官，今儿可是您高兴的日子，不喝美了哪成啊？再说了，您的道歉，春花可还没点头呢。这头杯酒，成或自罚，我们花说怎么喝，我就怎么喝，无有人没二话。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我，咋的能答应？你直说。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送我手里就行。
0: 那你就自个儿抓他去。哎，不在位。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
1: 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2: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1: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2: 你才横在中间呢！
1: 哎，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2: 你有完没完？
3: 我跟你说，
1: 啥破衣裳啊？这么不清扯！
4: 你衣裳清扯，
1: 你给我站住！哎，杀人啊！救命啊！
3: 什么呢？
1: 不成样！
3: 宝辰，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你放屁！
1: 我放屁了吗？
3: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 我媳妇儿是苗友他娘，可
1: 你媳妇儿没影了，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3: 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我得等她。
1: 等到啥时候啊？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5: 老陈，那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姐们，也不枉世上走一遭了。你干啥去啊？咱俩唠会儿呗。哎，你回来。
6: 来了你。
5: 哎，
6: 里边请。
5: 请问。
7: 陈怀海，陈掌柜在吗？
5: 您认识他？哦，
7: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5: 您没听明白我说什么？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7: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5: 哎，你再说一遍。
7: 陈掌柜，我是霍腾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3: 他在哪儿？
7: 他就在前面了，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儿来？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啊，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他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了，就跟前面那儿。
3: 啥时候来的？
7: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找，我们就打听打听，就往您这儿来，
5: 就跟这儿呢，陈掌柜。

0: 苗娘，走，回去。苗娘，我跟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咱回家。
1: 你把孩子们交出来，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光看一眼哪行啊？你得搂着他俩，咱这才是一家人嘛。回家。啊，
2: 杰哥哥，这是我媳妇儿。
3: 出马哨！哦，出马哨！带我媳妇回家了。好事，好事，是啊，好，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陈掌柜，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陈掌柜，这背的谁呀？
1: 我媳妇。
3: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1: 你老娘？
2: 啊，苗娘。
1: 我媳妇儿啊，对，我说的就是苗娘。周掌柜，陈掌柜，这是我媳妇儿。哎呀，
4: 恭喜啊，恭喜啊！哎，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回来一个？
1: 这我媳妇儿。
4: 行了，行了，
1: 高兴着呢，我闭啥嘴啊？
4: 老陈也背过我。
1: 各位，这是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小二，胖子，这是你娘。

0: 我身上埋的，埋在我也喜欢。饿了吧？想吃啥？我给你弄去。淮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1: 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放心了，好啊。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
0: 别叫了，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 才几岁呀、啊？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1: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0: 好了，别为难孩子了啊。
1: 先不说这个了，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
1: 你爹我能认错吗？
2: 这就是你娘。

0: 要是疯，
1: 来，你看看，
0: 我不是说好病。

0: 你干啥去？
1: 打招呼。
0: 跟谁打招呼啊？
1: 那掌柜的。
0: 你跟他打招呼啊？
1: 咋了？
0: 有他没咱俩呀？
1: 你跟着我干啥？
0: 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1: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0: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那掌柜歇着呢。
1: 你是？
0: 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
1: 哦，你快坐吧。
2: 那掌柜好。
1: 你也好。
2: 我是小晴天，我是。
1: 是小棉袄的姐妹。
2: 我是老陈的兄弟，
0: 对，
2: 过命的兄弟。
1: 过命兄弟。
3: 老陈去干饭盆找油麻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怎么？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的，烦不烦啊？
2: 我咋烦了？这闲人不也是闲人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哎。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儿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1: 哎，
2: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

0: 你得啥病了？小晴天，内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1: 我这唠的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
2: 老陈，我在这儿呢。
3: 陈掌柜，
0: 我是怕内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1: 我也是，陪内掌柜唠唠嗑。
3: 能唠完了吗？都。
0: 小晴天，唠完了没？
1: 你唠完了，我就唠完了。内掌柜，那你歇着啊，走吧。

0: 你笑啥呀？
1: 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都回来了。

咋都没动静了？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备你一勺是一勺。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呀？你听懂没有？
1: 筷子不能长短不齐，啊，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句话，江州尔都说了多少回了，这回保证忘不了。
2: 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跟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
2: 你还记住啥了？
1: 记得你。老夫老妻，喝一会儿。不是，您老瞅着我干啥呀？
2: 你还那模样。
1: 你不也还是那模样？
2: 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1: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2: 我没骗你。
1: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是都变了模样，那还能认出来啊？

我对不住你，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

0: 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的，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住了。他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我爸一顿好揍啊。
1: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
0: 那不管，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他担着。
1: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0: 你要这么说呀，那差口多了。你是把那鸡偷出来了啊，我也炖着吃了，可是你爹发现少了一只鸡，我找我算账来了。我刚吃饱正撑着，跟你爹没说两句话，一饱嗝打出半个鸡腿来，你爹这又是追着打呀，我连滚带爬的我就撂过了，甩掉了你爹，也把那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1: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0: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1: 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
0: 也是，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
1: 你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了。
0: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那在你身边转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1: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0: 娘俩，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1: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0: 说到底啊，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俩，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了，从此再也不说他了。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有齐全了，打鼓另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1: 淮海，霍朗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0: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0: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我脸蛋子增光发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1: 那我不成猪了？
0: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淮海的媳妇儿啊。

0: 妙儿娘，哎，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你就放心吧。哎，
1: 我一百个放心。
0: 哎，
1: 吕大夫，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哎，谢谢啊，您总好。
0: 吕大夫，他的病怎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我受得住。
2: 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
0: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 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2: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0: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烧了又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能多活一天。
3: 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4: 这顾三妹和小金天呢，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3: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了呢？那顾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金天更是闲得乌鸡六兽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4: 那顾三妹咋神叨了？
3: 说不明白，就。
4: 总感觉他在忙点啥，
3: 又不知道忙的是啥。
4: 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3: 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4: 小信儿，烦死了！
3: 咋烦着你了？
4: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
3: 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化？都盯着我爹呢。好事儿啊！
4: 好事儿？
3: 什么？你爹招人稀罕啊？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妙儿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
4: 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哎呦，
1: 胡说啥呢？一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4: 那我才不找呢！
1: 你看，又胡说吧。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 你能嫁个好人家，花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3: 那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 娘，您咋了？

0: 今天吃面。
1: 嗯，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1: 说啥呢？
0: 哎呀，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
0: 活不成了呗。
1: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0: 那都是骗你。
1: 你听谁说的呀？

0: 告诉你。
1: 小春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2: 我没乱说呀、啊，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哎呀，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哎呀，他俩这辈子呀，太难了。
1: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棉袄和花子。
0: 我知道，不用你说。
3: 你干啥去？给你盛面。
0: 为啥给我盛面？
3: 你受累了？
0: 我受累了？我咋没觉着？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不睡了，不睡了，
0: 慢点啊，靠着住，
1: 好，
0: 这样不累。试试这个，
1: 你缝的
0: 啊，宣烫不？
1: 宣烫，
0: 错。
1: 我这一来呀，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1: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啊。
1: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2: 屋里头有人吗？
1: 来啊，进来啊。
2: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2: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1: 忙去吧，
0: 哎，
1: 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1: 小青天儿，你也坐。嗯。
3: 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1: 古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3: 听说他谢。
1: 小青天儿，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3: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儿，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1: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
3: 账上大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含槟榔啊。
2: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我煎了，
4: 娘啊！

0: 笑话。
1: 那小晴天也太逗了。
0: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1: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晴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0: 赶紧喝药吧。
1: 啊，你看，郭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
0: 你就垫上吧。
1: 这郭三妹呀、啊，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儿，也能勤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这小晴天呢，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可也是个善良的人。
0: 我说你呀、啊，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0: 眼下你呀、啊，只管治病。啊，等病得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全听你的。不信？
1: 我信。

0: 我娘家的，脚都快离地了，还不是怕您累着呢？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
1: 但您还就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嗯，
0: 让我歇会儿。
1: 小山。
2: 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这还用说，
3: 爸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4: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3: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2: 不背就不背喽。
3: 那掌柜，该吃药了。
4: 小晴天，你光着多出来干啥？
3: 怕凉了呗。再说了。 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4: 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我们进屋喝药吧。

0: 娘，画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走吧，画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药吧。
1: 哎，小心烫啊！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那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0: 你没事吧，那掌柜？
2: 娘，过节事儿忘跟你说了。你们干啥呢？
1: 给你娘按按背。
3: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1: 这样舒服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

0: 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青天儿，魏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唱什么呀？够拿耗子。
0: 你没事吧，魏掌柜？
3: 你们干啥呢？
1: 给你娘按按背。
4: 娘啊，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1: 这样舒服不？
4: 舒服，我舒服。
3: 那娘，我先走了。
4: 哎。

0: 喝药吧。
1: 得亏小青天把药罐里，
0: 倒药吧。

0: 回来了。
1: 我说了的，让你歇着。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对，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明天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和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的，慢慢就好了。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眼疾手快的。人挺机灵，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一些。
1: 我说苗二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哎，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

0: 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怀海，顾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只装着你。
0: 你撞着我，就亏了你了。
1: 你还说？再说不认你了啊！

0: 这山东包子啊，跟北边的包子不一样，讲究一个大字啊，大皮儿、大馅儿。你看这大肉丁儿啊，吃包子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可香了。嗯，
1: 我们那儿包包子都是把肉剁成末，你这儿全是肉丁儿。
0: 嗯，还有啊，不能全是瘦肉，得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妈，这包子就这么一拧，行了。
1: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
0: 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零碎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念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吗？
1: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啊。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
1: 内掌柜，我
0: 有你在，我放心。
2: 你好，你好。
0: 哎，
2: 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2: 咱有车爬山，走。
0: 哎呀，那我也不去
2: 了。我背着你还不行啊？
0: 你说你这鸡三虎四的，逼我去哪儿啊？
2: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0: 我听话。
2: 嗯、啊。
0: 不去。
2: 什么叫溜达溜达？爬山？
0: 有啥可溜达的呀？
2: 我告诉你啊，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0: 我不去，我真不去。
2: 你看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0: 去。说不去就不去啊！
2: 你自己走得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把你推倒。
0: 我明白。
3: 娘，我来背你。
0: 好嘞。哎，哎呀，还是我儿子。
2: 来，坐坐。
1: 查好了，
2: 嗯，
1: 走吧，爹。
2: 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三位邀客，下车吧。
1: 好。娘，我背您。
2: 淮海，这是哪儿啊？
0: 进来了不就知道了。华子，
3: 娘，华子等着背您呢。
1: 来，娘，
3: 快！
2: 你们不说，我不进去。棉袄，你说。华子，你说。
1: 说啥呀？
2: 这是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他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
3: 娘，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
2: 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0: 娘，你跟你娘说吧。
3: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这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1: 好好好。
2: 淮海，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3: 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2: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0: 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
3: 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1: 娘，咱进去吧。
2: 不了，我不进去，不进去，我不进去。
3: 娘，到这儿了不进去哪行啊？快走，快
1: 来。娘，咱进去吧。
3: 娘，
2: 我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要不
4: 我自己爬回去。

0: 观看。
1: 哎，
2: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1: 可不是看不上眼啊。
2: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
1: 娘儿，别怪你娘啊！娘啊，只怕去了新房以后，万一哪天走了，再把晦气留下。他是不想让他们。

0: 好了，我过来啊。
1: 来了，哎，把门关上。来，过来坐。那掌柜，找我啥事儿啊，妹子？你会写字吧？
2: 会。
1: 我想

0: 请你帮我写封信。
1: 这信要瞒着别人吧？
2: 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我只有找你来写。你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淮海。
1: 内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
2: 就算我求你了，为了淮海好，为了孩子们好，也为了你好，你就答应我吧。啊，我给你跪下。
1: 内掌柜，你别这样，我帮你写。
2: 顾三妹，我没有看错你，谢谢。哥，您好，我是你妹子。

0: 敢问大爷，金莲高寿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赛过金钱豹，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穿地龙。说得好，我那正红，我现在是穿山甲，骑上了独角兽，谁人能敌？
1: 大爷，你媳妇走了。大爷，你媳妇走了。你倒是喊他呀。

0: 逗蛐蛐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哎，小伙子，小伙子，我碰见你了呀，
1: 这缘分。
0: 碰见饭馆里的你啊，更是缘分。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那绝对是缘分。宁舍一顿饭呢，不舍一份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出来点。
2: 说这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啊。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2: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2: 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

0: 我不白吃白喝他的，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我这人就这样，我不伸手跟他要，他还得伺候我；我不点头哈腰，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
1: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啊，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上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2: 行，
0: 是不是？
2: 你别说了，
1: 您这肚子金贵，我伺候不起。您还是换一家吧。
0: 伺候不起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肚子没嘴不说话，没人知道他饿了。肚子，听我说，咱们到前边找吃喝。前面有肉又有酒，吃饱了一躺乐悠悠。
1: 真有意思。
3: 出啥事了？
2: 掌柜的，
1: 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3: 嗨，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1: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3: 伺候就伺候吧。啊，来了都是客，

0: 娘，您整天在这儿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没有重样的，多有意思。说不定那天，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那就更有意思。
2: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
3: 你家陈掌柜呢？
4: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3: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4: 敢问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3: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4: 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要改天您闲在了，有功夫了，咱再说，行吗？
3: 敢问你是神仙吗？
4: 这话什么意思？
3: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4: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3: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4: 您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3: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就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
4: 没有没
3: 有。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5: 老三，
4: 哎，
5: 这怎么了？
4: 这位先生说要见见你。
5: 哦，
3: 看这意思，掌柜的。
5: 敢问您是？
3: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5: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3: 有啥吃啥，不挑。
5: 嗯，您跟着我来，
3: 头前带路。
4: 这是个嘴刀子呀，扎人呢，嗯。
6: 王先生，不好意思啊。您看，桌都满了，
4: 您跟这儿将就一个。
3: 我这儿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儿溜达走。
6: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3: 没办法呀，
7: 吃喝拉撒睡啊，真是这张嘴的。
6: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3: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6: 那看不出来。
3: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我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6: 这话讲的真好。

0: 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不白吃不白喝。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的。你看那些喝酒的人。
1: 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鸡翅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啃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留下真人，在人间。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东西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精，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
1: 眼熟的人来了，
2: 谁啊？
1: 你大舅。
3: 大哥。
4: 啊。
0: 大哥，你咋来了？
4: 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0: 病伤都好了，
4: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的踏实，这伤病全好了。
0: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呀，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4: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的，没成想。碰上我老妹子，
0: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啊，就在我这待着吧。
4: 你还让我睡酒店？
0: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上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吧。
4: 好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
0: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还管不管了。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儿，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4: 放心吧，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0: 好，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4: 哎，你要闹。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奶鱼都没吃好，
0: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1: 行了，你快去弄吧。
0: 尊亮。

0: 就按我说的办，
1: 你舍得？
0: 不舍得，可是也得舍得。

哥心疼你啊，哥，你得成全我，我就指望您了。

0: 我这咋样？
1: 挺好看。
2: 肥瘦正好，合适。
1: 就是太热了，娘。
3: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就不。
4: 老娘，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咋这么急着做呢？哎呀，
2: 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呗。
4: 厚实，暖和。
2: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1: 这回有的穿了。
3: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2: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1: 哎，
3: 有娘真好。
1: 就是，有娘冻不着了。我干你的。
3: 去看，看你自己的去。
4: 娘，你咋了？
2: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1: 哎。

0: 哪里是？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0: 哎呦，那没洗呢，多大味儿啊！
1: 没事，马上就好了。
0: 那洗干净了再补吧。
1: 睡觉吧。

我大舅他没影了。

0: 我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画子做了棉衣棉裤，还做了一大堆鞋垫儿。她不会是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1: 你想走就让她走吧，走了才能随了她的愿，要不她得难受死，憋死。
0: 我们得去找我娘。
2: 娘儿。
1: 娘这一辈子太苦了，娘临了的，咱们就成全他吧。
3: 就爱吃这包子，
4: 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有你在。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柴达岭。前面是啥呀？前面是山。
1: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0: 咱回关东山。
1: 关东冷啊。
0: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1: 老家远吗？
0: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妹子，你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世界上最美的事，为岁月静好，现世安。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也瞎了。
1: 你选什么？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3: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奇迹的哈，可以说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层面来说，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多秘密了吧。
1: 对，所以说他们对于双方球员的一些了解啊，战术打法呀，都已经是心知肚明了啊。
0: 嗯，你看刚刚这个球呢，是长春队的球员呢，有点这个忙中出错、
1: 嗯、
0: 啊，送给了大连队一个角球，应该是队长十七号张雪龙来罚这个角球。长春队呢，他的这个防高空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他这个门将哈、啊，替补门将丁宇轩身高达到了1.95米啊，另外呢，中后卫刘义阳的身高也达到了1.91米。
1: 在决赛的时候，刚刚被替换上场，就是代表这个长春队的这个丁宇轩啊，对于他来讲的话，这个真的是一个考验啊。
0: 对，在6万多人的这个球场里边哈，来看这个球传到前点，往后一蹭，
1: 哎呦，
0: 球，
1: 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哎呦，差了一点呢，是来自于36号贺兆。我们看啊，他呢最开始站位是先是靠后，慢慢的向前门柱去移动，然后呢整个点散得很开，没有去在小禁区内去挤地铁。
1: 对，
0: 但是呢这个球罚的还是很有设计的啊，通过前点的摆渡，然后呢想形成一个二点的攻门，球呢确实也顶到了，差了一点。
1: 对，因为整个这个站位啊还是稍微，最后投球的这名球员还是站位稍微靠前的一些，如果说站的位置刚刚好啊，这个球基本上就拿下了。
0: 我们说如果开场5分钟啊，梦幻开局，这不得了哈。
1: 所以这个显得，从这个整个比赛现在开始这段时间来看啊，双方谁也没有说要求稳啊，都要是力争先进球。
0: 嗯。另外，大连队今天这个21号沈欣欣是出现在了右边路。从前面的比赛来看呢，沈欣欣更多的时候呢是以中路为主。所以看看啊，今天呢沈欣欣到了边路之后，那么中路的组合是李宗航，这打进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个球员哈、啊，和这个贺兆斌，啊，他们俩这个中路的双后腰的配合是一个全新的组合。
1: 嗯，
0: 那看看这两个人对于球权的梳理怎么样？长春队进攻的时候呢，他的两名中后卫，这个刘义阳和伊利亚尔拖在了最后。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呢，这个大连队呢可以说清一色全是学生军啊，以
1: 哎呦，这
0: 个看
1: 这
0: 个机会，看这个机会，门将出来了。哎，可以说这个丁宇轩哈，这个年轻的替补门将，这一上来这次出击的选择、时机的拿捏还是很到位的。
1: 对，
0: 化解了一次险情。那我们刚刚提到大连队呢是清一色的学生军，而这个长春队呢，他是以亚太的青训的年轻球员为主，但是呢场上有包括后卫线的这个伊利亚尔和前锋线上的阿利胡提，这二位呢是25岁，他们现在的平时的职业是业余的足球教练员，但是呢也都曾经有过在职业队的梯队效力的经历。阿利胡提呢曾经是在成都荣城的 U21 效力过，而这个伊利亚尔是曾经在亚太的 U21 踢过球，但是两个人呢25岁，相对来说就是一个职业球员的一个黄金年龄，
1: 对，非常成熟的年龄，
0: 对，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年龄，而且是作为这个业余

0: 球队有点是四传四射的感觉哈，
1: 也是，哎呦，差一点点啊！
0: 其实边路往禁区里传那一下呢，球员是有想法，想传倒三角，就这球，他是想传倒三角，但是球感觉没有踢上劲儿，反倒是错进错出，形成了一个机会。
1: 其实这个球吧，这个倒三角传的没有问题，但是防守球员实在是太多了，直接把这个射门的角度完全封死了。所以说呢，只能选择再往里趟一脚，这个机会就没了。
0: 张雪龙呢，也是凭借自己的积极的拼抢啊，赢得了一个边路的一个任意球，这个位置比角球要好一些。右脚的张雪龙，左脚的高月晨啊，两个人站在球前，看谁来罚。应该还是高月晨，往门里转，前点。门将扑了一下，
1: 门将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这是一脚射门球啊。
0: 从这开场这几下来看，这丁宇轩这个替补门将的临场发挥状态真不错。
1: 对，就让我想起来这个三四名啊，这个沈阳队的也是沈阳队的门将，19岁的小将。
0: 包括其实世界足坛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替补门将哈、啊，这个临危受命，然后呢一下就横空出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意大利的门神布冯，
1: 对，
0: 当年应该就是98年世界杯之前的，应该是，当时的世界杯预选赛，
1: 俄罗斯，
0: 哎，当时在俄罗斯的雪天当中，哎，主力门将佩鲁基意外受伤打不了。小将布冯啊，我印象特别深，叫小将布冯临危受命，一战成名。
1: 后来我们看球就看到了老将布冯。

0: 邱宇恒啊，这名球员呢也是在今年的秋天刚刚是上了大学，这个大连队的主力门将，是去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上学，就应该也是假期啊，过节回家，顺便呢争取拿个冠军。
1: 你看人这学上的啊，
0: 是啊，
1: 而且呢，我感觉邱宇恒整场的这个，就是整个这个东北超第一个赛季吧。从我们的这个小组赛到淘汰赛，他发挥依然非常稳定啊。
0: 对，包括在常规赛期间，当时的辽宁德比啊，他也是扑出了一个点球啊。好，我们看台上的长春球迷，非常的这个热情啊，整齐划一的在给这个双方球员加油。今天呢，我赛前我也了解到，这个说去到苏玉湾足球场的远征的长春球迷啊，赛前说的数据是将近3000人，那我通过现场看，我感觉不止3000。
1: 而且我觉得大连球迷非常友好，把这个非常好的位置，东侧的这个看台几乎都全给了这个我们的长春球迷啊，
0: 没错。
1: 双方在这个中场位置拼得很凶啊！
0: 还是把球找到边路。
1: 哎呦，没有停好啊！
0: 开场之后啊，我们看大连队的进攻呢，主要还是在左路，还是利用许聪毅这个点作为一个突破口。他确实是边路的一把尖刀，
1: 一匹快马呀。
0: 我们也给到了，刚刚这是给到了李宗航。这个画面大家能看到啊，大连队落防守的时候，这个5-4-1阵型啊非常清晰，而且呢后卫线和中场这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距离留的压缩的空间是非常的密实。高月晨啊不敢怠慢啊，就有些顶住边线，比赛不知不觉也踢了超过1刻钟的时间了。现在场上比分呢仍然是0-0。

0: 纽克兰是要往里禁区里抛，
1: 应该是要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啊，直接扔到禁区内。第一点，大连队先把它解围出来。唐顺门将出来了。足球啊，发展到现在啊，确实门将的这个职责是越来越多了哈，不光是守门，
0: 对，
1: 你还得出来参与这个球的这个接应和后场球的这个梳理，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欧洲的一些顶级球队，他在后场破对方高位逼抢的时候，往往就是利用门将这个点，
0: 对，
1: 因为你门将一出来接球，你相当于后场多了一个接球点和出球点，
0: 对他，而且他这样的话打这种反击的话，他会多了一个人的这样一个优势，
1: 是的，
0: 嗯，
1: 就往往呢是用这种方式来形成一个、
0: 很好的配合啊，撞墙，哎呦，这球没领过去啊，很精彩的二归一配合啊，
1: 开场这十几分钟啊。两个队节奏可是挺快的哈，
0: 我觉得对双方球员这种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啊。
1: 嗯，旁边人给到贾文鹏指导啊，在场边呢，也是在跟队员们在做一些提醒和交流。
0: 嗯，

0: 虽然说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进球，但是场面还是很精彩。
1: 是的，
0: 嗯，
1: 确实是非常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比赛应该是还是说节奏还是很强的，感觉呢过了15分钟之后，啊，两个队呢有点不约而同的稍微把节奏降了一点，啊，先倒火气儿。
0: 对，
1: 看这个边路
0: 上有点跟不上，
1: 哎，看这个边路传中哈，啊，被破坏出来，但是球呢还在尝试在脚下，
0: 可以尝试一下对边路。
1: 边路是罗仁卓。机会不好，再传回来。啊，罗仁卓呢，曾经在西班牙有过留洋的经历。
0: 嗯，
1: 啊，这名球员呢，边路的助攻能力还是很强的。开场之后，啊，这个控球呢，长春队稍稍占优，看大连队一次反击。哎呦，这个球裁判会不会吹呢？没有想上。
0: 一直卡着身位啊！
1: 其实这一下啊，我觉得丁宇轩有点犹豫了。其实门将出击，咱们说最怕的就是你出一棒，对吧？这球呢，许崇义往前顶这一下，顶的劲儿稍微大了一点。如果要是他这个劲儿拿捏的再好一点的话，如果门将不出来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0: 对。
1: 今天感觉大连队有点主动的放弃球权打反击的意思哈。
0: 嗯，
1: 长春队呢确实他这个防守啊也是他的一个特点，整个的东北超前面长春队9场比赛进10个球，
0: 嗯，
1: 丢只丢5个球，啊，可以说呢是东北超的球队当中的这个丢球最少的球队之一。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长春队和沈阳队都是防守比较强的球队啊。
1: 嗯。那大连队呢，在前面的9场东北超里边呢，他一共是进了18个球，场均进2个球，丢7个球，啊，是进攻火力最凶猛的一个球队，尤其是他主场。大连队主场前面一共是有4场主场比赛，一共是进了10个球，场均2.5球。
0: 哎呦，
1: 哎呦，这球
0: 险些啊，失误！
1: 失误！外面的球权还在长春队脚下，大连队的防线有点乱。长春队直接往禁区里传，
0: 还有后点，
1: 还是想利用傅子豪啊这个点呢，啊。赛前前方记者呢给我的消息说，这个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指导赛前呢也是反复叮嘱球员们啊，尽量减少给长春队边路起高球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一是傅子豪这个球员的冲击力非常强，二呢就是这场比赛大连队后防线他的居中的中后卫高旭这场比赛呢没有首发，他这个后防线相对

0: 来说呢，也是
1: 比较怕这种高空球，
0: 对，临时搭建的一个后防。
1: 嗯，
0: 他这个中路防高空球呢，并不是那么的稳。这个球啊，边路守心心
1: 可以稳一下，
0: 稳一下，
1: 对，把球权先拿在手里啊。
0: 边路三个人连续的直接的一脚，利用场地的纵深，看看乱战，裁判也想上了，但是许聪毅也在下边有一个顶人的动作。

0: 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连队还是想打他的左路，
1: 嗯，
0: 对吧？他前面的所有的中路也好，右路也好，都是相当于是铺垫，啊，最后奔的还是奔左路这个突破点去。

上半场呢也打了有将近有一半的时间了啊，现在比分还是0-0。双方球员呢通过了20几分钟的高的节奏的对抗，高强度对抗之后呢，现在体能可能会多少的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啊，所以这会儿呢，可能对双方来说呢，就看谁啊能够持续的给对方压力和强度了。

0: 的这后场啊，这双方呢在局部呢在进行着争夺，这局部的兵力投入都很多。
1: 哎呦，这一脚有点没太看明白。
0: 嗯，这个球我感觉有点像是帮助大连队解围了。
1: 其实完全可以往边路再交一下。
0: 在大连队的后场的右边路呢，其实刚刚双方投入的人数非常多，
1: 嗯，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场地另一侧一定是会有空间的。可惜啊，长队呢没有去利用这个空间做文章，
1: 这
0: 一下
1: 这个就犯规了。
0: 十四号张福刚，这也是来自于亚太青训的一名球员，有非常好的体能和防守的覆盖面积。
1: 他们也是给到了沈阳队。
0: 对，因为今天啊，赛后的颁奖仪式呢，是要颁前三名的奖。
1: 嗯，
0: 所以沈阳队全队今天是，提前的来到了大连的苏维湾球场。
1: 看来这下伤的应该是不轻啊。
0: 因为他这一下正面呢，这一脚下去还是挺凶的哈。36号贺兆斌，
1: 我觉得大连球迷就特别可爱，在哪儿呢？就是有一句口号，就是赢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哎，他和现场的这个球员和球迷之间是这个一荣俱荣那种感觉。
0: 哎，是的啊。确实，这个大连球迷呢，往往真的是能够成为比赛的最佳第十二人。
1: 对，还是找边路。
0: 开场之后啊，长队呢是已经有三次犯规了，大连队是五次犯规。那东北超在前面的已经结束的33场比赛里边呢，一共是产生了93张黄牌，4张红牌。这个数据和美加墨世界杯比啊，还是要相对要好一些的，证明我们的比赛呢，可以说，相对的这种对抗的尺度的整体拿捏和控制还是要好一些的。高月晨，这个球呢，他向裁判示意说是不是任意球啊？但裁判给的还是后场的。

0: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主裁啊，对于这个球的整体的这个流畅性啊，把握的还是很好的。
1: 嗯
0: 嗯，
1: 至少从目前看，比赛的这个近打时长还是很可观的。
0: 对，
1: 我们看贾文鹏指导，应该是提醒队员们吊哈吊，就是还是要利用他这个中锋的冲击力啊、支点作用啊，去冲击大分队防线。队员还真听话哈，说掉马上就掉。大连队这球呢被刘一阳啊身后给断了，刘一阳这大长腿覆盖面积确实大。
0: 其实踢球的时候，如果说面对这种长腿的这样一个对手的话，你这个出球的空间你要提前有点提前量啊，你要像过去一样就随意把这球出的话，或者是防守的话，他真的是容易上来断你啊，或者是怎么样的。
1: 对，长春队这两个中后卫啊，给我的感觉呢有点像是瓜迪奥拉时期的巴萨的中后卫，就是这个刘一阳呢有点像皮克，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伊利亚尔呢有点像普约尔，一高一矮啊，然后呢两个人呢各有特长，互相还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互补。
0: 一个是制空啊，
1: 对，
0: 另外一个是陆地啊，
1: 哎，然后包括呢刘一阳的这种对于球路的预判上抢，确实跟皮克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哦，看这次，好在啊英少康先出一脚。确实傅子豪呢很有冲击力，而且傅子豪已经进了四个球了。那在这场比赛赛前球迷可能也会关心一个话题，就是东北超的金靴归属的问题。目前的射手榜排名第一的是沈阳队的马兴波，进了六个球。
0: 嗯，
1: 我也看到有球迷啊在赛前给我留言说，如果这场比赛这个傅子豪要是上演梅开二度的话，那这个金靴会给谁。当然了，这个话题肯定不是大连球迷问的，对吧？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能上演梅开二度。那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说真的啊，傅子豪进两个球，两个人并列的话，不会两个人去分享最佳射手。
0: 哦，
1: 比较方式是什么呢？也是看小分。
0: 嗯，
1: 就是目前傅子豪的四个进球都是运动战进球，那么马兴波的六个球里边有一个点球。
0: 嗯，
1: 如果说这场比赛傅子豪要是进的两个球还是运动战进球的话，那么最佳射手就是傅子豪。那如果说哈，这傅子豪也有一个点球啊，那么就是根据常规赛这两支球队的排名谁靠前，那么哪个队的球员获得，那也还是傅子豪。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啊大连球迷肯定是不希望傅子豪进那么多球，马兴波可能也不太希望。
0: 对对，我觉得我也想说这个，就看台上的马兴波也在想，哎呀，这个金虽然说第三名啊，但是这个金靴看看能不能拿到手啊。投入的兵力有点少啊，
1: 这球
0: 很有
1: 想象力啊，
0: 对，
1: 很有想象力。
0: 但防守队员蹭了一下。
1: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像马兴波、傅子豪啊，包括像这个延边队的任建雄，就这些球员的这种对于荣誉的争夺，或者说金靴的争夺，其实是东北超的赛场上大家喜闻乐见的。
0: 嗯，
1: 对吧？就像国际足坛绝代双骄这个话题一样。
0: 对，
1: 对吧？你才只有这样的竞争，我们的这个比赛会更加精彩。
0: 对，而且它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1: 对，有更多的故事性。看看大连队这个任意球，双方常规赛的时候大连队在客场扳平的进球，任意球位置跟这个球就很像啊，
0: 对，
1: 很像。当时进球的是英少康，当时罚球的是高月晨。好，看这球，

0: 应该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还是奔前点，这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禁区线，被船队解围出来。看，哦，裁判示意呢是前场球啊，前场界外球。16号，这是阿里胡提，
1: 他示意是个手球啊。
0: 嗯，但是裁判并没有理会。阿里胡提呢，今年25岁，他的职业是一位业余的足球教练员。
1: 抛到禁区内，防守队员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
0: 嗯，看看长队，哦，这球有没有手球？裁判没吹，长队反击的机会，看这次转换。还是想直接打后卫身后，2点球，
1: 好球，
0: 好球啊！这一下一拨拨得漂亮啊！
1: 哎呦，左脚要打门啊！其实这个选择没错，
0: 对，阿里胡提这一脚球拨得有点拨云见日的意思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看就这一下，
1: 这脚传得真好，
0: 真好啊！可惜啊，穆塔利夫，穆塔利夫这脚球呢是放了高射炮。
1: 其实这个球再往里传的话也没有太好的传球角度，
0: 嗯，
1: 这是反而打一脚的话，哎，有可能就攻破球门了。
0: 嗯，大连队呢还是往左边路打，利用许崇义
1: 速度很快，
0: 截路一对一，
1: 有没有机会
0: 想直接生吃对方，裁判并没有给任意球。
1: 嗯，
0: 好球啊，
1: 想打一个二过一
0: 啊，一个二过一的配合。
1: 应该是一个背后拉人的动作，
0: 裁判提前响哨。
1: 嗯，

0: 这双方球员都很拼啊，
1: 介入的争夺，
0: 嗯，
1: 谁都不想这个把这个机会浪费掉，
0: 对。
1: 是73号帕克扎提。再踢了快35分钟，比分呢仍然是0-0。虽然说是0-0啊，小陈，我觉得，至少双方的这个比赛的策略或者比赛态度是开放的。
0: 对，
1: 哎，不是说这种一味的死守哈。我觉得至少比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上半场，双方这种比赛态度来说更积极一些吧。
0: 对。
1: 场面上
0: 还是比较好看的。
1: 对，咱不能说技战术含量有多高，但至少呢是比赛态度，哎，双方还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这样一个态度。邱宇恒出来，
0: 这脚踢的是又有力量又准。
1: 其实我们看啊，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双方的球员在执行教练员的意图方面，应该说做的还都是到位的。
0: 对，
1: 像刚刚这个场边贾文龙指导就喊掉掉，那队员们呢就在大胆的执行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后场的这种长传球打对方中后卫身后，哎，去冲击你的防线，执行的很坚决。那大连队呢，今天呢一开场呢，可以说他呢更多的还是在打左路啊，用许同义这个点去反复的去冲击对方的防线的边路哈，希望在边路呢能撕开口子。
0: 如果说0-0的比分保持到上半场结束的话，那我相信下半场应该会做一些战术上的调整。
1: 反正我的感觉是什么？

0: 谁赢都是东北赢。
1: 对，
0: 不踢点球行不行？
1: 按照比赛规则的话，没有加时是吧？
0: 对，
1: 直接就踢点球，
0: 直接踢点球。
1: 对，
0: 啊，这个就跟这个亚运会的决赛就很像。
1: 嗯，
0: 啊，亚运会三四名决赛对吧？咱们中国亚运男足刚刚是通过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场球我看的还是挺激动挺开心的，
1: 嗯，
0: 啊，包括咱们今天赛前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请到了这个也是大连足球的名宿哈，陈东指导。我在这个私下咱们聊天的时候还说，我说咱们今天哈导演组请陈导来真的是太适合了。
1: 对，
0: 因为28年前中国男足上一次在亚运会拿牌儿，陈东指导就是当年曼谷的那支亚运队的成员。陈导呢很谦虚啊，说哎，我当时是替补门将。我说那也是很好的一份荣誉，
1: 对
0: 吧？而且呢，当时呢，应该说是，悉尼那一届奥运会的时候，陈东指导是主力门将。包括这一次，亚运会，我们的这个亚运队当中呢，其实也有一位大连籍的这样的一个年轻门将，就是于金勇。啊，也是呢，老辽足队长于明指导的儿子，身高也很高，超过1.9米，啊，现在呢也慢慢的能够在山东泰山踢上球了。前不久呢，山东泰山这个战胜上海海港的比赛，他还扑出一个点球。
1: 哇，这个还是非常能力的一名年轻球员。
0: 嗯，是的。
1: 这长春队啊，不断的往这个大连队的这个禁区前打这种长传，也是想把这个球权啊，或者是这个整个的球的这个阵型啊，就压到这个大连队的这半场啊，让你喘不过气来。一旦要是有失误的话，就有可能形成进球。
0: 没错啊，这个这种打法呢，看似效率很低，但是呢，一旦你的防线出现一次问题的话，那可能就会让船队直接觅得一个绝对的机会。

0: 这种战术思路，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墨菲定律。
1: 嗯，
0: 就你担心的事儿，它早晚会发生，对吧？我就不断的去冲击，不断的去尝试，我就赌你会有一次失误。
1: 对，就是这个球员啊，这个注意力在场上肯定是要保持高度的集中，但谁能保齐每一次面对这种长传球都能够处理得十分到位？
0: 所以呢，对于大连队的年轻的后防线来说啊，这就是一个考验。
1: 嗯，
0: 那这个考验呢，它既是这场比赛的考验，可能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也是他人生的考验。
1: 对，
0: 对吧？人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像开飞机，不是说你飞得多高，对吧？关键是你能每次都能平稳着陆。
1: 嗯，
0: 这个很不容易啊。
1: 那我相信今天啊，这场东北超的决赛呢，对于双方球员来讲的话，在人生当中，不管以后是否要从事这个职业足球这条道路啊，
0: 没错，
1: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都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这样一个回忆。
0: 是的，小轩，你别说是他们俩，就别说是他们这两个队，
1: 嗯。
0: 对咱俩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难得的一个经历。
1: 对，其实对于咱们整个这个三省一区的这个所有的球迷来讲，也都是一次集体难忘的回忆啊。
0: 我那天我特意算了一下，你知道咱俩合作输了多少场比赛不算这场？
1: 这我真记不住了，
0: 输了16场都没输。
1: 哎呦，将近占之前的这个一半的这样一个，
0: 对啊，前面一共是踢了33场，
1: 对，
0: 咱俩一起说了16场，
1: 嗯，
0: 可以说呢，这8支球队，对吧？这8座城市，通过东北超，我们都是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 对，
0: 就我现在哈，我觉得我都可以给这其他这些城市当文旅推荐官了，因为我这前两天我跟朋友吃饭聊天的时候，我聊到鸡西，我侃侃而谈聊5分钟，居然没有重复的话，
1: 嗯，
0: 然后聊到通辽，我还能告诉他们通辽除了有羊，还有牛肉特别好吃。啊，我就发现呢，东北超确实是为我们可能说每一个关注他的人都搭建了一个平台。
1: 对，其实哈秋，你看啊，不光是你有这样的感觉，那我相信呢，一直以来啊，关注东北超的球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啊。

0: 因为一场赛事，然后加强了对彼此这种城市的了解啊，这也是东北超的，我觉得他最终的一个目的啊。
1: 嗯，
2: 看
1: 这
2: 次
1: 打人队，
0: 哎呦，解围失误了，
1: 二次进攻，好
2: 球，
1: 选手破线了，
0: 哎呀，传中差一点点啊，
1: 球还在大人队脚下，张雪龙不着急，要了一个界外球，这上半场啊打到尾声阶段了。这个时候丢球其实是很要命的，
0: 而且这个球我觉得传的稍微有一点点随意啊，这个传球线路呢已经被这个防守队员已经预判到了，
1: 还是一个手榴弹的界外球掷到禁区里边，顶出来之后大家队在边路两个人，
0: 哎呦，
1: 这一下有没有犯规，
0: 看一下，哦，给了一个门球，
1: 我感觉边裁稍有一点犹豫，
0: 对，他在等这个主裁。这个球
1: 我觉得这
0: 球如果给一个犯规的话也没问题是吧，
1: 对，感觉呢张雪龙已经是过去了，
0: 对，人已经过去了，球也过去了，
1: 他似乎也没有失去对球的控制，对吧，
0: 嗯，
1: 刚刚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杜振宇，这说到，其实说到这场决赛啊，无论是长春呢还是大连呢，它真的是有非常好的足球的底蕴，我们经常说到这两个城市，可能都会想到这两个城市都曾经拿过中国的职业联赛的男足的顶级联赛的冠军。其实这两座城市的女足也很了不起，
0: 嗯，
1: 也都拿过全国女足的锦标赛的这个冠军啊，包括女足的职业联赛的冠军。所以呢，确实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底蕴。像这个长春啊，长春它这个民间的足球赛事应该是叫春城杯。

0: 拍在柜台上，这不完了吗？开饭馆跟开饭馆可不一样，开一天饭馆是开饭馆，开一年饭馆也是开饭馆，开一辈子饭馆还是开饭馆。一天一年一辈子，咱就看这饭馆怎么个开法。你看有的那个饭馆啊，人家挂羊头卖羊肉，货真价实；有的饭馆呢，挂羊头卖狗肉，表里不一。究竟是表里不一还是货真价实，老板可以装糊涂，咱们吃饭的人心里明白呀。
1: 你说呢？这谁家馆子是挂羊头卖狗肉啊？
2: 他站这儿说，不会说的就是山东老酒馆吧？
0: 话可不能乱说啊！您看有些饭馆，仁义仗义厚道，名声在外。其实啊，他这仁义仗义厚道都是分人的。他没钱的来了，眉毛拧着，眼皮耷拉着，白眼人多，黑眼人少，嘴角撇着，胸脯挺着，后腰拔着，俩手背着。一副主子模样，要有钱的来了呢，他这眉头也舒展了，这眼皮呀也抬起来了，这白眼人也少了，黑眼人也多了，嘴角也翘起来了，这胸脯也哈了，这后腰也弯了，这手也拱了，一副奴才模样。你说这样的饭馆，你谈什么仁义？你谈什么厚道？
3: 你笑什么呀？
4: 您讲的有意思。
3: 这笑啊，有大笑，有小笑，有淫笑，有浪笑，有奸笑，有坏笑，有皮笑，肉不笑。您是哪种笑啊？
4: 我这是笑迎八方客呀！啊，方先生，金屋润是嫂子，
3: 您这是要请我进去？
4: 恭迎光临。
3: 想封我的嘴？
4: 这屋里头人也不少，
3: 进去不会再挨揍吧？
4: 我给您挡着。
0: 那就走吧。
5: 方先生，里面请。

0: 这酒钱算谁的？当然算我的了。我没说中听的，你还请我喝酒？
1: 挨骂是好事，打小就爱亲娘亲爹的骂，打，啊，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吗？
2: 嘴上抹了蜜，心里插刀子。
0: 心里插刀子那多疼啊！自己扎自己一下，不干这傻事儿。
3: 喝多少？你想喝多少？喝多少？那我这便宜占的是不是有点多呀？
4: 不多，您看啊，没事提点我，站在门口帮我招揽生意，好事全让我碰上了，我感谢您。
3: 客气儿，走。哎呀，这酒真甜呐！
4: 慢走，慢走，慢走，哎，真慢走啊！
0: 慢走，慢走。干杯，谢谢您了。不用说了，我都明白。回去睡。
5: 知道他要说啥？他都不知道自己要说啥。
6: 王先生，王先生，他可真行，可逮着吃白食了，这是照死里喝呀！
0: 老子，
6: 赶紧把车套上，咱们送他回去。
7: 凭什么呀？管吃管喝还管送啊？
6: 就是，他张嘴闭嘴挑的都是咱酒馆的刺儿。
0: 咱们对他已经够瞧的了，人家骂你啊是瞅得起你啊，他是瞅不起你啊，骂你费口水，瞅你辣眼睛，摸你把多闲埋汰，人家根本就不会搭理你，啊！赶紧坐车。
5: 哎，
0: 咦，怎样？嗯，是这儿吧？
5: 应该是。
0: 王先生，
8: 王先生，嗯哼。

0: 啊，是住这儿吗？三爷，
1: 哎，
0: 给我背上。
1: 不不，
0: 我来的哥。
2: 啊，不是，我这有手有脚的，
0: 张先生。
2: 我
0: 行。哎。

0: 这人家历史的满镜头，就住这儿啊？
1: 住在这地方还能把笑声送给旁人，不容易，不简单，值得敬佩。
2: 回见三爷。
3: 三爷，都好，明儿见。
2: 谁说明儿我还能来呀？
3: 那您要不来，那我想您咋办？
2: 你想我也没招。到了我这年岁了，晚上把鞋袜脱了，明天早晨能不能穿上，谁知道啊？
3: 可别说这话啊！您这是百岁的身子骨。
2: 什么百岁千岁的，今儿个没白过。那就行了。
4: 这老孙子刚，越来越酸了。
3: 林子亮子，上门板。
5: 二。
6: 来老乡的，多唠了会儿。
7: 你有一股的烟熏的味儿。
3: 我没问着，没了。
8: 来，快快快！你们几个上那条街上去，快点，快点，快点！啊，你们几个快点，快点，跟着做就完了，还等什么？干什么？
3: 官爷
9: 啊。
3: 您这是，
9: 有人烧了日本人的仓库，我们怀疑啊是抗日放火团干的，所以特别搜查。
3: 那你咋搜到我这儿来了？
9: 有人看见纵火犯跑到你这边来了，好像还是个女的。
10: 别废话，您去搜。
9: 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啊，让掌柜的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咱们挨个审，他跑不了。
10: 滚蛋！那俩人就跑了。你走，
11: 我上去。
10: 快，别别别！

0: 大伙都别怕啊，咱没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国爷，这都是酒馆的老实人，您还信不过吗？
1: 我倒能信过，可日本人他信不过呀。有事没事不全凭他们一张嘴吗？
2: 这是谁的？
3: 那是我的屋，
0: 你自己，
3: 还有我闺女，他们俩人一屋，
2: 拿进来吧。

这是谁的衣服？这是谁的衣服？那是我的衣服。干什么？

0: 你身上的味道和这衣服上的味道是一样的，都是烟火的味道。
1: 长官，这是饭馆，他每天呢烧火做饭，这个烟熏火燎的，这种味道不奇怪。
0: 他身上没有烟火味，
2: 他从来不去厨房，身上当然没有烟火味了。我这身上全是烟熏火燎的味儿，你不信你们闻闻。
0: 你的味好重啊。
2: 是啊，我是掌柜的，这馆子要想生意好，菜一定得好，所以我没事我就下厨房盯着去，一盯就是一天，这身上的味儿当然的重了。
1: 长官，他这个酒馆啊开了好几年了，这些人我都熟，都是老实人，根本没有胆放话。
3: 李子，带走，带走。
4: 打扰了啊。

0: 各位，今天我说这个段子里的人啊，你们大伙都认识。谁呀？山东老酒馆陈掌柜。陈掌柜啊，买了一顶帽子，好看，貂皮的，他喜欢，戴着这帽子上街，显摆显摆。也跟您各位一样，听我说相声，大伙儿都觉得陈掌柜这帽子好看，咱们觉得好看吗？不是，贼也觉得好看，
1: 惦记上了，
0: 那就惦记上了。你这帽子在陈掌柜这脑袋上扣着呢，他一不傻二不泥，这贼怎么偷走呢？咱们没办法，贼就有办法。哦，他呀，挤到这陈掌柜后头站着，掏出一根带儿来，在脑袋上拴上，在下巴颏底下打一结儿。陈掌柜这正高兴着乐着呢，这贼突然把陈掌柜的帽子拿过来，砰，扣自己脑袋上了。陈掌柜乐着乐着，觉得不对呀、啊，脑袋那对凉啊，哎，帽子没了。回头一看，没有。回头一看，他脑袋上戴着呢。人家贼有高的，不但不跑，而且很镇静。陈掌柜还没说话呢，这贼先发话了，怎么了？是不是帽子丢了？这地儿啊，老丢帽子，我丢了两三顶了。现在我不是长记性了吗？您看我给这帽子呀，钉了一袋儿。陈掌柜一听这话呀，他赶紧回家了，干嘛去了呢？挨个给帽子钉袋儿去了。脸皮儿不薄啊。
2: 哎，
0: 好好，
2: 您说了算呗。
0: 我说了算什么呀？口干舌燥的。
2: 那您进屋润润嗓子去啊。
0: 你请。
2: 我请。
0: 我再给大伙儿说一说啊。说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山鸡肚脯、太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四烩鸭、腰烩鸭条、生蛋鸭丝、黄心口焖黄鳝、焖白鳝都是。
3: 你干嘛给我倒酒？
2: 全为了您这张嘴。
3: 我堵我的嘴。
2: 想拿酒勾您的话。
3: 我这话可不中听啊。
2: 谁说不中听？不中听能把满街的人都引来吗？王先生，

0: 您这单口相声说的是真漂亮啊，骂人不带脏字，听着舒服不说，你咂摸咂摸吧，还挺有道理。您要是不嫌弃我这小店啊，就常来，咱吃喝全免。
1: 那是为什么？
0: 您往门口一站，啊，满街的人就都来了。您这一进门，您猜怎么着？这屋里的客们就都热闹。
1: 那不给您添乱吗？
0: 哪儿添乱呀？您这帮着我呢，您这给我打招牌来了。
1: 陈掌柜，我这辈子从来不给人打招牌，我也不给人撑场面，高兴了我就坐会儿，不高兴我就走人，对脾气了我就喝两口酒聊聊天，不对脾气了抬屁股走人，谁也别见谁。
0: 那您这是跟我对不上脾气了呗？
1: 今天没对上。
0: 明天呢？
1: 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2: 这方没来呀？
0: 嘿，这回倒好啊，啊，我丁点动静没有了。
2: 他这气性也真够大的，
0: 嗯，
2: 一句话对不上茬，翻脸不认人。
0: 嗯，
2: 您说他这样的能有朋友吗？
0: 我不是他朋友啊。
2: 他拿您当朋友
0: 啊？
2: 说骂您就骂您？
0: 那么？
2: 没事还拿您寻开心，
0: 你这不都是闹着玩的吗？咱就说啊，他说的可都在理儿上，是咱们的错咱改着，不是咱们的错呢咱防着，这话没得说呀，啊，不挺好吗？
2: 您说好就行。

1: 我说，这房子这是怎么了？
0: 哎，有一个恶霸呀，给他老母过大寿，说请方先生呢去讲单口相声，还要说福如东海呀，寿比南山呀这样祝寿的话。方先生不同意呀，让那个恶霸好一顿揍不说，把这老窝还给烧了。
1: 那他人呢？
0: 不知道，听说有人在码头见过他。哎。
2: 你是方先生的朋友吧？见着方先生啊，你劝劝他，别总是硬着性子。该软和就得软和，不就是说两句祝寿的话吗？动动嘴的事儿，这有啥呀？是不是？您说这，不走了。他没地儿住大堂，崴一头了，给锯上，把这香油灌进去，就系在腰上，外头大褂啊，还有一个铜铁锅，里头不走肉的，把这火锅啊搁在地下，让这个陈掌柜站上去，火锅有俩耳朵啊，拴两根绳，前头一根，后头一根。今儿怎么跑这屋来了？这屋清静。
3: 没有背人的事儿，没必要躲躲藏藏。我说方先生，您的事我都听说了，我给您叫声好。
2: 这有什么呀？这就跟喝酒一样。
3: 嗯，
2: 我不想喝，我就不喝。你还能掰开嘴非让我喝？
3: 可他掰着您的嘴，您都不喝。就冲这点来说，我服气。
2: 服气管什么用啊？让人揍一顿，老窝也让人端了。
3: 您心里头敞亮啊？我敞亮不敞亮，你怎么知道啊？因为您是方先生。
2: 陈掌柜，你是不是又想让我来给你撑场面啊？
3: 老实话吧，啊，这段时间没见着您，我还真想您。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就住我这儿，
2: 住你这儿。

0: 多少钱一宿？
1: 不花钱。
0: 那我更不住了。
1: 怎么呀？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我住你这儿，身子矮半截儿。
1: 我说方先生，您想多了。
0: 沈掌柜，假如我是个哑巴，你还让我白住吗？
1: 嘿，还真让您说着了。我这伙计里啊，还就有个是哑巴，都跟了我好些年了。方先生，您这张嘴呀，啊，是真逗人，可是也真气人。可你这一想，这人这一辈子不就这样吗？想高一脚吧，你就得矮一脚，啊！你想洗一阵吧，你就得愁一阵。哎呀，王先生，您这张嘴啊，啊，就是活生生的日子呀！
0: 我也不知道啊，你是夸我还是损我。甭管夸我损我吧，反正啊，我听着挺舒坦。一舒坦呢，话就多。今天我就多说两句。
1: 嗯，
0: 我第一回上您这儿来，生了一肚子气。第二次来呢，我就想看看名声在外的陈掌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瞅，嘿，真是有里有面，性情中人，敞亮。第三回来呢，我在门口啊，我说到你，埋汰你，我就看你恼不恼，看看你呀、啊，是真性情还是装性情，是真敞亮还是装敞亮。后来呢，哎，我就喝多了，腿儿也走不动了，是眼也睁不开了，但是这耳朵我听得明白呀，要知身后事，但听背后言。你说那番话，我听得清清楚楚。陈掌柜，确实是个人物。
1: 原来是这样，多谢方先生看中。
0: 可就算你是个人物，我也不能在你这儿住。
1: 为什么？
0: 我这人这辈子啊，不烧香，不求人，全靠这张嘴吃饭。我在你这儿住下了，我这嘴软了。甜了，腻了，该说的话不敢说，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半句，声音呢到了舌头尖这儿打个卷儿，哎呦，那比死了还难受呢。我在外边顶着西北风吃雪花，冰碴拔舌头，和我这张嘴硬气，多谢好意。告辞。

0: 上个月的账，你看看。
1: 胡哥，
0: 怎么了？这脸跟霜打着呢？
1: 你说，这城市一个接一个的丢，我就弄不明白了。咱们这么多人，这仗怎么就打不赢呢？
0: 我也是老琢磨这事儿。带兵打仗那当官的，他也没琢磨明白。他要是琢磨明白，您说这仗能打输了吗？
1: 要是再这么下去，咱们这老朱，不敢想啊！
0: 不敢想就不想了。您受累，看看账。
1: 我家都快没了，看什么账啊？不看了。还有你，自打娶了媳妇儿啊，就把我扔在这儿了，一个人。你嗓子痒痒，想找个唠嗑的你都没有。
0: 县城的有一个呀，您不少啊。
1: 谁呀？
0: 嗯，

0: 你觉得他成吗？
1: 太行了，有模有样，又咋样咋样，破实结实，真是没有地下团长，咱有一个多好啊！
2: 啊，一套一套的，
1: 就他那好啊，这一套，我一想说，我这嘴都能瓢了。
0: 不是你不是总说的神神叨叨的吗？
1: 神神叨叨的不耽误过日子呀。那俩孩子那边，您不好说，我听您说的。
2: 有啥不好说的？这老子还怕小的了？
1: 哎呦，您还别说，咱家这老的吧，还就是怕那俩小的。你看小的吧，那就是不好惹呗。
2: 惹，不好惹，绕着走。
3: 来客。
4: 哎，欢迎欢迎，里边请。
5: 哎，你这儿有饺子吗？
4: 有啊，
5: 大哥，有饺子。
6: 我聋吗？
5: 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找座呀！
4: 里边请，张无威。各位，想吃点什么？
5: 不是说饺子了吗？
4: 哦，我这店里头啊，有猪肉、白菜、猪肉、大葱两种馅的饺子。
5: 那你们这儿一盘几个饺子啊？
4: 一盘20个。
5: 先来20吧，猪肉大葱和猪肉白菜各一半。
4: 5个人吃20个饺子，少点了吧？
5: 哎，我说你脑袋瓜子让枪嘴给擦着了是吧？20个饺子，搁我们嘴里那不打牙缝吗？我要20盘。
7: 小点动静。
5: 大哥，他太气人了，这是。
4: 20盘饺子，多了吧？
5: 你是不是找茬啊你？
7: 都坐下。20盘饺子，您再掂量6个小凉菜，酒嘛，来5斤，烧刀子吧。
4: 好嘞。不好意思，我呢还是想多句，一个人4盘饺子，那就是80个，能吃得了吗？
7: 饺子就酒，越吃越有，来多少我们消灭多少，您就上吧。
4: 请稍等。
5: 听不懂人话呀！
7: 行了，能留张嘴吃上饺子就不错，别那么多事儿。
4: 20盘饺子，5斤烧刀子。
1: 酒囊饭袋呀！
4: 饿的呗，
1: 哪来这么穷饿狼啊？
4: 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他还能吃了他们？
4: 还别说，急眼了。真敢吃人，
1: 打酒吧！
4: 我得垫背6个凉菜去。
8: 不服吗？
9: 不服！
8: 不服接着来！
9: 接着来！
8: 哥俩好，不回首啊！抱一马呀！
9: 有戏！
8: 真不服整死你！
9: 哎，找死我了！干啥去了？
8: 哎，脸出多少把了？你呀！
10: 各位，
8: 哥俩好，
10: 兄弟们，少点声。
8: 八匹马呀，不回首
9: 啊！
8: 八匹马呀，
10: 你们听见了没啊？
7: 收拾点儿。
5: 这里边又没人了，你干嘛让我没少声点儿啊？

0: 就到哪儿了？
1: 可都让你们给臭臭跑了！
2: 你这话不对了吧？我问一句啊，你这管子里哪儿写着不让吵吵了？想消停容易啊，在这墙上贴俩字儿不就完了吗？
1: 啥字？
2: 肃静。哥几个，吃饱喝足了没？
3: 酒足饭饱，
4: 走人！
5: 走人！
6: 哎哎，那个，您几位谁把账给结了吗？
2: 结账啊？
3: 是。怎么不结账啊？
7: 没带钱。
3: 没带钱？
7: 没带。
3: 是。大哥，兄弟出来都没带钱。是。情况好
7: 是，
3: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你和我没吃够。下位，小王还得来。
7: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3: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人没带钱。要不这样，姓氏，下回来一块见。
6: 哎呦。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就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3: 就您说这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0: 得啊，兄弟出来都没带钱。是。酒好喝，
1: 是，
0: 饺子也好吃。兄弟们，没喝够，没吃够，下回，请啊，还给来。
1: 哎，欢迎您几位再来。
0: 你也看到了，兄弟们，今儿来没带钱。要不这样，先说，下回来一块见。
2: 哎呦，那真不好意思，就我们这酒馆吧，来的都是些流水客，吃一顿喝一顿的，就天南海北了。再碰面，这不定是猴年马月呢。小本买卖，谢谢您，还是把账先给结了吧。
0: 就您说的话。说的太好了，那搁哪他都占理儿。可兄弟们没带钱啊，这是。
3: 啥事都得我操心。叫你们掌柜的过来，跟他说话。
4: 哎，大哥，这娘们长得不错啊。
3: 我瞎吗？
4: 是，不是，

0: 够韭菜钱了吧？不好意思的，本店不收这个。这个时候吧，就这些东西先压你这儿，改日结账，行不行？一句话的事儿。
1: 不行。
2: 哎，我说掌柜的，你是真不懂行情啊！我们这些个东西还不如给你那些韭菜钱。
1: 二位，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收进来。这顿酒菜我请了。
2: 大哥，他说他请了，我聋啊？滚一边去！
0: 是。
1: 你为啥请我们吃饭？你们身上不是没带钱吗？
2: 哪来吃饭都说没带钱，你就都请了呗？
1: 你们跟他们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啊？
1: 你们应该是从战场上钻出来的，说不定跟日本小鬼子玩过命。
2: 脑袋别在那裤腰上，嘿哼，看出来了，那也用不着你可怜我们。
1: 你误解我了。
2: 你少废话。脑袋别腰上，挂腚上还是夹裤裆里，是我们自个儿愿意的，谁也管不着。再敢多说一句，让你听个响。
3: 谁呀？
2: 家里人，
4: 家务事都压你这儿，保管好了，三天之后拿钱来取，敢走漏半点风声，后果你自个儿琢磨。
5: 呀，这娘们儿！
1: 我三妹，他们是我兄弟。
5: 啊，我正寻思着给你们倒杯热水呢。
4: 这是要走啊？啊，他们还有事儿，得急着走。匆匆忙忙的，那下回来再多坐会儿吧。嗯。
1: 会包饺子吗？
4: 拿手的活啊。
2: 下回来吃你包的饺子。
4: 我家掌柜一句话的事儿。
1: 掌柜的，你有福啊！我送送你们。
2: 用不着，回屋吧。
1: 你请我干啥去？
5: 我去给你倒杯开水。
1: 不用，不喝。
5: 那我把暖壶填满。
1: 暖壶里还有呢。回屋了啊！哎。

0: 望着他们呢。
1: 这都第五天了，他们咋还不来呢？
0: 都是好面的人，没钱咋来啊？那些东西放咱们这儿，好东西，兴许日后你用得着。
2: 哟，陈长官，三爷，你们这是干啥呢？
1: 嗨，出来透口气儿。
2: 是得透口气儿，要不得憋闷死了。
1: 您憋闷什么呀？
2: 又有一些咱们的兵，让日本鬼子给逮着了，一枪一个都给崩了。
1: 你干嘛？
2: 我进去了。
1: 哎。

0: 们都喜欢吃饺子，那咱们就包点饺子给他们摆上，也算是祭奠吧。
1: 二位爷，二位爷，二位爷，行行，好好生口饭吃呗，啊！
2: 你先等我，
1: 甭多了，20盘饺子就行。

0: 没毛病。我看这报上写的，你们不都被小鬼子给抓住了吗？
1: 是，就剩我和马旅长了。
0: 马旅长？
1: 就上回你见的那个，我是他的卫兵。
0: 马旅长在哪儿呢？

0: 就这么多了，跟你说好了吧。把我那些个家伙事儿还给我，咱们就两清了。
1: 算了吧，这钱呀，我就不要了啊。
2: 马旅长最烦这一套了，惹急眼了，真能让你听个响，你知道不？赶紧的，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取钱，
2: 快点。

0: 啥？没了。
1: 别急啊，别急别急。我记得我就是把它放在那儿，你再等我来好好找找，行吗？
0: 还找啥呀？那玩意儿能说没就没了啊？
1: 哎呀，
0: 我掌柜的，你是不是拿他们卖的钱了呀？
1: 那东西确实能值点钱。跟你说，我卖给谁？谁又敢收啊？
0: 我不管，你赶紧把那东西还给我。
1: 哎呦，我要是能拿得出来，我不就给你了吗？
0: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吧？
1: 你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是拿不出来。要不这样，明天呢，你再来一趟，行吗？
0: 有账不划算，早晚得算清楚。

0: 这东西咋就弄丢了呢？大哥，您会不会记错了？
1: 我这才几天，能记错吗？再说那么金贵的东西，我做梦都惦记着呢。
2: 这事儿会不会漏出去了？
1: 不能够吧？那天关着门呢。
0: 大哥，您再好好想想，这几天都谁进过酒窖？
1: 今天进的酒吧？
0: 啊，对。
1: 我、雷子、亮子、半拉子都进去过。古三妹也进去过。
0: 他进去干什么呀？
1: 那忙活，那擦擦抹抹的。
0: 那这几个人都有谁知道咱有这东西？
1: 我就跟你说过。
0: 这一锤子算是砸死了。那东西肯定是我偷的了呗。
1: 我看也是你。
2: 大哥，老话怎么说来着？饭吃的越多越好，事儿知道越少越好。他一定就是这理儿了。
1: 在我的眼

0: 这日子还能过呀？嗯，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嗯，帽子、鞋、枕头，不都到过人手里吗？甭管他了，大哥，说不定哪天他又把那东西给您送回来。
1: 这是要命的东西，
0: 要命您能咋地？
2: 冻死我了！
3: 哎，爷，您慢请。
0: 小子，上酒。
3: 哎。
4: 医生，哦，有脏衣裳没？
3: 你这天天洗多少？你可洗干净了，哪儿有了？这两天大连街风大，出来进去小心点儿，别受了风寒。
4: 哟，还会惦记人了？
3: 都是酒馆的人，能不惦记吗？
4: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
3: 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
4: 前头半句不用说，说了也是废话。别以为自己身子骨硬了，啊，手疾眼快，破事抗折腾。小病还好，要是中了大病，再连着命，麻烦了。中了病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不用你管。
3: 这话说的，都中了病了，那我这酒馆谁干活啊？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得听话。
4: 爹，您来我屋来的。
3: 小事。哎呀，您给我来吧。您来了就知道了。快点，快点。你就轻点拽，这袖子都给你拽掉了。又出啥乱子了？
4: 您把眼睛闭上。
3: 爹，您赶紧把眼睛闭上。我不叫不许睁开啊！赶紧的吧，我这还有事儿。
4: 不许睁啊！
3: 嗯。
4: 睁眼。
3: 玉哥。
4: 爹买的新棉袄，孝顺啊！不是买的，是我做的。你会做棉袄啊？小棉袄还能不会做棉袄了？赶紧试试，试一试看看。
3: 你是跟谁学的？
4: 跟我娘学的。我娘不在了，以后我就给您做。您瞧瞧您这棉袄，都旧成啥样了，还穿呢？
3: 正好换件新的。嗯，
4: 看看合不合适。嗯，
3: 正正合合。嗯，好啊。
4: 这哪正好啊？小了。
3: 嗯，你看。
4: 您赶紧脱下来，我给你改改。
3: 行，我改什么改呀？
4: 小了咋穿啊？紧了，显得瘦了。嗯，
3: 这才叫小棉袄呢嘛！下吧，下吧去。
4: 爹，您慢点儿。
3: 嗯。

0: 实在对不住，那些东西还是没找到，要不你再等等。 先吃着，
1: 去你屋说吧。

0: 请坐。
1: 哎呀，吃饱了撑得慌，坐不住了。
0: 老医生，你今儿咋亲自来了？
2: 人都死绝了，我不来谁来呀？
0: 你那卫兵死了？
2: 小鬼子眼贼手黑，一个不留啊！我那些东西到底在哪儿呢？
0: 真找不着了，我不骗你。
2: 那东西可邪性，使唤好了噼里啪啦跟过年放炮似的热闹着呢，使唤不好闷雷卡壳子，招来勾魂鬼他要命。
0: 那东西啊，瞅着都吓人，我真不敢用。
2: 那就拿出来吧。
0: 我说啥你才信呢？真找不着了。
3: 在屋呢。
4: 哎，
3: 有客啊。
0: 咋不敲门呢？
3: 丢了只鸡。我寻思着是不是跑你这屋来了。嗯，那你们唠。
2: 这娘们儿还真是越看越有味儿啊。他稀罕你呀？
0: 说啥呢？
2: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眼睛盯着你呢，
0: 让你说呢，我这后脖子冒冷风啊。
2: 掌柜的，
0: 嗯，
2: 你这地方有内鬼啊？
0: 不能吧，他们要那东西没啥用啊。
2: 不会使的没用，会使的它有用。
0: 说的是。
2: 掌柜的，我是啥来路你可都清楚，把我卖了你可啥都有了，这发财的机会摆在眼前，你咋就不动心思呢？
0: 谁说我没动心思呀？睡觉的地儿都给你收拾好了，饺子包了几箩筐，我就等着你来呢。就留在我这儿吧，啊，哪儿也别去了。
2: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0: 是我这条命交给你了。
2: 这好汉街还真是有好。

0: 爷这辈子到哪儿都支着腰杆顶着天，到你这儿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1: 我跟你说，这儿住的呀，不是天南海北的客，你睡这儿不显眼。另外啊，没事的时候下去帮我干点活，这样别人就更说不出闲话来了。
0: 哎，你这不等于白使唤一伙计吗？
1: 脚头供得上，这怎么叫白使唤呀？
2: 褥子先弄吧。
1: 新棉花新絮的啊，一床褥子，一床被子，你看多厚实，
0: 够意思。
1: 今天晚上还是饺子？
0: 饺子，
1: 四盘。
0: 哎，不能老让你破费，两盘吧，半饱就成。
1: 你住在我这儿，别的不好说，饺子我供得上，啊，只要你想吃，我就供得上。一天三顿，一顿四盘，管你供。
0: 早上就算了，小米粥就咸菜，顺溜。
1: 走，王旅长，歇着。
0: 哎，往后叫老马。

0: 哥。
1: 嗯，
0: 小哥。
2: 谁呀、
3: 啊？我。
2: 大哥，老马跟人打起来了。
3: 没事吧？
4: 一夫当关，万夫不开，坐
3: 着坐。我说，下面的各位兄弟，赏我陈怀海个面子行不？咱们有事下来说，好吧？啊，你就天塌下来，我陈怀海顶着，行不行？
4: 陈掌柜都说这话了，大家还想什么呢？下去吧，走走走。

0: 老马，你咋还不下来啊？
1: 主将都是压轴的，急啥？你看看，他的嘴还硬，我就揍轻了。

0: 不是你们这是为了啥呀？这是，啊！陈掌柜，他这个人不讲究，他一个人占三个人的铺位，还说伸胳膊睡惯了，把我们好顿几眼就算了，半夜他还打呼噜、咬牙，而且他还放屁，俺都忍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光着嘴，万一挤到俺这边来了，这能忍吗？这事
1: 我从小就光着睡。
2: 不光着睡不着，那你也干啥？老子愿意挤，咋了？你看看陈掌柜，他这还嘴硬呢，啊，揍你！不怕你笑话，我梦着我媳妇了。 媳妇儿好啊，那小脸蛋白嫩白嫩的，能掐出水来，那小窈窕软和的，就像那风吹柳枝似的。我们俩坐在炕头上，肉蛋的饺子，四角小菜，有酒。我媳妇儿洗了个透亮。 挽着发髻，擦着腮红，他跟我说：“他说死鬼，你抱抱我，我想你了。”我就那么一抱，我抱着那人了，喊一嘴巴。
3: 媳妇现在在哪儿啊？
2: 在家呢呗。
3: 你咋不回去看看去？
2: 回去也看不着了。
3: 咋看不着了？
2: 迎头顶上小鬼子的炮弹，又剩一只鞋了。

0: 你就睡我这儿吧。
1: 我睡你这儿，让人看见，我还怎么藏得住啊？我还是躲人堆里踏实。
0: 老宋，
1: 用不着。

0: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那个人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批军火。
1: 为了防止日本人得手，你要想办法尽快查出这批军火的下落。
2: 只有他知道这批军火的下落吗？
1: 他的人都被打死了，目前只能通过他才能找到这批军火。
0: 你有难处。
2: 能不能换个地方？
1: 你是担心给陈掌柜惹什么麻烦？
0: 当初是你选择在老酒馆里面潜伏，眼下我们已经把老酒馆变成了我们的情报站，各路人马对这条线路已经非常的熟悉，哪能说变就变？
2: 我就是问问。
0: 小心点，不会出事的。
3: 出去了，
4: 没说去哪儿。
3: 每天得出去一回，
4: 都是这时候。
3: 大哥，这老马每天吃饺子，顿顿吃饺子，你说他也吃不够吧？
4: 你爱吃馒头，那不也没吃够吗？
3: 我这那倒是。我说大哥，我说这个，天天撑的这个肚子溜圆，他这么吃。咱这可不是养猪的，
4: 不许胡说。
3: 他什么打算？没跟您说？
4: 没说。
3: 那咱就这么供着。
4: 他的兄弟们都打没了，就剩他老哥一个，不容易。这满大街又抓他们，他也没地儿去。谁让他歇歇吧？等养足了精神头，你想留你都留不住的。
3: 我就怕他到时候他爬不起来了。
4: 怎么讲？
3: 飞的呗。
5: 老马，上哪儿了？
6: 出去溜达溜达。
5: 老马。上不错。
6: 哎，有事儿就这儿说吧，没人。
4: 你不能总出去。
6: 我都穿成这样了，就是我的兵他都认不出我来。
4: 那也得注意点儿。
6: 你放心，就算把我逮着，我也绝不提你半句。
4: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昨儿没睡好啊？
6: 睡好了。
4: 咋困成这样了呢？
6: 还有事没？没事我回屋了啊。
7: 哎，对了，
4: 哎，
7: 这顿顿猪肉大葱、猪肉白菜馅饺子，有点吃不动，
6: 要不咱换牛肉萝卜的吧？你听见没啊？
4: 哎，牛肉萝卜。
7: 听见了得回答，说是，
4: 你是，
7: 哎。

0: 老马，不舒坦了？
1: 没不舒坦，你别管了。
0: 是不是冻着了？
1: 没冻着。
0: 我找大夫给你看看。
1: 你咋这么啰嗦呢？我要睡会儿。
0: 咋这还哆嗦上了呀？啊？发烧了？
1: 你过来干啥？别动我！
0: 咋的了？啊？

0: 咱烟瘾犯了，你还挺懂行，你这破这命出去，就为了抽这个？外面那个兄弟没影了，弄不到货了，你帮我弄点呗。
1: 磨叽
0: 啥呀？快点啊！
1: 放你娘的屁！
0: 你他叫什么骂我？
1: 骂你？真没想到。 在战场上跟小鬼子玩命玩起来的人，就你这倒霉样啊！
0: 你们打不过小鬼子吗？我算明白了，
1: 你今天活着，你明天说不定就死了；命都保不住，我上舒坦舒坦丢错吗？
0: 你沾上这个了，你还有啥精神头打仗去啊？那不全是行尸走肉了？
1: 你是谁啊？
0: 不就是个开酒楼的吗？敢跟我这么说话，给你脸了我！
1: 你给我脸了？我还看错人了呢！
0: 我这顶着命好吃好喝的供着呢，妈是个废人！
1: 你他娘个骂老子是废人！我他妈崩了你！我。

刀你都拿不动，你还能干什么呀你？我这不养废人，我这不养死人。

0: 少了。
1: 哦，
0: 哦，慢着点，小心烫着。
1: 牛肉多少片？分分分分上。
0: 你们都四弟，剩下拿我屋去。
1: 好啊。
2: 老马，吃饭了啊。老马，
3: 哎，赶紧下来吃饭，啊，
2: 听见没有？

0: 老马走了，我这火一上来，嘴没把住门，伤了他的心了。
1: 这不能全怪你，谁看他那样谁不生气啊？好好一人，染上那东西，他就人就废了。
0: 可他毕竟打过鬼子，对咱们有恩呢。
1: 人都走了，说啥也没用了，让他偿命吧。
0: 我得去找他去。
1: 你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客栈他是不敢去。朋友家要是有地儿，他也不会来咱这儿。大街上引杂，要是换了我，应该是在荒郊野外猫着去。
1: 荒郊野外地儿大了，你上哪儿找？
0: 碰碰运气吧。
1: 天都黑了，咱明天天亮了行吗？
0: 这大冷天的，再给他冻出个好歹来。
2: 舒服，您那土地庙强多了。

0: 吗？
1: 真是阴魂不散，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
0: 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0: 没耍性子，
2: 就这脾气。
0: 牛肉萝卜馅儿的大饺子刚出锅了，一摇一淌油啊，老香了、啊。

0: 真是阴魂不散！我惹不起你，我躲还不行？跟我回去！你不回去！黑绍兴的，就这脾气！
1: 牛肉萝卜馅的大饺子刚出锅了，一咬一淌油啊！
2: 老乡啊，走吧。回去你还骂我？等吃饱了再说呗。
3: 行，吃饱了啥都好说。
2: 答应你，不抽了。
1: 我一答应你，我再骂你了。

0: 有那么几颗沙，硌得慌。
1: 我知道你在大连藏了一批军火，交出来吧。
0: 看来不是日本人。
1: 日本人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说，军火在哪儿？
0: 为啥要给你们？
1: 因为你就一个人了，留着没用。
0: 那你们有多少人？
1: 你少废话。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0: 你杀了我，你啥也得不着。

0: 吃啊！把饺子也吃够了。屋门关好了。关严实了。
1: 老陈，
0: 嗯，
1: 你这酒馆里有鬼呀！
0: 你这话啥意思呀？
1: 这啥也别说了，你这儿我待不住了。
0: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1: 我也糊涂了。我今儿晚上就走。
0: 我刚听客们说了，说咱的兵被打散了，一些逃到了大连，日本人正抓紧追捕呢。你这时候出去，那不是往网里钻吗？
1: 外头可怕，你这酒馆里更可怕。
0: 我到底咋回事？我你都信不过呀？
2: 屋里也没有啊。爹，看见老马叔了吗？老马叔是谁？
3: 行了，没事。筷子，满身力气闲着干啥？过来劈柴火。哦。你给我。
2: 能行啊？
3: 这什么不行吗？
2: 哎哎哎！你再劈了手，来，看着点啊。行吗？
3: 我试试。
2: 真没意思，没啥有意思。我要是能上战场打鬼子去，那就有意思。
4: 我也想打鬼子去。
3: 你劈个柴火都劈不明白，笨手笨脚的还打鬼子呢？鬼子打你差不多。
2: 打鬼子用会劈柴吗？
3: 打鬼子会开枪就行了。
2: 光会开枪哪成啊？你先学会，别让枪打着。
3: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啊。
2: 我你咋知道的？
3: 你这枪打着不就死了吗？死了怎么开枪杀敌呀？是。打鬼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一不留神，我就得把小命搭上。我呀，我要真能杀死几个鬼子，就算是把命搭上了，我也不带埋怨的。咋了？
2: 不信啊？敢不信你嘛？
3: 你这就是不信的意思呗。

0: 放心吧，哪天我真杀几个给你们看看。
1: 他跑了，
2: 一定是被你们惊着了。
1: 你怎么没盯住他呢？
2: 我还能整宿看着他吗？我就说你们不能去找他，那人不是个软柿子。
1: 可是你在他藏身的土地庙里没发现那批军火，我们实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他要是想把那批军火交给日本人，早就交了，还用等到现在吗？所以我觉着咱们没必要逼着他交出那批军火。
1: 就怕日本人抓住他，撬开他的嘴。上次他走了，是陈海海找到了他，所以你还得盯住陈海海。另外，我们的人手紧张，你要是有拿得准的人，推荐给我。
2: 我知道了。
0: 掌柜的，回屋吃啊。
3: 把这热炕头吃，暖和。
0: 我帮你端吧。
3: 我来。
0: 哎呀，有伙计在，哪用得着掌柜的动手？
3: 让人给我吧。
0: 我给你端屋去。开门吧！
3: 哎呀，来吧！
0: 哎呀，快开门吧！别争了，再争就洒了。

0: 谢谢啊，这下啥？赶紧回去吃饭去了。啊，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不包了。
1: 老马不吃了。
2: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2: 谁知道啊？怎么也不吭声。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2: 谁说我没去找他呀？你找不到。
0: 那。 指不定哪天他又回来了，要不回头我再包点儿。
2: 那就是少包点儿。
0: 哎，那你吃。哎。

0: 身手挺麻利的啊。
1: 不麻利就露馅了，不会再有人来了吧？
0: 门插上。
1: 那我出来了。
0: 别出来呀、啊，灯还亮着呢，外面能看见。
1: 你把窗帘挂上吗？
0: 挂上也不行，有缝。
2: 那把灯熄了呀？
0: 我这刚进屋就熄灯啊，那不引起怀疑了吗？
2: 你喝上了？
0: 那不得装得像点吗？
2: 那我啥时候能出来呀？
0: 先别急，等一会儿我把灯熄了，你就能出来了。
2: 那得等到啥时候啊？
1: 你给我们饺子吃。
0: 今天是炒菜。
2: 你咋不给饺子了？
0: 你都走了，我还能总吃饺子吗？
2: 这事儿闹的，你说，这饺子吃不上，还得关在柜子里头。老陈。你这招太狠了，
0: 忍忍吧，啊！等风头过去了，接人平安了，你想走就走，我管不着。咋没动静了？

0: 你这酒咋这么好喝呢？
1: 老烧锅子，你在我这天天喝的都是他。
2: 不一样，还是今天这边好。
0: 看来是真给憋住了。
2: 后你白天出去，把你这屋门锁上得了。
0: 我这屋从来没锁过，你突然间上了锁，不对味儿。
2: 那可咋整啊？我这一听见动静就得钻炕柜里，累得慌啊。
0: 我这屋啊，平常没人来，
2: 那你得小心呐，万一让人看见不就完了？
0: 那我赶忙就在屋待着，给你把门，陪你唠嗑。
2: 还差不多。
0: 嗯，
2: 你跟那娘们儿咋回事儿？
0: 姑子们啊，
2: 废话，这院里除了你闺女，不就那娘们儿了吗？
0: 她是我这帮工的，
2: 本地人啊，
0: 老邻居了。
2: 那娘们儿长得真不错，
0: 还行吧？
2: 还行？你少跟我装啊你！说，你俩到底咋回事？
0: 她没咋回事。
2: 兄弟隔心呐！
0: 是我骗你干啥？又不当钱花。
2: 哎，那娘们是真不错，人家对你又有心思，你咋就能坐得住呢？
0: 我说我，你这吃你的得了啊！
2: 哎，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打听我打听的妙啊？追怕了，看谁都紧张。

0: 掌柜的，饺子还够不？要不要再包点？
1: 不包了。
0: 老马不吃了？
1: 老马走了。
0: 不回来了？
1: 谁知道啊？
0: 那你咋不去找他呢？

习惯了，习惯了，对不住啊。

0: 你在这屋里干啥呀？过来给你送洗好的衣裳。
1: 洗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去取不就行了吗？
0: 一直不都是我给你送吗？哎，哼！我说小谷啊，咱得说一遍啊，往后我这屋啊，你不能说进就进。
1: 我没说进就进啊。
0: 啊？
1: 我进来前跟你打招呼了。
0: 你啥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
1: 我问你在不在了。
0: 啊，那我不在你就进来了。
1: 这不是急着送衣裳吗？
0: 哎呀，
1: 啊，对了，尿咋都不倒呢？也不嫌味儿大的慌，我给你刷刷去。
0: 不用，这个自己刷。
1: 懒得连尿都不倒了，这可咋整你？

0: 没事了，吓死我了！我说你这屋也不把我吧，你还不信？也就是他啊，总来。他把这屋当自个儿屋了，能不来吗？我看就差上炕了。
1: 出来吧，
0: 这刚尿了一半，让我吓唬了一半去。这下好了，彻底尿不出来了。
1: 这你不能急啊，一会儿啊，你就慢慢的啊，缓着劲儿，他就出来了。行，
0: 哎，拿走了，走了，走了，这倒霉了。
1: 刚才本来要走，完了我听见他晃了晃这尿壶就不走了，你说他是不是察觉到啥了？
0: 这尿分不出你我来吧？这包尿，他少了点儿啊。哎，咱这么说吧啊，他要是今天的，那肯定不对呀、啊，您不能大白天在屋里尿吧？那这要是昨天夜里的？ 咱先不说你今儿早上为啥不到，那人半夜肯定是憋急了才尿。他总不能那么点儿吧？
1: 有道理。老陈，我在你这儿躲不住了，我得走。那我说啊，五三妹得分人。
2: 这个我敢给你打保票，
1: 那也不行啊！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还是走为上策呀。
2: 当真要走啊？
0: 夜长梦多，早走为妙。
2: 打算去哪儿？
0: 这些日子我也琢磨了。 先把旧部召集起来吧。
2: 能召集多少人？
0: 100人差不多吧。
2: 哼，那么多人呢，能干大事了。
0: 干啥大事？回老本行，当土匪去。

0: 逗我。
1: 这事儿逗你干啥？眼下这形势，小鬼子也打不过，那想活着舒坦，不得去抢吗？
0: 抢谁呀？抢中国人？抢自己人啊？
1: 说那么清楚干啥？
0: 说清楚了心虚是吧？我真高看了你了。
1: 让我抢日本人也行，就是风险大点儿。
0: 抢日本老百姓干嘛呀？有本事打小鬼子去。
1: 老陈，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0: 嗯，
1: 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打小鬼子，你打过小鬼子吗？你上过战场吗？你知道小鬼子多难打吗？两片嘴一碰就打鬼子，我怎么打？鬼子打我还差不多。你是我恩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0: 真他妈后悔，你住在我这儿，后悔给你那么多饺子吃。确实是个酒囊饭袋。窝囊废，我那酒不是给窝囊废喝的。
1: 你不窝囊，你不废物，我们在前方挡着子弹，拼死拼活流血卖命，你在后方大把大把的挣着银子，我们断胳膊断腿死了都没人埋，你在这前殿后院，伙计招呼着，娘们伺候着，轻快着，舒坦着，啊，到了还骂上我了，你哪来的底气啊？你哪来的脸呢？咱一句话，你敢不敢把你这万贯家财撂在这儿，跟我走一趟，咱打鬼子去，敢去是爷们儿，不敢去，你就给我滚一边去，谁没一张嘴啊？想听好听的找八哥去，说的比你还好听呢。

0: 怎么搁这儿了？你的硬气劲儿哪儿去了？
1: 你他妈以为我不敢去是吧？我告诉你，你只要敢去，我就敢去。我要不敢跟你走，我是孙子，我在好汉街爬着走。
0: 你喝多了吧你？醉话不算数啊！
1: 开了这么多年酒馆，从来不说醉话。一句话，只要你敢去，我就敢去。
0: 你可想清楚了，去了可不一定能回来。
1: 我这把老骨头扔给小鬼子了，不埋怨。
0: 好，我没看错你。咱要走也不能今天就走，我还有些事要办。你这酒馆也得安顿安顿。这样，明天中午你等着，我来接你。
1: 进来吧。有事？
2: 我出远门。
1: 出去办点事。
2: 啥时候回啊？
1: 顺利的话，调定的功夫就回来了。

0: 别提了，啊，胡乱一塞就行。
1: 三爷跟我都说了，
0: 最近我走以后啊，多长点精神头。
1: 长精神头干啥？

0: 跟啥干啥？说走就走了。男人说话得算数，要不枉我一爷们儿。
1: 路上千万得小心。
0: 大哥，进来吧。我给你封信。

陈掌柜，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昨天和你开了个玩笑，打仗是军人的事儿，要不然要我们军人干什么？你那杯酒把我泼醒了，我更看到你浑身衣带。老百姓好好熬日子吧，我盼你平安发财。想你的饺子，等我打完小鬼子再来吃个肚圆。保重，宝马。

0: 你拿好。骨头肉。
1: 我也真香啊。
0: 刚烀好的猪头肉。
2: 正。
0: 老爷子，这是我用48味料烀了足足一天一宿啊。
2: 是。
0: 啊。
2: 都哪48味料？
0: 我跟您说啊，葱姜蒜咱不说，花椒、大料、丁香、肉蔻、沙仁，我不能跟您多说，这是家传秘方。
2: 不能说。
1: 我也就随便问
0: 啊。
3: 来，给我来2斤猪头肉。
0: 好嘞，您来。
3: 要瘦了呢。
0: 好嘞，这会儿多瘦啊。
3: 哎，好，这个行。
0: 2斤挂漏的啊。2包你拿好。
3: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猪头肉，
1: 掌柜的，
0: 老爷子，
1: 您说您这猪头肉是秘方焖制？
0: 是啊，
1: 真的假的呀？
0: 您看看，这还有假？就我这猪头肉，在这片街上名声在外，那可是一绝呀。
1: 那我跟您说，
0: 您说，
1: 我这嘴呀，也是一绝，好吃不好吃的。我一尝就知道。
0: 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告诉你，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东西我都吃。
0: 哦，
1: 这条街上没有的东西我也吃。
0: 这条街上没有的啥东西啊？
1: 宫里的。哦，皇上老佛爷都吃的，知道吗？
0: 哟，你是宫里出来的？
1: 哎，
0: 太监，
1: 哎，怎么说话呢？您这是，太监说话有我这嗓子吗？
0: 那你是官儿了？
1: 那不敢当，我是教小王爷们管教的师傅。您客气，我这嘴是一绝呀，好吃不好吃，我一尝就知道了。您敢让我尝尝吗？
0: 哎，您还不信？尝尝就尝尝。
2: 这公嘴儿好。
0: 嗨。谁都知道公嘴好，哥，真是练家子呀，手够快的。

0: 好吃吗？
1: 跟您说呀，这块忒小了，一进嘴我还没来得及品呢，顺着嗓子眼它出溜下去了。您再给我来一片，
2: 就一片。
0: 拿呀，
1: 都给我呀，
0: 都给你了。
1: 那多不好意思。
0: 拿走吧。
1: 那就却之不恭了。
0: 赶紧趁热吃吧，老爷子。
1: 我呢，叫那正红。哦，认识我的人都管我叫那爷。
0: 那爷，
1: 您发财，
3: 后会有期，
1: 明儿还来。小嘴可真甜啊！
4: 谢谢。
5: 爷爷有金针头。
4: 爷爷能活到一百岁。
1: 能活一百岁，举杯了。
4: 爷爷万岁！
1: 来，都吃，慢点，都有，别掉地上。哎呦，好。
4: 爷爷万岁！
1: 哎呀。

0: 哎呦，先生，今天酒馆关门了，您喝酒明天再来。
1: 陈掌柜在吗？
0: 您是？
1: 我是马立章手下，不能久留，抓紧点。

平坐，先给你炸的辣椒油，知道你好这口。

陈瑞。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0: 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

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十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2: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

0: 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1: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0: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

0: 是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1: 我在北京大学，
2: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4: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5: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6: 我在天津大学，
7: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8: 我在天津大学，
9: 我在南开大学，
10: 我在郑州大学，
11: 我在青岛大学，
12: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4: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16: 祝您节日快乐，
15: 祝老师节日快乐，
8: 祝您节日快乐，
17: 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8: 爆破破金帐，忠勇照山河。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于险境中挺身而出，以无畏之姿直面危局，用胆识与智慧攻克重重难关。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就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赵东小学关廷轩的讲述，一同致敬这位在战场上冲锋在前的爆破勇士。
19: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关廷轩，来自赵东小学3年1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的

事，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的故事。在解放战争时期，爆破和连续爆破是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手段和方式之一。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涌现出一大批英勇机智的爆破手，而曾经创造过解放军战史上爆破记录的李广正就是其中一位。李广正1924年出生在河北省武清县，13岁就开始独立生活。他当过童工，做过学徒，下过煤窑。1945年参军，次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过革命战争锻炼，李广正从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名战功显赫的革命战士。1947年6月，四平攻坚战打响，李广正所在的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担任中路突破任务。部队从西北角突破国民党军成员防线后，向纵深勇猛突进。进入城区不久，便被一座长约300米的大红楼所阻挡。这座大红楼共3层，是整个西北城区最高的建筑物，并且全部由钢筋水泥构筑，四周还建有地堡和铁丝网，与其他防御工事之间有地道通连。国民党军一个团1000余人在此平肩据守，严重阻碍东北民主联军向纵深发展，因此上级要求尽快拿下这个据点。作为八班副班长的李广正自告奋勇担任爆破突击任务，他带领同班战友一夜之间在国民党军密集的火网下往返24次，运送炸药1000余公斤，连续爆破12次，终于将这座3层高、近300米长的大红楼炸毁一大半。全连以伤亡48人的代价，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守军1100余人的辉煌战绩，同时创造了我军战史上大爆破和连续爆破的记录。李广正因此荣立特等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并被授予特级爆破英雄称号。1948年，西满纵队独立第一师被编为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第19师。在辽沈战役锦州攻坚战中，当部队向老城纵深发展时，李广正所在连队遭遇国民党守军战防炮猛烈的炮火压制，副连长负重伤，指导员火线宣布李广正代理副连长。受命后，李广正带领连队从老城东南角一直打到西北角，共歼灭国民党守军400余人，缴获70战防炮20余门。战后，李广正荣立大功2次，荣获英雄奖章。此后，李广正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屡立战功。1950年9月，李广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这位战功显赫的战斗英雄，英勇无畏、顽强拼搏、敢战善胜的英雄事迹，和他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政治本色的优良作风，将成为我们奋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最灿烂的光芒。

为深入推进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扎实做好新生入学安全教育，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近日泰和公安联合区教育局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走进泰和一中，面向初一入学新生开展专项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新生上好入学安全第一课，夯实无毒校园安全。

0: 根基。本次活动紧扣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部署，结合初一入学新生社会阅历浅、辨别能力弱、易受诱惑的成长特点，精准宣教。民警结合青少年涉毒典型案例，通俗讲解传统毒品、新型合成毒品及各类伪装毒品的种类与危害，重点揭秘伪装成糖果、奶茶、电子烟等网络食品的迷惑性新型毒品。同时，现场普及防毒技巧、拒毒方法及涉毒法律后果。通过互动答疑，引导新生摒弃猎奇心理，严守安全底线，从入学之初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理念。下一步，泰和公安将持续落实全市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百日行动要求，联动多方职能部门，聚焦新生入学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校园禁毒宣教活动，织密青少年禁毒防护网络，全力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助力平安泰和、法治泰和建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师生应急避险能力，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全体师生开展防火防震应急疏散演练，并同步开展远离暴力不良音视频安全教育活动。演练前，各班主任向学生讲解地震避险、火场逃生要点，明确疏散路线与纪律要求。警报响起，防震演练开始，学生们迅速抱头，就近躲避在课桌下方。随后，火灾警报响起，大家弯腰捂口鼻，沿楼道有序撤离，快速到达操场安全区域。各班级清点人数并上报，整个过程紧张有序。疏散集合完毕后，教师现场为全体师生讲解灭火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优先逃生，在保证自身安全前提下再使用灭火器材。演练结束后，学校开展专题安全教育，大屯派出所教导员谢增受邀为全体学生讲解暴力不良音视频的危害，教育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不观看、不转发暴力不良音视频，遇到可疑内容及时向班主任、家长报告，树立健康上网理念。此次活动把应急逃生技能和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学校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活动，守护学生平安健康成长。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0: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0: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嗯，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那话捋直了说吧，你行行好，把老头送给你，咋的能答应？你直说。他不是酒，不是菜，能送？
1: 管他能不能送，送手里就行。
2: 那你就自个抓他去吧。
0: 哎，武三妹，咱俩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把话说清楚了。
2: 你要是愿意把老头让给我的话，我感谢你一辈子不说。我还，
1: 你给我闭嘴！小晴天，我告诉你，感情的事儿，不是能给能让能送的。你要是真喜欢他，就自个儿想办法去。
2: 可你横在中间碍眼啊！
1: 你才横在中间呢！
2: 来，武三妹，别走啊！跟你说话呢。
1: 你有完没完？
3: 我跟你说，
2: 啥破衣裳啊？这不精扯！
4: 你衣裳精扯，你给我站住！
2: 哎，吓人了！救命啊！
3: 什么呢？不成样！
2: 老陈，武三妹把你让给我了，
3: 你放屁！
2: 我放屁了吗？
3: 我今天最后说一遍。 我有媳妇儿，我媳妇儿是苗儿他娘。可
2: 你媳妇儿没影了，在哪儿你还不知道？
3: 我是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是我得等她。
2: 等到啥时候啊？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非是我死了。我今天就把话都说清楚了吧。你们俩要是再闹腾，我就把你们俩都轰出去。
2: 老陈，那媳妇儿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这辈子要有这么一姐们，也不枉世上走一遭了。
5: 你干啥去啊？
6: 咱俩唠会儿呗。
5: 哎，你回来。
3: 来了你。
5: 哎，你
3: 里边请啊。
5: 请问？
3: 陈怀海、陈掌柜在吗？您认识他？
5: 哦，
3: 掌柜的忙，有事您跟我说。
5: 我还是找陈掌柜吧。
3: 您每天明跟我说上来，掌柜的忙，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样的。
5: 陈怀海、陈掌柜的媳妇在外边呢。
3: 哎，你再说一遍。
5: 陈掌柜，我是货郎的侄子，我陪我婶从山东老家来的。
3: 他在哪儿呢？
5: 他就在前面呢，在前面干啥呀？他咋不到我这儿来？他本来是要来找您的，可是走到半路啊，他后悔了，死活不走了。他说，把两个孩子叫过来，他看一眼就行，就跟前面那儿。
3: 啥时候来的？
5: 我们昨天晚上来的，然后太晚了，就住下了。今天早上一找，我们就打听打听，就往您这儿来，
3: 就跟这儿呢，陈掌柜。
7: 苗儿娘，是苗儿娘。

0: 等着，我跟孩子都在家等着你呢，咱回家。
1: 我不去了，你把孩子们交出来，让我远远的看一眼就行了。
0: 光看一眼哪行啊，你得搂着他俩，咱这才是一家人嘛。
2: 弟兄们，这是我媳妇儿，来扯把手。
3: 哦，媳妇儿
2: 带我媳妇儿回家了。
3: 是好事，
4: 是
3: 好事
4: 啊。
3: 好，
4: 哎呀，
3: 这
4: 么有意
3: 思，对吧？哎，追过去啊！
5: 恭喜陈掌柜，
3: 回家了，
5: 回家了，
3: 陈掌柜，
5: 好事了，
3: 马上，马上。
5: 陈掌柜，这背的谁呀？
2: 我媳妇儿。
6: 陈掌柜，您这背的谁？你娘？
7: 你老娘。
2: 棉袄娘，我媳妇儿
6: 啊，就是我说的就是棉袄娘。
2: 刘掌柜，
8: 陈掌柜，
2: 这是我媳妇儿。
8: 哎呀，恭喜啊，恭喜啊！哎，
6: 陈掌柜，这怎么还背出来一个？
2: 这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媳妇儿，
2: 高兴着呢，我闭啥嘴啊？
9: 老陈也背过我。
2: 这是我媳妇儿。从今往后啊，我这山东老酒馆有内掌柜了啊！
10: 有了内掌柜啊，咱这老酒馆的生意就越来越红火，大家说对不对啊？
2: 今儿是大喜的日子啊！今儿的酒我请了。
11: 谢谢
2: 大
11: 哥。
2: 小二，老大，这是你娘。

0: 我身上埋的，埋的我也喜欢。饿了吧？想吃啊？我给你弄去。怀海，我这身子骨怕是不行了。我来就是想看看你。
1: 看看孩子，你们都好，我就放心了。放心了，我，放心了，咱就安心养病，啊！你俩孩子上哪儿去了？这，我去叫他们来啊！
0: 别叫了。 孩子们丢在干粪盆的时候，才几岁啊？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他们哪还记得我长啥样？孩子眼生，不怪他们。
1: 就算是忘了，你也是他们的娘。
0: 好了，别为难孩子了啊！
1: 先不说这个，我先给你弄饭去。

0: 你是我娘。真是我娘。
1: 你爹我能认错吗？
2: 这就是你娘。

0: 你干啥去？
1: 打招呼。
0: 跟谁打招呼啊？
1: 那掌柜的。
0: 你跟他打招呼了？
1: 咋了？
0: 有他没咱俩呀？
1: 你跟着我干啥？
0: 我也去打招呼去啊。
1: 你能不能不跟我一块凑热闹？要去你自己去。
0: 谁稀罕跟你在一块儿似的？我还不去了呢。

0: 那掌柜歇着呢。
1: 你是？
0: 我叫古三妹，是老酒馆的帮工。哦，
1: 你快坐吧。
2: 那掌柜好。
1: 你也好。
2: 我是小晴天，我是。
1: 是小棉袄的姐妹。
2: 我是老陈的兄弟，
0: 对，
2: 过命的兄弟。
1: 过命兄弟。
3: 老陈去干饭盆找尤妈子报仇，我们两个人不打不相识，后来呢，好跟一个人似的，这搂着膀子就把仇给报了。要不是因为我呀，老陈他怎么？算了，我不跟你说了，回头呀，让老陈自己跟你说。
1: 好啊，你们俩都快坐吧。
0: 那掌柜，你这是打哪儿来呀？
1: 我从山东来。
2: 你咋在山东呢？
1: 这个说来话长。
2: 长不怕，你慢慢说。
0: 说来话长就是不想说。你老刨根问底儿的，烦不烦啊？
2: 我咋烦了？这闲着不也是闲着吗？那唠唠呗，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又不累。那掌柜，你是不想说了吗？
1: 这个，等我有空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吧。
2: 现在就有空。
0: 你看你，你把那掌柜都惹得不高兴了。
2: 我哪惹他了？
0: 那掌柜都不说话了。
2: 这不得寻思寻思从哪说起吗？这这么长的事儿呢。
0: 那掌柜啊，酒馆里头杂事儿特别多，掌柜的平时也都忙得很。你这要是缺什么短什么，你告诉我，我去给你置办。
1: 哎，
2: 他也很忙，就我没啥事儿，你跟我说吧。
1: 好，我不跟你们客气，谢谢了。
0: 那我们就先回屋了，您歇着吧。
2: 你回去吧。那掌柜，你病了。你得啥病了？
0: 小晴天，那掌柜累了，跟我回去。
2: 我这唠得好好的，你老催我干嘛呀？要走你走吧，你少管我。老陈，我在这儿呢。
0: 陈掌柜，我是怕那掌柜在屋里头闷得慌，过来陪他唠唠嗑。
2: 我也是陪那掌柜唠唠嗑。
4: 能唠完了吗都？
0: 小晴天，唠完了。

0: 你笑啥呀？
1: 我啊，我笑了吗？
0: 这俩人长得都挺俊的。
1: 我咋没看出来呢？
2: 都回来了。

咋都没动静了？没事儿，不说话不耽误，留着耳朵就行。你们也看见了，我娘回来了，从今往后，她就是定做锅台手把勺，喂你一勺是一勺。她要不想喂呢，就一勺也吃不着。有勾勾心的那些都给我收一收，要是谁让我发现了再露出来，别怪我一点脸面都不留，全给你们掰直了。你听见我说的话没有？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听懂没有？筷子不能长短不齐，啊，长短不齐，心事多。就这句话，我听着我耳朵说了多少回了，这回又保证忘不了。哪回你都说忘不了？
1: 谁说的？你说这老规矩是你娘给你说的，这事儿没记错吧？你还记住啥了？记得你，咱老夫老妻，合一会儿。
0: 你老瞅着我干啥？你还那模样？你不也还是那模样？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清楚。
1: 你也别骗我了，我自己啥样我也清楚。
0: 我没骗你。
1: 我也没骗你。你说咱俩要真的都变了模样，哪还能认出来啊？

0: 对不住你。
1: 你是对不住我，当年我穷，你爹死活不让咱俩在一块儿，咱俩就定好了日子，说好了呢，头一声鸡叫咱俩就跑了。等到了那天，我听见鸡叫跑了，咋等咋等啊，你就是不来啊，我又跑回去找你，正好让你爹给逮住了。要说我一大早的去你家没安好心，我爸一顿好揍。

0: 那也不能赖我。谁知道那天我家那只大公鸡，咋就哑了脖子了？
1: 那不管，反正是你家的鸡，你就得替它担着。
0: 我担着了，我后来不是把那只鸡偷出来给你炖了吃了，也算是偿还你了吧。

0: 也把它吃进肚子里的鸡肉啊、鸡汤啊，都倒出来了。
1: 忙活半天，到头来就是尝了个鸡味儿。
2: 这你可怪不着我了。
1: 我就纳闷了，你们家的鸡丢了，你爹干啥来找我呀？
2: 那会儿你满肚子草，整天盯着我家那群鸡，两只眼睛都是红的，恨不得把我家那群鸡生吞活剥了。我爹不找你，找谁呀？
1: 那也是，那会儿是真穷啊。你为啥看着我了呢？
2: 你整天定前定后的跟着我，迷了我的眼啊。
1: 当年你是咱们那十里八村的漂亮人啊，那在你身边站的青瓜蛋子多了去了。
2: 可我就觉着只有你能给我撑起一个家。
1: 娘俩，我对不住你，我没能给你撑起这个家来。
2: 淮海啊，要不是我一时糊涂被人骗了，咋地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顶着这个家，都是我的错。
1: 说到底啊，都怪我把俩孩子丢了，要不是去找他们，你也不会被人骗走。娘俩，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你再说也没用，不说他，从此再也不说他。眼下你来了，咱们这家呀有齐全了，打鼓另开张，咱们好好过日子。
2: 淮海，霍朗已经病死了，我现在也重病在身，我还是那句话，我来就是想看看你，看看孩子，看见你们都好，我就知足了。打个针，我回山东老家去。
1: 孩子们盼你盼了多少年了，我这盼你也盼了多少年了，你就忍心见我们一面就走啊？娘在哪儿，家在哪儿，咱们给孩子一个家吧。
2: 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你和孩子们丢脸。
1: 我子不嫌母丑。你等着，你等我把你养白了、养胖了，啊，我脸蛋子增光发亮了，那就有光彩了。
2: 那我不成猪了？
1: 什么猪啊？那是我陈淮海的媳妇儿啊。

0: 嫂子，你的病啊，我看过了。这么说吧，到别人那儿能不能治，我不清楚，但到我这儿，可治。
1: 啊，廖二娘，哎，这吕大夫呀，说话向来都是留半句。今天他说这个话了，你就放心吧。嗯，
2: 我一百个放心。吕大夫，谢谢您。
3: 不客气。
1: 吕大夫，咱们出去开方子。哎，
2: 谢谢啊，您总好。
1: 吕大夫，他的病咋样？有啥呢？您尽管直说了。

0: 我受得住。
1: 此病难治，两手准备吧。
0: 你听我说，不管是花多少钱，也得给他治病。就算是卖房子卖地，我也心甘情愿。
1: 陈掌柜，我说句见底的话，你就是把钱全花了，也顶多是拖些日子。
0: 能拖几天拖几天，我认。
1: 可这样不是白烧钱呀？
0: 烧了咋样？他苦了一辈子，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能多活一天，就是能多过一天舒坦日子，我这心里呢，也就能多舒坦一天。
2: 这古三妹和小青天呢？
3: 谁知道他俩上哪儿去了？
4: 这俩大活人咋还不知道呢？
3: 那古三妹整天神神叨叨，说没影就没影了。那小青天更是闲得乌鸡溜瘦的，估计又上街上溜达去了。
4: 那古三妹咋神叨了？
3: 说不明白，就总感觉他在忙点啥，我都不知道忙的是啥。娘，你咋突然问起他俩来了？
4: 哦，我是说这俩人啊，都心直口快的，整天的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热热闹闹的，天天都有小信儿看。
3: 小信儿，烦死了！
4: 咋烦着你了？
3: 娘，您是不知道，他俩都揣着心思呢。
4: 啥心思？咋？跟娘还有个性话？
3: 都盯着我爹呢。
4: 好事儿啊！
3: 好事儿？
4: 说明你爹招人稀罕啊。
3: 反正我爹就一句话，就等瞄着他娘。我也就是为他这句话才饶了他的。哎呀，娘，您放心，从今往后，他俩谁要是再敢动歪心思，我第一个动刀子。
4: 哎呦，胡说啥呢？一个姑娘家，温柔一点，你就不怕找不着婆家？
3: 我才不找呢！
4: 你看，又胡说吧。这么多年啊，娘一直做梦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花子能娶个好媳妇儿，过几年一推这门，一群小崽子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就上炕啊，打滚的翻筋斗的嚎的叫的闹的，多好啊。
3: 那娘您就必须得好好养身子，等把身子养好了就见到了。娘，您咋了？

0: 今天吃面。
1: 赶紧盛一碗去吧，要不然面坨了不好吃了。
0: 吃的还挺香的，高兴了。
1: 说啥呢？
0: 老陈媳妇儿不行了，你高兴了呗？
1: 啥不行了？
2: 活不成了呗？
1: 我听大夫说他那病能治好啊。
2: 那都是骗你。
1: 你听谁说的呀？
2: 我不告诉你。
1: 小青天儿，你这人啊，哪儿都挺好，就是把不住嘴，语出伤人，话可不能乱说。
0: 我没乱说呀，我听大夫跟老陈说的。老陈还说了，他就是卖房子卖地要救他媳妇儿。要说老陈媳妇儿，我既羡慕又嫉妒，甚至还有点恨他。你说他好好的时候不回来，拖了一身病回来了，这不是给老陈添堵吗？

0: 哎呀，可是眼下他要真活不成了，
1: 我心里头吧，还有点难受。
0: 夫妻了这么多年，分开了这么多年，好容易两个人要见面了，又要分开了。
2: 记得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尤其是小苗和花子。
0: 我知道，不用你说。你干啥去？
3: 给你盛面。
0: 为啥给我盛面？
3: 你受累了。
0: 我受累了？我怎么没觉着？

0: 没事儿没事儿，你接着睡。
1: 不睡了，
0: 啊，
1: 不睡了，
0: 慢点啊，靠着住，啊，
1: 好，
0: 这样不累。试试这个，
1: 你缝的
0: 啊，炫荡不？
1: 炫荡。
2: 我这一来呀，给你们添了麻烦了。你们都围着我忙前忙后的，我也不能为你们做点啥。我欠你们的。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自打你来了，陈掌柜的脸上都有像模样了。他乐了，大家伙也就跟着乐了，这院子里头啊也就热闹了。这都是你带给我们的好。
2: 你这嘴可真甜啊。
0: 哪是我嘴甜啊，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那掌柜啊，你要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我给你做哈。
2: 好，我不跟你客气。
0: 对，别客气。
3: 屋里头有人吗？
2: 来啊，进来啊。
3: 你咋又来了？
0: 我咋就不能来了？
3: 你唠完了吗？
0: 那掌柜你歇着，我先忙去。
2: 忙去吧，
0: 哎，
2: 多谢了，
0: 又客气上了。
2: 小青天儿，你也坐。
4: 嗯。那掌柜，你刚才谢他啥呀？
2: 古三妹啊，给我缝了一个棉靠垫儿。
4: 听说他谢。
2: 小晴天，
4: 嗯，
2: 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4: 那掌柜，我不会做靠垫，但是我会唱，我给你来一段吧。
2: 好啊，那你就唱一段吧。嗯，
4: 账上大文表接在了手，抬头我看见了千娇百媚，百媚千娇，如花似玉，似玉如花，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一个大姑娘啊！只见她乌云发，发乌云，乌云巧碗盘龙鬓，鬓对雅，雅对鬓。鬓边斜插秋海棠，柳叶眉，眉柳叶，柳叶弯眉分八字儿，秋波眼，眼秋波，秋波杏眼水汪汪，芙蓉面，面芙蓉，芙蓉粉面花似玉，樱桃口，口樱桃，樱桃小口，寒槟榔啊。
3: 你啥时候进来的？全吃后街了，
5: 娘啊！
6: 笑
5: 啊！这小晴天也太逗了。
6: 一碗药，撒了半碗，啥事儿这是？
2: 撒半碗也是药，给我吧。这小晴天啊，他不是有意的，你千万别怪他啊！
6: 赶紧喝药吧。
2: 你看，古三妹给我缝了一个靠垫儿，
6: 你就垫着。
2: 这古三妹呀、啊，心细稳重，能拿得起活儿，也能勤得住家，是把过日子的好手呢。

0: 你孝敬天呐，心直口快，那狗肚子里装不下二两油。过日子呢是差些，可也是个善良的人。我说你呀，老跟我提他们俩干什么呀？
1: 哎呀，我就是这么随嘴一说，跟你唠嗑嘛。
0: 眼下你呀，只管治病，啊。等病都好了呀，你想留在大连，咱就在大连；你想回老家，咱就回老家。 全听你的，你不信？
1: 我信。

0: 把娘架的脚都快离地了，娘，许久没有走过这么多路，大娘还就得多走走，不然的话腿都没劲儿了。嗯，让我歇会儿。
1: 小山。哎，
0: 你俩能天天陪娘出来走，娘就出来走。这还用说，花子，从今天开始，咱俩天天扶娘出来走。
2: 娘，您要是走不动了，我就背您走。
3: 这说的什么话呀？就是叫娘出来活动活动呢，你背娘走干啥？
4: 不背就不背喽。
2: 那掌柜，该吃药了。
5: 小晴天，你光着多出来干啥？
3: 怕凉了呗，再说了。 万一不够喝的，这不盛起来也方便吗？
2: 你胡说啥呢？这药能多喝吗？
3: 红唇白牙，你得听我的，我说啥就是啥。我们进屋喝药吧。走。

0: 娘，华子，你俩回屋吧。
1: 娘，我们不急。
0: 回去吧，娘喝了药，得睡会儿。
1: 那我们就等您睡醒了再过来。走吧，华子。
2: 娘，我们走了。

0: 那掌柜，喝药吧。
1: 哎，小心烫啊！能让人家不知道呀，用你说。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
1: 不用了。
0: 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心天儿，魏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2: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0: 你没事吧，那掌柜？
3: 娘，我有件事儿要跟你说了。
4: 你们干啥呢？
1: 给你娘按按背。
5: 娘，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4: 这样舒服不？
5: 舒服，我舒服。
4: 那娘，我先走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

0: 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2: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3: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再双手吸烟。
4: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3: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5: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6: 别多管闲事儿，

0: 那掌柜，我给你唱一段吧。不用了，您边喝药边听我唱，多好呀！
1: 小青天儿，魏掌柜就喝个药，你瞧你这闹腾，
0: 你怎么哪儿都有你呢？我跟那掌柜聊个天儿，你掺和什么呀？够拿耗子。
2: 娘，我跟你说了，你们干啥呢？给娘按按背。娘啊，娘困了，你回去吧，等娘睡醒了你再来。
3: 这样舒服不？
2: 舒服，我舒服。
3: 那娘，我先走了啊。
2: 哎。

0: 掌柜，谢谢你。喝药吧。
1: 喝药。
2: 得亏小青天把药罐里。
0: 倒药吧。

0: 回来了。
1: 我说了的，让你歇着，你就是不听你。
0: 吃饱了饭不干活，那不白吃饱了吗？
1: 你能在这家里坐着，这就是活。
0: 行了，你就别管我了。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高兴。你这是刚回来？
1: 对，刚回来。我出门这两天，这家里都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2: 嗯。
0: 明天早上开店之前，老三会把账本拿来给我看。我说我不会看，老三说不会看也要看，看多了就会了。
1: 嗯，他说的没毛病。我不在家呀，这账你就得管起来。
0: 嗯，小棉袄画子没事就过来陪我。画子这孩子话少，问一句啊就回半句，费老劲了。
1: 他跟我话也少。你说咱们这一家子啊，分开了这么多年，这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了，慢慢的，慢慢就好了。
0: 古三妹和小晴天也轮着来照看我，你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们俩。
1: 行，这事你放心吧。
0: 古三妹是把持家的好手，这小晴天啊，眼疾手快的。人挺精明，可就是做事情毛手毛脚的，过日子差了些。
1: 我说苗二娘啊，你咋又提起这些来了呢？哎，
0: 日子有数，我走了，这屋里需要一个心疼你的人，需要一个替你擎住这个家的人。
1: 谁说日子有数啊？啊？人家大夫明明说了，你这病能治好。还有啊，你要再提他们俩，我把他们俩都全撵走。
0: 怀海，古三妹是个好女人，
1: 可我心里

0: 只撞着你，
1: 你撞着我，就亏了你了。
0: 你还说，再说不认你了啊！

0: 这山东包子啊，跟北边的包子不一样，讲究一个大字啊，大皮儿、大馅儿。你看这大肉丁儿啊，吃包子吃在嘴里能咬着整块的肉，香吗？嗯，
1: 我们那儿包包子都是把肉剁成末，你这儿全是肉丁儿。
0: 嗯，还有啊，不能全是瘦肉，得有肥的。肥二瘦八，这样吃起来香。啊，这包子就这么一拧，行了。
1: 你这包子包的真好看。
0: 淮海就爱吃这包子。淮海这人啊，对吃穿不讲究，那衣服穿在身上就不会脱下来的，不把它穿零碎了，不舍得扔。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你要不说呀，他还真就不知道。淮海他娘临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我儿子就交给你了，吃啥喝啥我不管。”穿啥带啥我也不管，你得给我儿子穿上合脚的鞋，我就念你的好。知道老太太为啥这么说吗？
1: 为啥呀？
0: 老太太说呀，爷们儿的鞋最重要，有了合脚的鞋才能出门，出了门就能晃开膀子，晃开膀子就能赚来吃喝。啊，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底儿高面儿，打扮好。我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
1: 李掌柜，我
0: 有你在，我放心。
2: 你好，你好。
3: 哎，
2: 走，咱们出去折腾折腾。
3: 哎呀，我不去了，我这腿脚不方便，不去了。
2: 咱有车爬山，走。
3: 哎呀，那我也不去。
2: 我背着你还不行啊？
3: 哎，你说你这鸡三虎四的，逼我去哪儿啊？
2: 你看你人怎么了？能不能听话？
3: 我听话。
2: 啊。
3: 不去。
2: 咱们就溜达溜达，爬山。
3: 有啥可溜达的呀？
2: 我告诉你啊，大连街可热闹了，啊，咱看光景去。
3: 我不去，我真不去。
2: 你看这大晴天的，你走吧。来，我背你。
3: 去说不去就不去啊！
2: 你自己走得慢，来，我背你。我不是嫌你慢啊，我把你腿疼。
3: 我明白。
4: 娘，我来背你。
3: 好嘞。
2: 来。
3: 哎呀，还是我儿子。
1: 嗯，查好了。
2: 嗯，
1: 走吧，爹。
2: 各位贵客啊，坐好了。

0: 咱们邀客下车吧。好，娘，我背您。
1: 淮海，这是哪儿啊？进
0: 来了不就知道了。慢点。
1: 娘，画子等着背您呢。
0: 来，娘，
1: 快！
0: 你们不说我不进去。
1: 棉袄，你说。
2: 画子，
1: 你说。
2: 说啥呀？
1: 这是哪儿啊？
2: 我也不知道，大娘，都到门口了，啊，下车。娘，
1: 咱进去看看，不爱看咱就走。你们不说明白了，我不去。
2: 娘，你跟你娘说吧。
1: 娘，我爹给您置了三间房，都弄好了，就等您呢。
3: 这进去看看还缺啥？我们就都添置上，到时候弄好了，我们家人就搬进去。
0: 好，好，好。
3: 淮海，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娘，我爹是想给您个惊喜。
3: 谢谢了，他爹啊，我就不进去了，送我回去吧。
1: 你看看，你看，这都弄好了，总得进去看一眼吧。就是啊，娘，咱们进去看看呗，咱们一家人住在一个院子，多好啊！
0: 娘，咱进去吧。
3: 不了，我不进去，我不进去，我不进去。
1: 娘，到这儿都不进去哪行啊？快走，快！
0: 来，娘，咱进去吧。
1: 娘，
3: 我不进去了。
1: 送我回去吧，要不我自己爬回去。

0: 欢海。
1: 哎，
2: 爹，我娘她这是咋了？您这一片心思，费那么大劲，她咋就看不上眼呢？
1: 她不是看不上眼，
2: 那是咋回事？我就不明白了。一家人好不容易凑一块儿，咋还夹上了呢？
1: 娘儿，别怪你娘啊！娘啊，是怕娶了新房以后，万一哪天走了，再把晦气留下。他是不想让他走。

0: 过来。
1: 来了，哎，把门关上。来，过来坐。那掌柜，找我啥事儿啊，妹子？你会写字吧？
2: 会。
1: 我想请你帮我写封信。
2: 这信要瞒着别人吧？
1: 你好聪明。我要是能走出去，我就到街上找别人写了。可是眼下我走不远，我只有找你来写。

0: 能答应我吗？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怀海。内掌柜，你能这么看得起我，我还说啥呢？可是我不能背着陈掌柜做事，就算我求你。为了怀海好，为了孩子们好，也为了你好，你就答应我吧，啊！我给你跪下了。
1: 内掌柜，你别这样，我帮你写。
0: 顾三妹，我没有看错你。谢谢。哥，您好，我是你妹子。

0: 敢问大爷，今天高寿啊？不敢。那正红今年68了。68正是好时候。老话说，30如狼，40如虎，50赛过金钱豹。60是穿山甲，70是独角兽，到了80那就是窜地龙。说得好，我那正红啊，我现在是穿山甲骑上了独角兽，谁人能敌？
1: 你倒是喊他呀！

0: 蛐蛐的，别说卖烧饼的，卖烧饼的别说卖豆腐的，卖豆腐的别说卖臭豆腐的，卖臭豆腐的别说卖豆子的，卖豆子的别说种豆子的，种豆子的别说地不好。哎，小伙子，小伙子，我碰见你了呀，
1: 是缘分。
0: 碰见饭馆里的你啊，更是缘分。碰见饭馆里捧着菜的你，那绝对是缘分。宁舍一顿饭呢，不舍一份缘。有什么好吃的，给我拿出来点。
2: 说这么热闹，就是想讨碗饭吃啊。
0: 碰见你了，不是讨饭，那是缘分。
2: 那我手里也没捧着饭呢。
0: 那你捧着菜呢？菜就是饭，饭就是菜呀。
2: 行，我这嘴啊说不过你，等我忙活完了吧。
0: 我不白吃白喝他的，完事儿我还给他说一段。我这人就这样，我不伸手跟他要，他还得伺候我；我不点头哈腰，他还得小心的伺候着我。
2: 不是，你说啥？我还得小心伺候你？
0: 对呀、啊，你不把我伺候好了，我就说不了话呀。我说不了话，我就吃不上饭呢。我吃不。

0: 剩饭，我肚子就饿呀！我肚子一饿，我就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你就听不见呢。你要听不见呢，我肚子就饿。
1: 行，是不是？你别说了，
2: 您这肚子金贵，我伺候不起，您还是换一家吧。
0: 伺候不起不怪你，要怪就怪我自己，肚子没嘴不说话，没人知道他饿了。肚子，听我说，咱们到前边找吃喝，前边有肉又有酒，吃饱了一躺，乐乐悠悠。
2: 真有意思。
3: 出啥事了？
1: 掌柜的，
4: 刚才有一讨饭的耍贫嘴，让我给撵走了。
3: 嗨，讨口饭讨口饭呗，撵走干啥？
4: 他讨饭就说讨饭呗，还说我还得小心伺候他，伺候不好还啥啥啥的。
3: 伺候就伺候，啊，来了都是客，

0: 娘，您整天在这儿张望，看啥呢？
1: 看人呢。
0: 人有啥好看的？
1: 一人一个长相，没有重样的，多有意思啊！说不定那天，在这些长相不一样的人里边，冒出一个眼熟的人来，那就更有意思了。
2: 这位先生，您里面请。
3: 你家陈掌柜呢？
4: 啊，您找我们掌柜的有事吗？
3: 听说你们掌柜的仁义仗义，想见识见识。
4: 敢问先生，您是想怎么个见识法呢？
3: 从上看到下，从里看到外，皮肉骨头连着筋，一直看到心肝上。
4: 那这不好意思，我们家掌柜的忙。如果您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不改天，您闲的了，有功夫了，咱再说，行吗？
3: 敢问你是神仙吗？
4: 这话什么意思？
3: 那你怎么知道我没要紧的事儿啊？
4: 我这不是问您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没有吗？
3: 没要紧的事儿，我见陈掌柜，我吃饱了撑的。
4: 你们不是就是想见见我们家掌柜的吗？
3: 这就是要紧的事儿啊！怎么了？你看我这身打扮，非富非贵，又耷拉眼皮看人，是不是？要换个达官贵人，你是不是就没这么多话了？
5: 老三，
4: 哎，
5: 这怎么了？
4: 这位先生说要见您。
5: 哦，
3: 看这意思，掌柜的。
5: 敢问您是？
3: 免贵姓方，耍嘴皮子的。从街头耍到街尾，从街尾耍到您这儿，饿了，
5: 饿了不怕，咱这馆子呀，专门治饿病，啊，想吃啥您吩咐，
3: 有啥吃啥，不挑。
5: 您跟着我来，
3: 头前带路。
4: 这是个嘴刀子呀，扎人呢，
6: 庄先生，不好意思啊。您看看，桌都满了，
4: 您跟这儿交流一个。
3: 我这儿好啊，啊，坐在门口，看得远呐。猪是猪，狗是狗，满地小鸡儿溜达走。
6: 您这嘴可真溜啊，一套一套的。
3: 没办法呀，
7: 吃喝拉撒睡啊，真指这张嘴的。
6: 您看我这馆子的菜味咋样？
3: 您看我一眼就能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6: 那看不出来。
3: 还是的呀。那我吃您一个菜，我就能知道您这馆子的菜味怎么样。我吃您这一个菜好，那您这馆子菜就都好；我这一个菜味道不好，所有菜味道就都不好。
6: 这话讲得真好。哎呀，看来往后这每道菜都得请您尝尝啊。
3: 不白吃不白喝。说一小段送给您。咱们就说这个酒啊，谁都能喝，马牛羊鸡犬猪有嘴就能喝，喝多喝少啊不是本事，喝进肚子里去还有人模样，那才是本事。

你看那些喝酒的人，喝多了之后，红光满面的，急赤白脸的，满头大汗的，出冷汗的，拍胸脯的，说大话的，勾舌头吐血的，满嘴跑火车的，龇牙咧嘴的，胡说八道的，不省人事的，抱头肯定的。有道是，酒是乾坤炉，喝进去容易，出来难。妖魔鬼怪原形现。

0: 喝多了是朋友，醒了不是朋友，那还是朋友吗？酒有酒友，狐朋狗友。
1: 哎，说谁狐朋狗友呢？这小子嘴太欠，揍他！
2: 别！行行行，
0: 啊，那就是我跟你说那现了原形的，
3: 就是白脸。
1: 再说一句，
2: 各位，听我说一句啊，这喝酒这些东西啊，啊，各有各的喝法，您说呢？有喝了迷糊的，有喝了清醒的，有喝了吧，他能咂摸出滋味来；有喝了，他也是白喝的。别看这酒是粮食精，千百年来粮食咱们大家都吃明白了啊，可谁又喝明白了酒呢？啊，一人一嘴，一嘴一酒，一酒一味儿，各喝各的味道，喝好了就行了。
4: 眼熟的人来了，
5: 谁啊？
4: 你大舅。
6: 大哥。
7: 啊。
6: 大哥，你咋来了？
7: 哼，咋了？我就不能来啊？
2: 病伤都好了，
7: 回了老家，没人追，没人撵，吃的安心，睡的踏实，这伤病全好了。
2: 哎，太好了，咱们这一家人啊，这回是一个不落呀，聚齐了。
7: 我来呢，是想看看你，没成想。碰上我老妹子。
2: 我说大哥，这回来了可不急着走了啊，就在我这待着吧。
7: 你还让我去娘家？
2: 我新置办了三间房，都粉刷好了，本想着全家都搬过去。嗯，可你妹妹死活不去，正好你去住吧。
7: 好啊，我一个人住三间房，够宽敞的。
2: 大哥，你那官司呢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也不知道警察局还管不管。可不管他们什么心思，咱们得小心点儿啊，不能出院，晚上不能点灯，不能闹动静，吃喝我派人给你送去。
7: 放心吧，我能进得了大连街，我就能藏得住。
2: 好，你们兄妹先聊着，我去弄点酒菜。
7: 哎，你要闹就弄点拿手的啊！上回奶你这儿都没吃好，
2: 你这是当着你老妹子告我的状啊！
4: 行了，你快去弄吧。
2: 尊亮。

0: 就按我说的办。
1: 你舍得？
0: 不舍得，可是也得舍得。

0: 和心疼你啊。
1: 哥，你得成全我，我就指望您了。

0: 闲着也是闲着，就做了呗。
1: 好事，哪话？
0: 这是你的，这是你的，
2: 这回有的穿了。
1: 这么多，娘，你这让我俩穿到猴年马月去。
0: 这东西放不坏，留着慢慢穿啊。
3: 哎，
1: 有娘真好。
2: 就是，有娘动不着了。我干你的。
1: 起开，看你自己的去。
4: 娘，你咋了？
0: 娘看着你俩都长大了，我高兴。来，过来。
3: 哎。
4: 娘。

0: 我这咋样？
1: 给我看。
2: 肥瘦正好，合适。
1: 就是太热了，娘。
3: 热你就脱了，哪那么多废话？
1: 就不。
0: 婆娘，
3: 您这现在做棉衣棉裤，咋那么急着做呢？

0: 你咋还没事呢？
1: 你的袜子破了一个洞，我给你补上。
0: 哎呦，还没洗呢，多大味儿？
1: 没事，马上就好了。
0: 那洗干净了再补吧。
1: 睡觉吧。

0: 大舅没影了，我娘也没影了，他们能去哪儿啊？我想起来了，我娘给我和花子做了棉衣棉裤，做了一大堆鞋垫儿，他不会是走了吧？爹，我娘是不是走了？我们得去追她呀！
1: 你想走就让你走吧，老子才能随了他的愿，恨不得得难受死，憋闷死。
0: 我们得去找我娘。
2: 鸟儿。
1: 娘这一辈子太苦了，一了一了的，咱们就成全他吧。
0: 可是爹，那我啥时候还能再见到我娘呀？
3: 淮海啊，就爱吃这包子，
4: 所以啊，你得勤盯着点儿，啊，看着他那衣服穿的差不多了，就悄悄的给他换套新的。淮海脚大，脚掌宽，脚面高，给他做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宽点儿，高面儿，打扮好，有你。我放心。

0: 哥，咱们走到哪儿了？柴达岭。前面是啥呀？前面是山。
1: 你要把我背到哪儿去啊？
0: 咱回关东山。
1: 关东冷啊。
0: 那咱就回山东老家去。
1: 老家远吗？
0: 不远，不远。妹子，你想去哪儿，哥就带你去哪儿。

妹子，你睡吧，哥找个好阴凉，你就在那儿歇歇身子吧。你打从14岁跟着哥哥闯关东，你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个觉吗？

0: 有你。
1: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

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絮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我的育人故事，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特级爆破英雄李广正。
0: 近日，锦州市临河区重庆路小学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爱生节活动，这一坚持了10余年的活动已成为学校的一项传统，师生之间再一次

0: 以书为桥，传递浓浓温情。
1: 活动当天上午，阳光明媚，全校师生齐聚操场，一场温馨而庄重的赠书仪式拉开帷幕。老师们将精心挑选的课外书籍一对一地送到学生手中，每一本书都承载着老师们对学生的殷切期盼与暖心祝福。活动现场，师生代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对活动的感悟。孩子们手捧着图书，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纷纷表示将不负师恩，养成阅读习惯，在书香中汲取智慧，勤学善思，向阳成长。校方表示，十多年来，重庆路小学持续举办爱生节活动，以爱生为育人理念，将关爱与书香融入学生的成长之路。这次活动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赠书，更是一场爱与知识的传递，让师生情谊在书香中愈发深厚。爱生节已经成为校园里最温暖的节日。
0: 高中时光是逐梦的征途，也是心灵的修行。高中教育不止于笔墨解题、分数提升，更在于治愈心灵、滋养成长、塑造人格。他深耕高中讲台，见证无数学子的拼搏与迷茫，读懂少年心底的脆弱与倔强。他不止传授知识，更悉心呵护少年心事，教会学生自愈成长、向阳而生，让每一位学子都明白分数之外更有山海星辰、滚烫人生。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锦州中学刘新春老师与高考相伴、与少年成长同行的育人故事。

大家好，今天我站在这里，内心充满了敬畏，因为我深知今天我所讲述的并非我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孩子用3年的青春在迷茫中寻找光亮的故事，是一群老师用无数个日夜在平凡中坚守信念的故事，更是一所学校用静待花开的胸怀守护每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的故事。还记得班级刚成立不久，一个男孩拿着测试卷来找我，低着头说，老师，我初中数学就不好，高中是不是更没希望了？他说话时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数学这座山压住了他的自信，遮住了他眺望远方的目光。那一刻我问自己，我是教他们知识，还是教他们成长？如果教育只剩下分数，那它将成为捆绑学生灵魂的枷锁，所以我想破掉那个数学等于标准答案的局。从那天起，我班的数学课最重要的不是答案对不对，而是你敢不敢提出自己的想法。虽然孩子们仍习惯性地把不完美的自己藏起来，但是他们内心的变化在悄悄地发生。老师，这道题我用了一种奇怪的方法，不知道对不对，但我想试试。一个腼腆的声音让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那座山裂开了一道缝，透进来一束光。3年来，与其说我在教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教我什么是真正的相信。如果只看那张成绩单，很难想象那个男孩他后来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但在给他面批作业时，看到他在草稿纸上写着多种不成功的做法却依然不放弃的那一刻，我确信他不会止步于此，因为他拥有的不是天赋，而是比天赋更珍贵的品质。

0: 在反复失败中依然愿意再试一次的勇气和韧性。今天他特意从北京发来祝福。
1: 我是锦州中学2026届毕业生陈佳浩，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我想衷心对您说教师节快乐，愿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时也感恩我的母校锦州中学，进驻锦中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0: 还有一个总是坐在角落里的他，他在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但教室里的一道目光，一个声音，一阵微风，都让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他妈妈每次在电话里请假都是哽咽的，我便轻声地安慰他妈妈，我知道，让他慢慢来。他来上课的日子，我悄悄地送他一颗糖，他生日的时候，我在贺卡上写，你值得被温柔对待。慢慢的，他来上学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多。就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周，桌格里的一张纸条让他再一次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情绪里。当天晚上，我找到他说，来陪老师去看看锦中的夜景吧。我俩在校园里走了一圈两圈三圈，他说起小时候的事，说起爸爸妈妈和姐姐，说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不配被善待，说话时眼睛看着脚下的路，声音里满是心碎。夜晚的校园格外寂静，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忽然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着从缝隙里漏下来的月光，轻声说，我以前觉得全世界都亮着，只有我这里是黑的，但现在好像也没那么黑了。教育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孩子最黑暗的夜里，你陪着他走一走，走到他觉得天快亮了。六月，他平稳地参加了高考，取得了598分的成绩。从前，我以为高指的是高分，是名校，是清北，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低进高出是开始时他连坐在教室里都很难做到，毕业时他已经学会了自己温暖自己。这个高，高在生命的韧性，高在灵魂的自愈。生命的韧性，灵魂的自愈，很多时候恰恰能创造出比单纯追求分数更令人惊喜的成绩。总有一些东西在分数之上。无数个锦中的深夜，老槐树的叶子长了又落，落了又长，只留下那天晚上的照片，路灯下两个长长的影子，一高一矮，并排走着，没有尽头。那个影子是我和他。这也许就是教育最动人的模样，不是把学生打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是陪着他们长成更好的自己。
2: 我在北京大学，
3: 我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4: 我在大连理工大学，
5: 我在东北财经大学，
6: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
7: 我在天津大学，
8: 我在上海财经大学，
9: 我在天津大学，
10: 我在南开大学，
11: 我在郑州大学，
12: 我在青岛大学，
13: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
14: 我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5: 我在中国政法大学。
16: 祝老师节日快乐，
17: 祝您节日快乐，
16: 祝老师节日快乐，
9: 祝您节日快乐。